景观啊，主要是以这个银杏哈为主。当然了，其他这个绿植的话，伟峰在这方面从来都不吝啬啊。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个600多米啊的这样的一个环形跑道啊，环形步道。那我觉得伟峰这几个楼盘嘛，好像在这个无论是跑道也好啊，是步道也好啊，无论是园区，

0: 很多房子哈，就是我看到的，尤其是那种高层产品或者是中高层产品，阳台这一块好像基本上都被舍弃了，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家呢，就是就是洋房这一块，哪像阳台，在我看来还是蛮不错的。茶余饭后休闲一下，然后赏赏外面的风景，然后下班之后吃完饭，然后跟家人聊聊天啊，打打牌，下下棋，养养花，利用这样的一个位置，哎，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假如说你家里面东西多了，然后放点东西也是可以的。虽然说他们有这个储物空间哈，还有呢，就是户型这一块呢，我更加推荐他家有一个153平方米的一个小高层啊，就是4室2厅2卫的这个小高层啊。这个小高层呢，就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吧啊。然后南向客厅开间呢，达到了将近7米吧，啊，达到了7米。然后就是书房啊，在北侧次卧，然后北侧也有，啊，还有呢就是厨房啊，这是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家的餐厅特别有意思，好多餐厅的话呢，啊，都是没有独立的这种窗户啊，然后或者是放在北侧，他家呢是放在了南侧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人用餐的时候呢，别看着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现在人们好像都玩手机啊、线上啊什么的，是吧？
1: 对，就感觉好像一家人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聊天啊，聊一聊今天一天的这个生活状态啊，什么趣事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用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在我们很早以前有一个什么食不言寝不语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的人好像是对这一点不是那么的在意。
0: 对，
1: 反倒是在吃饭的时候成了一个一家人交流情感、交流一天生活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0: 也是挺难得的一个。
1: 对，因为早上起来可能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都很着忙，然后一天工作也好，一天上学好，可能最后就是晚上回到家。可能真的是都有空闲坐在一起了，好好聊一聊，唠一唠哈，促进一下感情。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153这个户型呢，就是整体格局比较方正，就是方正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各个空间也相对来说，就是无论是这个功能性还是说这种尺度哈，基本上都是够用的一个状态。没什么太大的一个短板啊，我这 就是觉得你钱只要是预算够用的话，看看153平方米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就是从伟峰的项目来看，我们介绍这么多了，很多人也住在伟峰的项目当中，其实就是感觉什么呢？伟峰无论在哪一个区域规划它的项目的话，就是说本身项目的品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对，是这样。
1: 选材用料也好啊，园区景观规划也好，就这一点就是像什么我们进到这个项目里面啊，你可以感受到说啊，这个真的是很伟峰，无论它是在什么区域当中。
0: 对，是这样。
1: 就这个品质保持的非常的好哈，这个没有说是哎，我这个区域我就可能稍稍改一点我的品质，那个区域我再提高一点，但基本上它这个品质保持的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教育方面，其实他家也是挺充沛的资源哈。东石惠泽学校吧，然后还有就是惠泽高中这一块呢，和项目之间呢就是一街之隔。另外呢，净月高新区和东北师范大学，然后也联手共建了一所优质的公办教育校。我觉得就是在教育方面，他家还是没有问题的啊。也很多人、很多家长朋友们选他家的房子，教育这块也是他们重要考量之一。还有呢，就是轨道交通4号线这一块。4号线，离得也是蛮近的哈。4号线现在这个也很火啊，附近的像四季南河呀、万达茂，包括前两天我在这个我家这个附近的大学打球的时候，有几个球友，然后也谈到了说，哎呀，就是去万达茂那块打球打得太爽了，说打了4-5个小时，然后精疲力尽了。我说打为啥玩那么长时间呢？他说那块球场的感觉氛围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感觉能把你的潜能然后给激发出来。他家在红旗街附近住，但是打球上万达茂。我能看得出来哈，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地对一个人的这种激发呀，还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包括青云坊云廊啊也是在附近，包括还有这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就是在医疗体系这一块，包括还有吉润净月医院啊也是在这附近啊，包括伊通河离这也不远。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啊。7月31号，石井示范区就正式开放了。那假如你对我

0: 刚才说的150多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觉得好像有点够不到啊。然后呢，他家最小面积可以做到80多啊，83到17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区间。反正我觉得这个面积段呢，还是覆盖了挺多的这种需求吧。你买80-90的，经常我们说，好80-90很少能买到，但是没有问题啊，他家没有问题。小高层呢是9栋啊。17层到18层的小高层产品，然后83、120多的、130多的、140多、150多也都有。然后呢，还有6栋8层的洋房啊，是8层的洋房，然后面积呢是156、159、167、170平方米，就是小高层，它的面积段小一点啊。然后呢，洋房产品，它的洋房那个产品起步面积要大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很多人问它的位置吧，就是南关区天极路啊，天极路这一附近啊，天极路和南临河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一个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坐标哈。反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7月31号既然市井示范区开放了，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不如过去看一看呗，对吧？看看它展示的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说也感受一下，就是伟峰的业主他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然面貌，是吧？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像，然后也可以过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对这块感兴趣，已经交完定金了，已经确认成买那里的房子了，你也可以看看你未来的邻居，你未来的旁边的这个周围的业主是怎样的，是吧？可以过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伟峰的活动吧，基本上每次去的话都有些新东西啊，都有些新东西，不像有的楼盘的话可能是千篇一律啊，基本上就是就是陈腔烂调。对，伟峰基本上就是每次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话呢，都会邀请一些嘉宾啊，比如说设计领域的景观设计方面的，包括或者是本总啊，会说一些平常我们在这个他们哪怕是官方账号或者是我们媒体视角解读的时候都覆盖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1: 就是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0: 啊，都会有新的收获。所以说这点呢，我觉得包括就是伟峰奔走，就是每次直播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啊，包括除了伟峰之外啊，他对其他的楼盘的一些见解一些看法，其实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然后呢记在心里啊，真的就是很专业啊，很专业。而和这科班出身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在于天赋吧，有一些天赋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啊。包括就是三条景观轴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化缘街区带啊，化缘街区就是化缘街区这一块是一个绿化带，然后包括还有森林客厅这一块也是一条，然后还有就是西谷花园这一块啊，就是三条景观轴啊，就是花园街区啊，森林客厅，然后还有西谷花园，就是比较治愈吧。现在的人就是感觉压力都很大，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在我们家楼下，我看到很多小孩在那玩耍，然后看到一个母亲说：“咋还不写作业呢？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心想，我说：“哎呀，他才2、3年级的样子，然后你说他还能玩几年？等上初中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你想让他玩，都玩都没有时间了。其实应该有的时候适当的适合时机的释放一下孩子的这种天性哈。尤其是咱们的作业呀也比较多，然后孩子在户外的运动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冬天咱们东北时间比较长嘛，是吧？所以说夏天这样的一个时光，就是在注意这个防暑的，别中暑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吧，我觉得让孩子都跟他的小伙伴们玩耍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啊。确实啊，真的是，尤其是我们在一些小区里很难看到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们的身影了，就可能都是被一些事情绊住了。
0: 这帮孩子去哪儿了，是吧？
1: 不能好好的展现自己的天性哈。这个玩儿，我觉得是以人的天性，无论是多大年纪，就是可能我们去到很多景区，也会看到叔叔阿姨级别的这个愿意玩的人士哈，也是在很畅快的玩。尤其是这种低幼的小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玩了。
0: 我觉得其实玩一玩户外运动挺好的，就是对视力也很好。就每当我看到就是有这么好多个孩子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带着近视镜的时候，心里面还是

0: 是挺不是滋味的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吧，在7月31号啊，7月31号，然后这个月的月底啊，7月份的最后一天，石景示范区开放啊，想关注品质盘的，是伟丰粉了，然后呢，想在南临河街置业的，想在轨道交通学校旁边置业的，然后呢，可以重点过去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为您在买房卖房路上哈，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我这里面有个听友哈，然后就是刚才给我发信息，他说遇到了一件痛苦的事儿，说辉哥，我在宽城一个楼盘已经交完定金了，然后现在媳妇不同意，然后能退吗？哎，就这种问题啊，其实每年都会存在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粉丝，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动型的这样一种消费哈，
1: 就是可能被现场的氛围啊，这个我们现场销售的一些话术啊，就是影响到了，
0: 影响到了，
1: 就是你在一直在薄弱一点啊，他说的这些放大的点正是你喜欢的，你需要的，就可能真的就是头脑发热，一下子就是失去了所谓平时的冷静和理智了。
0: 其实呢，以往呢，就是我听过一个营销负责人，他是真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就是在后悔。 回了这个序列里面，他说女性啊，就是往往占比会比男

0: 生要多一点。
1: 对，因为女性是她是一个更感性的人，
0: 更感性，对，
1: 对，她更能感同身受，或者更能陷入到这种。嗯，就是当时的这种状态当中，
0: 嗯、
1: 就是啊，给你啊，就是又感觉上，哎，我们距离很近啦。
0: 嗯、
1: 这个销售人员的话术在一吸引你呀、
0: 嗯，
1: 然后你一头脑发热，可能就是做出一些不理性、不冷静的一些行为。
0: 对，尤其是有的时候，这个置业顾问啊，花言巧语啊，然后采取一些什么逼定啊，就是或者是说叫这个其他的一些小策略啊，就是很多种方式方法哈、啊。
1: 对，
0: 当然了，这位听友是男士啊，女性，可能是偏这个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会说可能感性一点，男性偏理性一点。但是这位小伙子可能当时也上头了，不知道这些顾问是不是女孩哈？
1: 可能是说他说的这个点正好触动了我们这位购房者哈，一下就是说，哎，我就是要他了，要这个项目。但是可能回过味儿，冷静一下，
0: 对，
1: 这个和爱人一探讨一下，可能发现，哎，不是。那么的满意，
0: 是定金是一万块钱啊，给我发了发信息说是一万块钱，无论是一万块钱还是五千块钱吧，这个定金说实话挺不好要的。那为什么？因为从法理上讲，这个定金啊，就是宝字盖那个定，它比言字旁那个定更具有法律效力啊。那个宝字盖那个定呢，基本上就意味着你把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了，而那个定的话，可能更多的它有一些预定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啊，所以说这个定金呢，好多时候。无论是买房子也好，还是买其他的东西也好，我觉得一旦涉及到定金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理性一点啊。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的确实相中这个房子了，置业顾问也可能采取一些相关的一些说辞啊，比如说啊，这七月份马上过去了，这套房子好几个人都相中了，是吧？可能你最好是哥，你也不差这点钱，对吧？然后你就把它先那啥呗，定下来呗，是不是？然后就是定金少交点，先交五千或者是一万，美言几句，然后就是我把这个先给你留着，别人的话来了的话，我就不搭理他们了，是吧？然后呢，咱们先占个卧，先上个车，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方法，然后这位小伙子可能也上头了，说实话不好要啊，但是我回头试试吧，然后跟你，如果说这套房子特别好卖的这种，还好。啊，就是从以往来讲的话，司马当活马医，我们刷刷脸，跟这个开发商这个营销负责人好好说一说，然后呢，确确实实就是说，可以跟他说这个房子你可以给我退，但是现在不着急退，就当现在没有发生过。如果有的人客户相中这套房子了，卖出去了，然后你再把定金给我。如果说没卖出去 ，OK， 那我们就给你兜底。哎，这么说的话，可能开发商觉得，哎，你也在为他来思考问题，是吧？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之前是有确实有退的这种先例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市场比较好的时候。
1: 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家庭大额支出，比如说买房买车，最好是说，如果是说已经成家了，最好是说和你的另一半，好好商量研究，你们两个人最好是都同意的情况下，这样避免很多家庭矛盾。就像刚刚这个朋友，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很顺利的解决，我想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万一哪一天又发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可能这个事情就会被重提起来哈，
0: 是
1: 啊，所以说如果这种家庭大额支出，一定要两个人商量好了再去做决定。你们去看的时候，去想要买的时候，兜里也好，这个你那个手机里也好，就不要放那么多钱，也不要带卡，就是哪怕就是说你当时
0: 从源头上避免
1: 对切断这个事情，哪怕就是一个人去，那你这个钱先放在另一半那儿，就是买的钱哈，就是说你说无论对方怎么花言巧语，那我没有钱交定金，那怎么办？我就一百二百，那你要交定金也可以，这点损失咱们还承担得起。那你像这种上万的，毕竟是我们这个赚的工资啊，辛苦钱怎么样，这一万块钱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吧，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帮你试一试吧，因为现在和一个楼盘卖的好与不好有关系啊，和这个楼盘这个规矩定的死不死有关系，和咱们跟他的这种这个刷脸好不好使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当然了，也有的时候也看运气，就司马当活马医吧。但是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要理性，要和家人一起商量一下，然后再交这个定金。这个定金一旦后期你反悔了，或者是说刚买完这个房子，刚交完定金回去的时候刷什么短视频也好啊，然后或者刷到什么文字信息也好啊，

0: 就发现了有人说这个楼盘不好，然后你的心呢就化魂了，是吧？
1: 拔凉拔凉
0: 啊，对啊，就感觉好像是心里没有底了，是吧？尤其是有的人，他是那叫什么，耳根子软，就是容不得别人说这件事情的一点点不好。
1: 什么听风就是雨？
0: 对对对，
1: 也有点这种情况存在。
0: 对，失去了自己的这种理性的这种判断力哈。
1: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就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啊，没有这种能力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冲动的行为、那你去看房也好，看车也好，大件的购买也好、一定要和你的家人、或者和你找一个非常理性的朋友跟你一起去、让他来阻止你这种、意外的这种冲动消费。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带一个这个靠谱的
1: 啊，像我们那个小何老师就非常靠谱啊。
0: 我觉得我还行哈。
1: 对，为什么就是反复跟大家强调说你这种大额支出的、买也好卖也好，一定要找一个专业人士、他我们最起码能从我们非常专业的角度很理性很冷静的帮你分析这个事情、到底靠不靠谱、到底你会不会有后悔的时候，到底你是不是一个冲动的情况下选择。
0: 新房我觉得一方面要重视，二手房也要重视。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上当了、当时不把我气够呛，我说你找我呀，
1: 就是你说有这么专业的人士你说给你叫什么保驾护航你说你还不用真是的。
0: 对，当时是他爱人啊，是他爱人、然后在这个火车站附近，然后相中了、一个房子，他爱人，他家是他媳妇儿完全是做主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他媳妇儿是就是一言堂啊，是当家人啊，然后看中这个房子了，他白天去的，他是晚上去的啊，晚上去的，因为白天他上班，看完之后呢，然后觉得没有问题，把定金就给交了啊，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跟我这个朋友也视频了啊，就是的意思没有问题了，可以交了。后来有一天可能是他第二天是第三天我忘了哈，就是白天去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因为晚上去的时候他没看到就是这个他家这个。就这个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他即将买的这个房子正对的这个烟囱、然后他就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挡光问题，而另外一方面有的人可能也比较从玄学呀，从哪个角度
1: 上、心理上有点不得劲儿、
0: 有点不得劲儿，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烟囱呢，它是不是说那种废旧的，它是一个冒烟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正在工作的
0: 啊、对对对，然后呢院里面呢好还有一些这个煤渣啊，煤就是这些、这个煤炭呢，就是这个起灰的这些东西，他说他是晚上去的时候没发现，我说是啊，我说晚上去你怎么去发现的，对吧？你不仔细看的话肯定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白天去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明显，他说、怪不得卖这么便宜呢，然后就一下子冲动了。然后后来那个二手房中介、我找到他们这个负责人，然后也很不愉快，我说你看就这个当时你们也没有做一些必要的这种风险提示和提醒，我说正常来讲的话你们卖房子其实客户没有观察到不利因素，你们为啥不应该提醒一下吗？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吗？但我肯定知道，
1: 都告诉你了你还能买吗？就是潜意识里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啊，
1: 就是说大家你抱什么心理，就不要贪小便宜。
0: 对，
1: 他为什么就像说为什么卖这么便宜、他一定有卖他卖便宜的道理
0: 啊、对，后来呢就是、也是反反复复的就是说了拉锯战，然后说了好多，我说你们这么做首先是从道德上，然后从良知上，
1: 职业操守上、
0: 对，职业操守上、我觉得你们都是理亏的，然后说了好多，那个也很硬实，就说啊你们哎咱们可以讲法什么什么第几条，然后我说是、我说咱们不讲法，咱们讲情，对吧？然后就是一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吧。5000块钱定金，后来返了1000块钱。后来，我这个朋友的媳妇儿，然后也消停了不少。一开始还是理直气壮的，后来就也认了这个事儿。但你说4000块钱干点啥不好是吧？
1: 就买了个教训。
0: 对，被他们给瓜分了。
1: 对，但是这个教训我们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哈。
0: 是，
1: 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大家在。买东西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不要想着说天上掉馅饼啊，这么便宜这么合适的房子为什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多问多画几个问号，多问一问哈。
0: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吧，无论在买新房的路上还是买二手房的路上啊，一定要看好再做最终的这种决策啊，别着急，慢慢来。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多问问我们的小何老师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

0: 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控，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

0: 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 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

0: 人人有责。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了失去永远舍不得你，谁不在抢着拿着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小宝聊表，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呢，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

0: 来进行解答。今天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宝哥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手表的这个陀飞轮的功能，请宝哥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因为昨天呢，一个老顾客到我店里，购买那块我们家的陀飞轮，当时他也问我了，说这个陀飞轮究竟有什么这个功能性啊？然后啊，今天我其实跟琳琳没事啊，在今天的咱们聊表节目里啊，跟大家讲讲这个陀飞轮。其实啊，陀飞轮这个功能啊，早期啊是被宝玑这个品牌，宝玑这个大师，他在1795年就发明的一项功能。因为早期啊，咱们佩戴的在其实在30年代之前呢，咱们佩戴的都是腕表。后期啊才演变都是怀表，后期才演变在把这个怀表啊做小，咱们佩戴在手腕上了。所以说早期的怀表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你揣在兜里啊，它只能是垂直于地面，只有一种形态，就在兜里那么立着。所以说呀，这个擒纵啊和这个摆轮的系统啊就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说1795年呢，宝玑大师啊就发明了陀飞轮，他是把这个擒纵系统跟这个摆轮的系统啊搁到一个框架里，然后让这个框架啊能360度的旋转，这样呢你这个怀表呢就能在这个你正常佩戴这个把怀表搁兜里的时候，它抵消地心的引力，所以说能有利于提升手表的精准度。当然了，现在这种功能呢其实放在腕表上呢，因为咱们现在的手腕呢其实每天呢都处在不同的一个角度上，所以说基本上这种方位的误差呀都是相互之间抵消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陀飞轮腕表的功能啊更多是为了展示这个瑞士啊高端的手表的制表工艺，再一个它有个观赏把玩的属性。比如说哎呀，一看这个手表，因为大多数瑞士手表的陀飞轮啊是在6点位啊，或者3点位啊，或者是9点位啊开个窗，然后把这个陀飞轮这个框架啊，整个这个陀飞轮这个系统啊搁在这个表盘上。所以说呀，很多人戴陀飞轮腕表啊一眼就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有陀飞轮功能的一个腕表。所以说你要是通过这个表盘开窗啊，看着陀飞轮腕表啊在这转动啊，其实是非常有美感的。所以说这个视觉机械美感非常强啊。再有一个就是说白了在瑞士高端制表到今天为止啊，其实陀飞轮这个腕表啊还是公认的瑞士三大复杂功能之一。跟它并齐的三大复杂功能是万年历，还有一个散问。所以说呀，这个已经是瑞士制表的一个标杆，复杂的一个标杆了。所以说呀，一般的一些手表玩家呢，他收藏手表呢一定会围绕着功能去收藏，对吧？比如说普通功能都不用说了，那谁收藏的腕表里都有。那这个三大复杂功能呢也是手表一些藏家的一个追求，说我要收藏手表呢一定要把这个三大复杂功能都收藏齐了，对吧？单一的功能。但是呢，当然了，你一块手表要如果集中三大复杂功能就更好了，但是这就不是一般的小牌它能做出来的了，都是瑞士一线的，比如说呀积家呀，比如说万国呀、百达翡丽、金山丹顿呢，是不是他们能把这个三个功能集中在一起。但是一块腕表要如果集中了瑞士的三大复杂功能于一身的话，那这个腕表肯定价值就不菲了，基本上平平常常都过百万了。因为单纯的一个陀飞轮的功能可能是都要几十万，工价都要在40000-50000-60000。
0: 好的，感谢宝哥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陀飞轮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包括宝哥线下店里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对这个功能很感兴趣，所以今天呢集中的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您也对陀飞轮的这个功能有兴趣，想买相关系列的表，你可以发来信息和宝哥来保持互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 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

0: 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开始解答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七月亏了太多了，变卖家产补仓。哎呦，看来这是炒股票的朋友啊。他说，请宝哥看看这只鸡家现在能值多少钱呢？发过来一块这个表，看起来有年头了呀。
1: 哎呀妈，这个我一瞅咱们的听众要急眼呢，这叫什么变卖家产去补仓？
0: 是啊，连手表都不放过呀，这是有点狠呢。
1: 但是最近股市啊，确实给大家不是太利好啊。因为最近这个股票啊，连续近一两个礼拜吧，可能都不尽如人意。所以说，哎呀，入市还是需要谨慎呢，所以说大家得保持好心态。
0: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也都炒股，然后最近都说赔了，但我看他们心态还挺好的，说就套着吧。
1: 但用东北话说就是耷了脑袋了，是吧？
0: 对，是蔫巴了。
1: 多数都是这样。因为这个天天，天天跌呀、天天跌呀，谁也受不了。毕竟。哎呀，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呢，是不
0: 是？
1: 是，
0: 但是咱们得这么想，你为什么能一直持续的炒股？肯定是因为你从中挣到钱了，对吧？挣过吧，最起码。我不相信有人从炒那天起他就赔，然后他一直炒到现在。
1: 哎呀，但是我
0: 也有，
1: 我接触的多数的可能是，我觉得长线，长线看呢，可能是还是赔的多，赚的少，因为咱们毕竟作为小户来说嘛，
0: 是
1: 肯定是说，一信息也不通透，二啊可能对大的方向啊，分析也不透彻，再一个。哎呀，说实话啊，其实炒股跟还是有一个赌博的心态嘛。
0: 那当然了，
1: 可能就是涨了，涨两个板了，可能就拿不住了。但是跌了呢，还咬牙挺。
0: 是。
1: 所以说就是，用咱们东北话怎么讲呢？叫输了糗，然后那个赢了就
0: 抖。
1: 对，就抖。所以说就是还是心态的问题啊。
0: 反正股票这个事儿吧，咱们不多说，但是提醒大家入市还是需谨慎的。给看看表吧。
1: 所以说那回归话题啊，你想补仓，但是这块表啊一看，也是咱们这个表友也是比较懂表的，是一款积家的翻转系列。
0: 但是挺好看这小表。
1: 哎呀，其实我一直认为啊，积家的翻转系列在积家手表里头是最具美感的，而且也比较有历史文化积淀。但是它这个积家呀，这个翻转系列呀，怎么这个二手市场的行情啊，都是不孕不火。所以说，你看林林一看这个积家挺漂亮的，但是，哎，在市场这个保值率啊就是一般。但是你这个一看呢，就是积家的新款，包括表盘呢的处理啊，它而且你这个是双面的，因为积家翻转系列有的是单面表盘。内面呢是普通的密底，但是你这个是两面都是表盘，所以说你这款表的工价大概在13-14万吧，现在呀回收价格还能给到你，5万多吧，我大概给你预判53-57万之间，因为你这个新款肯定就按全套的给你这个价格，所以说大致能做这个价格。
0: 我这一看，我第一次看到双面戴的表，哎，我们衣服经常有说正反两穿的，它这个表真的大家看不到，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积家的这个翻转系列的这个表，特别好看，就是它表盘是可以翻的，然后两面都可以戴，哇！
1: 而且这个积家翻转呢，它其实英文叫 reverse， 我们做表的习惯管它叫积家翻转，它在广东人的这个嘴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名，你知道叫啥吗？
0: 叫啥？
1: 叫反骨仔。
0: 反骨仔，
1: 因为它总变来变去嘛，一会儿它这个盘面翻过来了，一会儿又翻过那个来，
0: 哎，挺形象啊。
1: 所以说就是哎，广东那个朋友啊，就说给积家这个翻转系列起个小名叫反骨仔。
0: 这是我知道认识这块表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寻思说这人真有钱，积家手表一买就两块，今天戴这个表，明天戴那面，我都不知道是一块表。挺好看，
1: 这个就有点咱们买衣服，现在可能是比较少了。以前不有那种两面服吗？
0: 对呀、
1: 哎，翻过来调过来穿，可能一件衣服当两件衣服穿了。
0: 对，就是感觉物超所值的那种。那你看他两面戴，也不是只收他一块表的钱吗？
1: 那对，
0: 对吧？
1: 但是有个前提，
0: 嗯，
1: 如果这个机加反转如果是单面的话，可能工价就便宜一点。
0: 哦，
1: 要如果是双面的呢，可能工价就贵一点。
0: 啊，哦，
1: 也别说花一个表的钱，你多一面，它指定也是厂家也在这个上面收你钱了。
0: 嗯，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价格呢，二手市场上的价格呢，确实不是特别乐观。
1: 嗯，
0: 十三四万的工价你出的话，可能5万左右。我觉得这雪一半还拐弯，但是反正你看你情况吧，是不是一定要卖去补仓，是吧？反正
1: 但是刚才琳琳说13万多呀，5万多可能是不到5折啊。
0: 嗯，
1: 可能是亏一半还多。但是琳琳这里面有个误区，就是哎，你是以原价买这个机加翻转，但是像这个机加翻转这个系列，你如果找到我呀，我完全可以再通过市场渠道拿着国行全新呢，
0: 嗯，
1: 可能7折多一点就给你拿到了。
0: 那他这不是才认识你吗？
1: 所以说，那你看，你不认识我，你那30%，你就白白的就打水漂了。
0: 嗯，
1: 因为同样的东西，那你肯定是多花钱了，对不对？
0: 是，但是也是缘分。因为呢，我觉得像这种爱表人士，他挣了钱了以后，他还会再买的。再买的时候，你再找宝哥，肯定还能帮你省钱。
1: 而且咱们这个表友上，如果他买到机加翻转了，就很资深的，
0: 嗯，
1: 我相信他应该也不会是原价拿的表，
0: 嗯，
1: 应该也会有折扣，但是折扣就是或多或少吧，
0: 嗯。是，好吧，这位朋友，价格给到您，后续有其他的方面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直接将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款浪琴表戴了好多年了，想保养一下，我就拍图给豆包想问问多钱，结果豆包说我的浪琴188.4机芯开拓者是假表，我可是在专卖店买的，戴了7年了，豆包居然说我的表是假表。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你帮我看一下。豆包有的时候胡说八道的，但是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1: 我看了啊，就是我看了你这个手表啊，是浪琴的浪琴的原装表，没问题。因为你在专卖店是买不到假的，就别说专卖店，你就是现在在代理商啊，你这种买错的几率也会很低。因为这就是实体店跟线上的一个区别，因为你在实体买的东西啊，他作假的概率会很低，因为啥呢？他不能卖你一块假表，店就跑了，对不对？所以说他有工商登记，有税务登记，而且有固定的店面的，他是要起营业执照，就需要实名去注册公司或者个体登记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实体店比较有优势的。但是豆包说是假的，我看你这个表是真的没问题，但是我给你推测啊，豆包是为啥说你这表是假的？因为你这表太埋汰了。是不是那后边那个玻璃呀、乌七八糟的，包括表壳上那个脏物已经颗粒感十足了，豆包没见过这么埋汰的，可能是所以说看着模糊，他就给你诊判为假的了。但是豆包他也是通过数据分析嘛，所以说可能是他就是因为这个脏东西模糊，然后你这个照片拍的不真切，所以说他给你判断为假。所以说这个表没问题啊，是豆包的问题。
0: 毕竟戴了7年了嘛，你也适当应该维修保养一下了。我相信你可能是这个戴的也比较狼，咱们怎么说，东北话说戴的比较狼，可能每天都在佩戴。所以说这位女士，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可以到宝哥店里给你维修保养一下，然后也做一个清洁，好吧。您可以线下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0: 一首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啊，送给听众朋友们。这歌宝哥喜欢吗？
1: 喜欢，因为老歌我都喜欢。然后刚才耽误大家几分钟啊，我出去接了个电话，
0: 是有重要业务，
1: 也比较重要的一个电话，一个也是我的一个老客户啊，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个大哥也是我比较高端的客户了，然后他有一块表可能要处理。哎呀，当年他买这个表啊，大概是我看看2018年买的这个表，一个鹦鹉螺满钻的，但是当时是花了185万买的，但是刚才大哥可能是这个表不太喜欢了，想要换其他表，要把这个表卖回给我，然后这个打电话聊了一下子，因为。

0: 前两天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今天在电话里我一看给我打电话，可能要定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行情跌了，所以说跟大哥解释了半天。
1: 嗯，
0: 哎呀，大哥心里头其实还挺委屈的。
1: 嗯，
0: 哎呀，就是我说呀，我说哥，这个不是百达翡丽行情在掉，因为你看2018年买的，现在已经七八年了，现在手表的整体行情确实，哎呀，往下掉了。你看茅台。
1: 嗯，
0: 当年他都卖酒，他知道。你说茅台当年，前两年3000多，现在都变成1600-1700了。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希望大哥理解吧。但大哥相对来说也是理解，但是，哥说了，我再考虑考虑，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哎呀，咱们把这个市场的行情摆到这儿，然后把自己真心呢，我都跟他说了，就是这个表啊。同行在卖多少的这个截图我都发给他了，我说哥你看同行在朋友圈里明价卖的就卖这个价，
1: 嗯，
0: 你说我收的这个价，然后我稍微留那么一点点合理利润，然后再抵消，还得抵消点过一阵这行情继续下降的风险，所以说我觉得我要花160-170万挣个3万-5万，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和说在明面上，就不要说藏着掖着，就是说你让我拿160-170万的成本，是不是150-160万，我怎么的也得挣个3万-5万的，是不是说到家话了。嗯，也希望大哥理解吧。
1: 嗯，因为现在不光是手表的行情在跌，整个的消费的水平现在都在降级，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吧。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不可能什么的趋势都是一直涨的，有涨就有跌嘛，是吧？
0: 嗯嗯嗯。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宝哥回来了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吧。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哎呦，这个是他说我20岁生日的时候，父母送的一块浪琴手表。当时他们本来是准备给我买黄金的。他说2017年进价才200多呀，但是无知的我觉得黄金好俗气，只有暴发户才爱戴黄金，低调的人都戴手表，所以拒绝了。后来买了手表，一年也没戴几次。年少不知黄金香，现在每次看到暴涨的黄金和每年在梅雨季节都会发霉的表带，我都想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小宝老师，你看看我这个表现在能卖多少钱？
0: 那你看你扇自己嘴巴子干啥呀？因为你当年的坚持，你现在也应该坚持，因为你当年说了，只有暴发户才爱黄金，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它涨价了，你现在就变成喜欢它了？
1: 变成了。
0: 对呀，那你这一直有点不坚定，是不是？然后呢，你说父母送你这个浪琴手表，但是
1: 这个是皮带的浪琴，嗯
0: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手表啊更有纪念意义，
1: 嗯，
0: 因为它是在固定的节点，某人送给你的一个礼物，它有辨识度。那黄金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金子，所以说它的就是以不同的样式跟形态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手表其实挺好，反正也没有这个金子这么狂涨啊，你也不会产生这个说上述的话。所以说，哎呀，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吃一个不可避免的留有遗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人生当中很遗憾是正常的，而且你这个遗憾是个小遗憾，不就因为当时没买这个金子，然后现在不保值，损失点人民币嘛？
1: 嗯，
0: 这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浪琴，还挺好的。当时，浪琴呢，其实这个名将系列是它这个浪琴这个品牌里头相对来说最保值的一个款式了。当时你这个小名将啊，你母亲买的可能是花10000多吧，10000出头，12000，现在还能卖个5000块钱吧。
1: 哦，
0: 差不多。
1: 嗯，好，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了，好吧？如果你要是要出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线下可以继续来沟通。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块肖邦快乐钻，空中甩飞了，摔碎了很久很久了，一直拖着没去修。之前咨询过售后，说能小程序预约，维修费用得大几万。我觉得官方报价高，也太贵了。问售后说可不可以找外店维修，售后告知说那就不是原装表盘了，再有问题售后就不管了。宝哥，这个表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你帮我看看这表咋办，这也太碎了。”
0: 首先现在我目测呀，你这个我从目测你的照片来看呢，就这个蒙的坏了，其他地方也没坏呀。
1: 嗯。
0: 所以说换一个蒙子，那可能就1800块就搞定了。所以说你这个售后啊，问的是哪儿售后啊？你是不是又整到一些山寨的售后了？因为他给你这个报价根本不符合呀，因为你这个肖邦快乐钻尖金款的，你这款手表的工价才5万多。
1: 嗯，
0: 我问你，他售后给你报大几万？啊，就是买个新表就花5万多，他给你售后报大几万？所以说根本不现实啊！你这个手表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二手的也就才2万左右块钱，
1: 嗯，
0: 你买全新的才5万多，然后他售后说维修得大几万，你是不是字打错了吧？你要说大几千吧，对，你说大几千我还信，所以说你这别吓唬我啊！你这老考我这专业知识，那一个手表5万多，他维修大几万，你不得直接起诉他，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说大几千也贵，所以说你这个表呢？啊，因为它这个肖邦是双层的，你里层的玻璃没打，外层的打了呢，肯定伤不着表盘，这是我给你分析的。然后你这玻璃还没彻底碎裂，里头这七个这个小快乐钻石还没丢，所以说你这个维修费用就不大，就是把这个蒙子外边这个蒙子起下来，重新换一个玻璃上去，
1: 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就搞定了。我目测在宝兴这个不超过1500，
1: 嗯，
0: 可能收你点手工费加蒙子成本700-800。然后加点利润1500块钱搞定了。嗯，
1: 好的，这位朋友，要不然你是不是打错字了？要不然你就再和售后去确认一下啊。然后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上宝兴去弄都可以，好吧？后续其他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格丽的手链大饼快掉了，怎么补救啊？小程序申请叫我出2000，说换一个新大饼，但是没编码钢印了，我正常佩戴也就4-5年。小宝老师，这样的你那儿还回收吗？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就是总问售后，售后给你那个处理方式啊，总是把小事说大，把大事说得更大，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出什么2000换大饼啊？就是你这个链儿啊，现在是，要掉了，就是开脱了，你找一个专业的做首饰的地方，或者你不知道，我给你介绍一家，你就花个1200块钱就能搞定，你就把那个项链啊，开焊的地方重新给它焊接回去，然后给它按原样焊接回去，而且在回收当中一点也不影响的价格，因为不跟大家说了吗？这种 K 金的呀，在焊接呀，它破裂呀，它这个在焊接完之后啊，重新修复完之后，可以是达到无痕状态，就是跟以前全新的时候是一样的。它跟包包啊，这种皮质的材质啊，包括陶瓷啊，碎裂了，维修难度比较大。但是金属，尤其是 K 金啊，就是 K 金的手表是，最好修补的。像昨天我一个顾客买一个，国米圈的一个钢表啊，一个钢国米，然后他当时买的是新表，然后昨天那老弟跟我说，哥呀，我这不小心呢，他把表尖磕出来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坑，
1: 嗯，
0: 就用咱东北话都缺肉了。我说没问题，这个我直接你拿过来，我找工厂给你把钢补上。所以说就是钢表啊，那么硬的材质，你磕出坑来都能给你补钢。所以说现在就是金子呀，你就是我遇着一次金表，我的一个顾客不小心，我都难以想象，就是说你这个表掉了，能掉到你自己的车轱辘前边，然后你自己的车轱辘还把它碾了，我说这种概率好像是这是要不敢有敢中彩票的概率了。
1: 嗯，
0: 但当时我的朋友这个在他身上发生了，他是积家大师的一块手表，因为表壳也比较纤薄嘛，所以说这个车轱辘碾过之后啊，玻璃碎裂，整个表壳已经变形了，就是已经变形的非常严重了。但是那最后我也给他抢救过来了，说白了就是又给他恢复出厂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手表，尤其是金表，可塑性非常的强，所以说出现什么问题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嗯，
0: 你不要说让售后一说，啊，就换了，因为我之前有过同感啊，我之前有一个奥迪车，也是仪表盘，那早期的奥迪车还是那种纸针的嘛，不是液晶的嘛。嗯，啊，这儿不动了， 然后到奥迪4S店说这个你这模块坏了，换这模块得9000块钱。然后我就想起了我朋友了，他

0: 他的一个朋友是专门做这个，这个手，就是修这个汽车的电路方面的事儿。我上他那儿去，他当着我的面把这个仪表盘拆下来，他说：“哥，你这可能有的地方虚焊了。”他就把这个仪表盘拿下来，然后露出后面的电路板，他拿他那个热风枪啊，上边，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吹啊，一顿神吹，然后再装上，好使了。我说给你扔多少钱，哥扔啥钱拿走吧。我说不行，那你这有工艺在这，哥给我扔300块钱得了。那你说到4S店他得换模块9000块钱，我就在外边300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必须得好好调研一下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严重。我给你找个首饰的地方就随随便便就焊上了，100-200块钱就搞定。
1: 好的，不用过多的担心哈。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北京时间9: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我们继续解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布奇拉提的手链买之前就刷到有人说很容易掉，专柜试的时候我感觉很紧很紧，直到前两天晚上我抱了一下狗子导致直接滑落，我还后知后觉不知道呢，结果看到闪闪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手镯吗？后来看小红书上说可以加个安全扣，外边我信不着，我怕他给我掉包，小宝老师你那儿能弄不？
1: 哎呀，这个就是品牌首饰的一个设计缺陷。因为从这点说呀，就是咱们这个卡地亚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蜡烛手镯都是拿两颗螺丝固定的。因为早期啊出现过第一代出现过螺丝脱落，后期啊卡地亚就把这个螺丝设计到不可完全拧下来。它底下有个卡托，就是你拧到可以松脱了，但是这个螺丝是丢不了的。所以说都是品牌首饰也在不断改进当中。但布奇拉提嘛，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首饰，所以说它可能是这方面的经验就差，因为它只有一个锁点，如果那个锁点呢被你不小心触碰了呢，它这个手镯就容易开。但是呢，你现在如果安全扣的话，你如果在外边拴个普通的能拆解的绳肯定不好看。但是如果你在上面焊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给它巩固的一个装置，又改变了你这个手镯的原本的一个原始的形态。所以说我不太建议，我还是建议咋的呢，你把这个扣啊，假如它松脱了，有可能你长时间佩戴呀，它这个卡扣啊有点松了，你重新给它紧一下子。再一个呢，你佩戴的时候就是注意一点，就是别压着啊或者什么情况，就是你注意一些，尽量别改变它的原貌嘛。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缺陷，要如果它你给它紧完之后它还总松脱，那我建议你可不可以考虑这个手镯就不戴了，咱们再换一个其他款式，你毕竟这个品牌的手镯也很多，是不是？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他这个手链和这手镯是一套佩戴的呗？
1: 对，他这个现在就是女生啊都很流行这种迭代嘛，
0: 迭代，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哎呀，他这个手链还不是布奇拉提的
0: 啊。

0: 个手镯虽然是有点松，但是《甄嬛传》里讲话了，确实貌美，呵呵，挺好看的，亮晶晶的哈。好嘞，为您解答到这儿，我们继续回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是 LV 控。”宝哥 ，LV 后面会沦落到 Gucci 的档次吗？首先，我要为 Gucci 发声。你觉得 Gucci 能乐听这话吗？
1: 其实，哎呀，说实话，就是咱们拿二级市场的这个，说实话，拿二级市场的这个保值度啊，它这个在价格，它这个值多少钱呢？去衡量这个品牌。值不值啊？或者，就是说，你觉得 LV 保值，你就压库奇头。其实，我觉得这有失偏颇啊。它只能从一方面反映出来这个品牌的价值，但是可能在，人家库奇的用途里，可能人家可能长期穿戴的就选择库奇的品牌，还不一定选择 LV。
0: 是的，
1: 没有谁好谁坏，对吧？但是呢，你说 LV 最后有人，你可能问我说，二级市场的保值程度能不能沦落到库奇那个样子？但是啊，首先我认为就是可能性不大，因为 LV 集团他手下这些品牌呢，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可能在中奢的市场里，要比库奇这个集团、开云集团更有实力。所以说呀，他后期啊，市场应该会积极的去挽回他的这个声誉。但是要如果继续嘚瑟下去，你也保不齐，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在中国市场，得让他低调点，要得罪咱们国人，我感觉没啥好下场，对吧？比如说 DNG 就是前车之鉴吧，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 LV 厂家他要有稍微有一点的常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得必须得站在咱们的角度，去考虑到国人的一个感情，考虑到他的行为对我们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创伤吧，他必须得弥补。
0: 也有消息，因为7月28号说 LV 集团召开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会，在会上呢，就是也有分析师提问了，说 LV 集团上半年在中国的这个业绩没有好转，问他是不是与茉莉奶白的诉讼有关系，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影响因素啊？那这个 LV 集团的这个叫什么首席财务官啊，那他表示呢，就是我们也不只是在中国，那我们团队也是持续定期的在全球多国都在处理这个商标侵权。那这次这个案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了，只是受到关注而已，就是没有关注的地方也不只是说针对中国，全世界我各个国家我都有在做侵权。
1: 那他这个也强词夺理，对吧？你别的国家也维权，那你上欧洲那些小国家维权那正常，那块市场你丢了就丢了呗。那个给 LV 集团创了多些的利润呢，中国是什么市场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区别对待，你应该对中国市场更友善，那你不要强词夺理，是不是？我们不听你这个。
0: 目前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有效的举措吧？我们认为，那毕竟他和茉莉奶白的这个诉讼现在还没有走到最后，那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吧。所以说，你看 LV 控还是很多的，然后呢，你像宝哥说的，那人 Gucci 还有控呢，你 LV 控，人还有 Gucci 控呢，还有 Coach 控，对不对？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忠实的客户，对不对？你也不用担心。喇叭到时候再说吧。后续如果说你想买或者是你想卖这个 LV 的包包，你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来，你看 LV 控不少呢，这位朋友就是吗？才买了半年左右的 LV 黄牛角，最近一两个月都没怎么背，然后这两天收拾东西发现拉链都变色了，是氧化了吗还是啥原因呢？小宝老师，你看这样还有的救吗？
1: 你知道在长春是不是这两天呢雨季啊，那个可能是湿度比较大，然后你那个存储的环境可能更潮湿
0: 啊，
1: 然后导致这就是潮湿导致的了，因为它这个金属拉链啊都是说实话就是金属材质的嘛，外层有镀金，包括它这个拉链它这个拉链都是铜制的，大家也都知道铜啊是比较容易氧化的，而且尤其是在温度比较湿润的前提下呀，容易长这个绿锈。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已经极度湿度太大了，你上这个包包养护店呢，他给你处理一下的，给你擦拭一下的，用一些专用的这个去除这个绿锈的这个东西，给你擦一下就好了，也不用太大的。

0: 担心。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8，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互动信息。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听说五粮液八代普五现在降到了600-700一瓶了，是不是可以囤点呀？
1: 普五确实掉价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啊，最近呢白酒行情啊都普遍都往下掉了，而且也是掉到尤其最近这6-7年来的一个最低点吧。但是五粮液啊，其实我不建议你存，因为它高点的时候就900多、所以说它的价格现在掉到600多，现在可能大概出货678吧，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因为我做老酒这么多年呢，现在呀是酱香为主流，所以说浓香的酒啊，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存，因为存的时间，它会跟着时间的长，你存时间挺长的，但是浓香酒啊，它这个溢价空间不大。就说白了，你就现在五粮液的天地盖才多少钱呢？五粮液的天地盖都是在2000年左右的一个酒，但是它现在呀，可能就1000出头。那你说存了20多年才溢价那么一点点，那要如果是酱香酒的话，可能就翻几倍了。所以说你要想存呢，你就存点酱香的，而且我不建议你存太贵的，因为现在啊越贵的酒可能它的降价空间越大，所以说你就存点200-300块钱左右的一些口粮酒，我觉得就挺好的。比如说这个茅台它系列的贵州大曲啊，比如说它这个赖茅传承蓝呢、它这个赖茅的系列啊，是不是然后比如说喜酒啊，都是这个茅台它这个股份里头，它这个嫡系酒里头酒质都比较不错的一些口粮酒，你可以去看看。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百亿补贴拼夕夕买的，扫码显示是真的，麻烦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他发过来的这是茅台酒啊，在拼夕夕上买的。
1: 他这个是茅台酒，是茅台最新款的啊，都是2026年的，我2026年的一个物流码的一个酒，但是瞅着这个酒啊，没有什么太大的
0: 问题
1: 啊，看着是真的。但是跟大家说呀，就是以后大家找我看酒啊，可能是我需要
0: 得上手，
1: 得上手，得看现货。因为现在呀，你发来图片呢，我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酒的瓶帽啊没有啥问题，你这个瓶身呢，你这个瓶也是真的，正标啥的都，包括它这个飘带也都没问题。但是呢，它存在被拔头的情况。那如果你这瓶酒呢是被拔头的情况，那你照片我给你看是真的，但是你实际呢这酒被拔头了，里头酒水被人抽出去了，换成假的酒水了，那问题就完了。所以说呢，你要手表你给我发图片，只要我让你拍那个清晰的图片，你能达到清晰度，我能100%校定这个手表是真是假。但是呢这个酒呢，我只能说丑瓶没问题，这个瓶子包括帽啊都没问题。但是究竟是不是拔头的啊，打没打过孔啊，我还得上手去看这个东西。
0: 那只能跟您这样来讲了，好吧？如果你是长春市的朋友，你可以拿到宝哥店里，这个能给您更准确的判断，好吧？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你也可以在线下继续和宝哥来取得联系。

0: 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他说，老师，我有一个尖尖兰啊，12661321年购买的，就微信联系一个上门回收的一个女生，看到表说能值108000，我觉得价格挺高，想卖。他说没带开盖的工具，也没带那么多钱，需要到店里让师傅再看一眼机芯儿。我去了之后，他就说我表磕了，又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的，就变成105000了。老师，这属于套路吗？这不到手刀吗？啊、嗯？
1: 我觉得现在到手刀啊，这个不能称作套路了，可能是成为二十个一个大多数的普遍现象了吧？
0: 嗯，
1: 就是不见东西先高报价，然后见着东西再挑挑毛病。
0: 嗯，
1: 但是呢，作为顾客来讲，作为咱们卖表的，咱们消费，咱们这个顾客来讲啊，咱们以不变应万变，对吧？
0: 嗯，
1: 你最终你挑不挑我毛病，我看你最后成交价是不是？你就别说1000到10000，你也别挑我毛病，你就说多少钱。哎，他说最终能成交，说105000能收，那咱们再问问这个105000确实是不是一个行情价格，还是低于行情价格？那要是说低于行情价格，咱就不能卖，咱再走走看看，再看看，有人能不能给出到更高的价格。所以说你也不要跟他生气，因为这种情况吧，有一些可能是没有良心的商家，这种套路是太习以为常了。
0: 嗯，
1: 因为。这是实体店有一些小套路，但是现在就是前一阵跟朋友问的，就是在线上卖东西还有这个套路，就是你就是通过闲鱼去发去递在那个某平台上吧，你去给对方发货，然后对方收货的他买通这个快递小哥，知道吧？在收到货的时候没拆包之前，先让小哥把这个东西无痕把这个包裹打开了，把包拿出来，在包给你人为的做上点瑕疵，
0: 还可以这样。
1: 对呀、啊，然后你听我说，然后他把包裹安全的弄上，之后然后又给你来一个开箱视频，你看你这包拿出来了啊，现在干包在这，哎呀，你这块有个瑕疵，怎么地的。那顾客说，那我没有瑕疵，我这个包之前还没有瑕疵，那你看我都发给你了，瑕疵是确实存在的。完了，顾客心里破防了，那东西已经到人手了，那就是人人屠宰的羔羊了。
0: 嗯，
1: 所以说那就说多少钱多少钱，就开始拿大刀砍你。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啊，咱们网上有案例啊，现在就是可能已经上升到刑事了，把那快递小哥跟这个线上收这个20个这个商家都抓起来了。
0: 哎呀，
1: 后期都判刑了，因为你的行为已经涉嫌到诈骗了。
0: 是呀，
1: 你这种属于无中生有，而且还。和这个快递小哥违反这个程序，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们暗中把这个事儿就没有瑕疵，硬做出来瑕疵，所以说他这行为已经涉嫌诈骗了，已经负刑事责任了。所以说，哎呀，就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套路更多了。所以说大家就不变应万变吧，就是咱们的东西是在自己的手里，一定说我这个价格达到心里。但是不就是说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就是咱们想卖这个东西，卖一个行情的价格，别让人捡漏了。但是你想卖太高也别不现实，商家收呢多少人家也得留点利润，就是你能卖到行情相对来说比较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嗯。好嘞，我刚开始啊还想说，我说那这个20个商家这不是丧良心吗？后来我一想，这哪是丧良心呢，他都违法了，是不是、啊、这太不应当了。嗯，
1: 哎呀，所以说就是哎呀，在暴力之下呀，总有人铤而走险，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就是一定也是小心再小心吧。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可以再去比一下价格，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9:56，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先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宝哥来取得联系。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哎呀，这几天气温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地面温度很高，地面温度很高就带来一个问题啊，看了几个汽车厂商关于那啥的提醒，包括我自己的这个，哎，你说非常感慨啊，我那英菲尼迪买了17年买的，到现在快10年了，然后英菲尼迪在国内混成这个熊仔，离黄可能是不远了，但他还在坚持，经常给我推送什么天气的警报啊，什么售后服务的消息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提醒啊，我真的很感慨啊，就很感慨，他都快这个德行了啊。然后呢，看了几个汽车方面的那个比较厉害的这个专家的，还有这个比较负责任的厂商提醒，尤其是南方的朋友，我们东北也很热啊，因为环境温度高，再加上地面温度高，就可能带来电车的电池会很热，就带来一个问题，电池这个东西呢怕高温怕低温，低温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啊，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但高温就有一个风险，首先比如说外界温度30多度40度大太阳天的时候，地面温度甚至能达到五六十度六七十度，地面温度啊，大家可能有这个生活经验，太阳晒得特别，就是太阳特别，就是中午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太阳特别烈的时候，你拿手摸地面都烫手，哎，你想咱们体温是30多度对吧，如果你拿个温度计测一下地表温度可能达到60度，非常非常的热啊。那你想啊，咱们汽车的底盘呢离地大概就十几厘米，你尤其是你长时间停在那儿的时候，这个地面的温度就会烘烤你的这个底盘，咱们油车底盘就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的就无所谓了啊。然后但是电车底盘有电池，电池的温度是多少呢，电池现在都是液冷电池了，没有那个风冷电池了啊，都是液冷电池，液冷电池通过冷却液的循环，就跟那个汽油机的就跟油车的那个冷却液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电车用的冷却液是绝缘的，这样一旦漏液的话它不会导电不会短路，所以说电车的冷却液和油车的冷却液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电车的冷却是绝缘的，现在都是液冷电池，通过电机一个水泵啊，一个水泵带电动的水泵带动这个冷却液在整个电池循环，哎，然后通过散热的系统把它散出去，但是在特别高温度天气里头，可能很多搞电池的朋友应该知道，电池的核心温度一般是不宜超过70多度的，就是不应该超过70多度，一旦超过比如说73度了72度了，可能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于自燃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些电池的这个专业的材料来看，不是我在这信口胡说，但是虽然搞电池行业的那个专业的人比较少啊，但是电池的温度尤其是充电的时候核心温度一般不应该高过70多度，你也不是79度啊，也不是71度，大概是73、4度那样，比较理想的充电温度呢是在60多度，这样对电池的充电效率啊，当然充电温度不是越低越好，你零下多少度它充不进去电了，所以说一般认为在零上20多度到零下三四十度都可以，但是太高了这个就不行了啊。那可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没等充电呢，它电池电芯的温度就已经被地面给烘烤的啊，你懂的啊，所以说特别热的天气里电池的充电效率会下降啊，放电效率也会下降，因为它避免电池过热嘛，所以说希望各位尽量，如果您所在地区的气候气候温度特别高的话，大家尽量就那什么一下了啊，比如说你到地底下有一些地下车库，有一些地下停车场带充电的，咱们尽量呢到阴凉的地方去充电啊，能提高您的充电效率，保证电池的充电安全啊。我们基本没有广告，我们都好多年前了，放过有宝马的广告和马自达的广告，还有那个一汽红旗和一汽大众的广告，再就没有了，这都老多年都没广告了。我们是一个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啊，马上回来看一下眼睛，马上回来啊，这些广告都不是我们节目的啊，都是台那个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广告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十来年节目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节目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 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

18年买的时候花24，开两年卖17，前两天我看二手是17年的卖3万多，啥车呀？差不多吧，24万。到现在卖3万多也基本都这样吧啊，等92、95、98，对，是的，哎，军儿啊，真是我就没办法啊，就有些人说话你怎么说呢，好像没在，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有些人说话他没在这个社会上混过，或者在这个社会上混的太久了，就是没句真话了啊，说我们家车那个发动机特别皮实耐用，能加92、95、98。不，现在不，你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开宝来啊，我说我开个宝来，我长春人，我买宝来很正常吧，我买个宝来1.5的，我加92号油没毛病吧，加我有钱我没地方花，我烧挺是吧，这兜里钱我揣不住，我就要花加油，我加98的是不是也可以，我开真的我开个宝来，咱就说我开个破宝来，我加92的行不行，加98的行不行，都行，只要你肯掏钱，是不是，这有什么，这就相当于说，哎，我家养个王小强，他会汪汪叫，哎，我家买辣椒可辣了，不，那辣椒不用，我家买个大葱，哎呦，那个有葱白，有葱叶是绿的，我没见过红色的大葱，就是这个车，他加92、95、98，不就很平常吗？现在几万块钱的车都能加98号油啊。就很稀奇吗？哎呀，行吧，这个中东电车大哥，人中东国家基本没有什么电车啊，它不多，呵呵，兄弟，人家有都是油，有都是油。比如说我是种西瓜的，你来，你这不是把木薯卖给秃子，把跑鞋卖给瘸子吗？你这什么中东电车呢？那好吧，来22街去溜达一圈，没钱不去啊。最近很多修车厂都检查关门了。什么意思没明白啊，50730怎么样，那宝骏730啊，宝骏50是一家挺好的，我们店里公共用车就是那个挺好的啊，刚刚没事听你们有台节目啊，我们有台节目也不错啊，挺好听的，挺好听的啊，挺好听的，便宜车都能看能不能加9号，是的，这个就是你加个92号，现在很多车都是 1.5T 的那个机器，那玩意儿就行吧啊，我就是包括某品牌的车以前装的那个东安动力的那个发动机，那玩意儿以前装没猫上的，没想过这辈子能喝上95、98的，哎呀，电池60度温度也很高了，40左右最好，现在电池上的冷却控制自己家不行，这个建议啊，在特别热的天气尽量不要在露天地儿特别热的地方充电啊，你本身地表温度就很高，烘好的电池让你电池温度就很高了，再加上充电电池也会升温，可能会升温达到20度、30度，就有比如说冬天，比如天冷的时候啊，为了提高充电效率，电池自己会把它加热，哎，天热的时候它自己会降温，但是加热容易降温难呐，啊，烧炉子容易开空调难呐，捡块木头能取暖，你捡个那个啥，你没有电，你是吧，怎么制冷啊，不好办啊，所以说大家在天特别热的时候，各位开电车的朋友，你可以到那个大型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去充电，这样呢就比较安全啊，而且对充电效率也有非常大的好处，因为它没有那么热，你充电充的也快，外面特别热的时候充电可能1小时能充满，哎，但是你到地库里充电，地下商场里那个停车位充电，因为它比较凉爽，所以说可能半个小时就充满了，就比较节约时间啊。坐垫买哪个牌子凉快点的？没有凉快的，兄弟，那坐垫本身不制冷的话，你买什么坐垫它都是热。我们要明白一个物理原理啊，你做一个布，你做一块布或者做一个毛皮，本身它本身是不制冷也不产热的。为什么觉得毛皮暖和？因为毛皮有这个。那个毛它会隔绝一部分空气，让那个温度能够让那个冷热交换比较慢，你就能保证体温。其实你穿那个羽绒服啊或者穿貂啊觉得暖和，不是这个羽绒和貂给你加热了，是它能保证你的体温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大量的散出去。这样你就会觉得暖和，你穿张报纸冷，因为报纸会让你的体温很快的散出去。哎，同样呢也不是说的你弄个坐垫子就凉快了，比如说我弄一貂坐垫子，觉得哎呦这夏天我屁股啊，这不行啊，那是因为它散热慢，并不是貂本身产生热量了。那你弄个凉席，哎，为什么要凉席呢？因为比如说竹子啊或者是那个石头啊做的凉席，它导热比较快，把你身体的热量很快就散发出去了，你就觉得它凉快。但你说咱屁股底下做一凉席的话，它也可以啊，所以说一个坐垫子

我车都没有坐垫子，我多少年都不，我多少年都不套座套子啊。我今天买2.8毛的西瓜，哎呦，这么便宜啊。这个他现在一点都不真诚，正常说话都不会了。哎呀，这个ID 六很多 ，ID 六，好吧。除了柴油92、95、98汽车这个事儿我们不提了啊。他这人说话向来就是向来啊，感谢三个一送大啤酒，谢谢啊。导热性不同，是的，帕里斯蒂加92还是95。我加92就可以了，因为帕里斯蒂老自己，其实帕里斯蒂那两款发动机，两款汽油机都非常非常保守的发动机，用好听点话说保守，用不好听的话就是很落后的发动机了。以现在的发动机技术来讲，帕里斯蒂这 3.5 的和 3.8 两款发动机啊， 3.5 V6 自然吸气和 3.8 V6 自然吸气，它俩的差别在哪儿呢？ 3.8 的那个带缸内直喷的， 3.5 不带缸内直喷，剩下都一样，针对不同的市场它使用不同的机器，其实都一样的。帕里斯蒂还有柴油的啊。好，我们来说3.5，我那款车的3.5的，它连直喷都没有，它缸内直喷都没有，它是正常的进气机管喷那个喷油，所以说它对汽油品质要求非常低。这个发动机的研发周期十几年了，就一直在不停的改进，哎，所以说现在拿的这个机器特别可靠，特别耐用。毛病非常少啊，然后呢动力也不错，小300马力也够了啊，也不错，挺好的。所以说现在一直把这个发动机投放在北美市场啊，投放在中东市场，投放在那个大洋洲市场。现在的主流市场那个欧洲市场几乎看不到这个帕里斯蒂啊，基本上美国这个帕里斯蒂特别多，然后呢中东地区有一部分帕里斯蒂，然后澳大利亚的帕里斯蒂也特别多。这个车它为什么装 3.5 的机器在国内，就是因为 3.5 的发动机它不挑油，你加92也行，加95也行，你闲着没事有钱没地方花，加98也可以，哎，所以说这个它很落后的机器啊。这个直接说加99、92行，觉得要比那不是，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没说嘛，有些车企的老总他真的不懂车，底下人给他写啥稿件他看了吧，只要不读科吧，真正啥意思他不一定明白啊，他自己的车，你说军哥都买法拉利的人了，这玩意儿他加90几号油，他会在意吗？他根本就不在意啊，他也不懂啊。底下人告诉他说的，哎，这个我们什么油都能加，他说啊，那好，这好事啊，那就读了呗，对吧？大家谁能去深入去研究？谁能去跟那么大个老板解释啊？这些油都咋回事？这不可能的，所以说他就照稿念呗。马自达高压缩比用不用加95啊？马自达创驰蓝天。它的发动机就是高压缩比，用高压缩比来实现动力更高的响应和油耗更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使用高标号的燃油，高辛烷值的燃油。所以说建议所有马自达创驰蓝天发动机可以使用92，但是建议使用95啊。这个东西油的事儿我们不太好说啊。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那个宝马140，正常情况下使用95号汽油完全没有问题，它的压缩比，因为涡轮增压跟自然吸气发动机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你涡轮增压的压缩比只是就固定的压缩比，就是你工作那个燃烧室工作比例和你活塞形成那个比例的关系。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不一样，涡轮增压发动机除了发动机气缸上活塞上下形成和燃烧室的比例之外，它还有个增压值呢，比如说 1.28 1.58 啊，使点劲干 2.08， 它往里打的这个压力你也得算上啊。哎，所以说凡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基本上要求使用95号以上汽油。哎，那就带来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咱不说自吸的，就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为什么有的可以用92 95 98都可以，有的只能用98，有的只能用95和98呢？是因为发动机厂商在生产过程中考虑到不同市场燃油品质的问题，它可能会通过调整点火提前角，调整进排气门开闭，来保证在使用低辛烷值汽油的时候发动机不产生爆震，但是会牺牲发动机的动力。比如说我们发动机标定这个动力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限制，比如说海拔高度限制、气温限制、燃油标号限制。我们可以说我这个发动机一个，比如说我是发动机生产商，我说我的发动机是300马力，这300马力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海平面高度气温10度的情况下使用95号汽油达到的，测出来的发动机轴马力是300马力。那我们这是严谨的说法，有一些企业它不严谨，它非常的不

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发动机是，330马力。你看我们竞争对手才300马力，我们一口气比他大了30马力。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使用的是在98号汽油的情况下，他是在使用98号汽油的情况下测出来的发动机动力值。另外，除了发动机这个马力和扭矩之外，你还要看转数啊。比如说这个发动机最高转数是5000转，咱俩同排量的啊。说我同样是3.0发动机，你同样也是3.0发动机，我的最高转数能达到8000转、8500转，你的最高转数只能达到7000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认为8500转的发动机比7000转的发动机，就算排量一样，它马力也要大，因为转速越高，那个内燃机就是转速越高越有劲，这个没啥好说的啊。马自达高压缩比发动机这个事儿，就我们就不谈了。你买马自达最好用95啊。我看丰田的自吸发动机压缩比也是13比。再说一遍，发动机的压缩比可以通过进排气门的打开时间，因为现在都有可变气门正时了，可以通过调整点火时间、点火提前角来适应低标号燃油，听懂了吗？就这么简单。现在的车都是无脑95吧，没有的事儿，有很多车可以加92啊，有很多车可以加92，完全没有问题，没有说的。但是大多数涡轮增压的车建议使用95号汽油。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说大众的车，大众的 1.6 发动机和 1.4T 发动机，就早年的，现在 1.5T 了啊。早年的那，就好多朋友问那个嘉旅和速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又问 1.6 的和 1.4T 的。如果你就是一个小姑娘，或者对开车没兴趣的老头老太太，你就买 1.6 的，为什么？大众 1.6 的发动机可以使用92号汽油，而 1.4T 必须使用95号及以上汽油。92和95汽油一升油差5毛钱，你算吧，打个比方说一升油差5毛钱，是 1.6 的油耗比 1.4T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它覆盖不了油价的差异啊。你 1.4T 加的油比 1.6 自吸加的油它贵呀、啊。本田1.0T加什么汽油？无脑加95啊！不要考虑别的了，就是95的就得了啊！也不是，当年很多日系的自吸发动机，因为人家是自吸的，所以使用92号油的比较多。现在日系的很多2.0T 的、1.5T 的，比如说大众，不大众，丰田的第四 ST 2.0T 的那个发动机，你必须用95号及以上汽油啊。那你像丰田，你弄个丰田1.8自吸的，那老款卡罗拉，那你加92的就完全没问题。所以说，大家如果不知道你自己车用什么油比较合适的话，看你车说明书，看你车油箱盖，100%油箱盖后面会写的适应燃油标准。比如说使用95号及以上5000汽油，就是包括95，包括95以上的98，但是不能有92。啊，就这么简单。日系的大多，不管日系还德系，大多数自吸发动机的使用辛烷值要求要比涡轮增压发动机低得多得多。很多车，你比如说宝马的那个S 系列发动机，比如说 S58， 我那是 B58， 我加95号油可以了。那我要买一个宝马的 M 系列的，买个 M3， 那我必须加98号油啊。那没办法，你知道98号油多少钱一升啊？92号油多少钱一升啊？对吧？加98是不是就比加95的好啊？你娶个媳妇儿给了人300万彩礼，王小强娶个小伙就给了3万块钱彩礼，你能比吗？他比不了啊。不是说加98的就一定比加95的好啊，没那一说，这是没道理的啊。按理说，从一个厂商，从对他客户的从经济角度考虑，一定是汽油标号辛烷值越低，标号越低越省钱，这毫无疑问吧。咱俩百公里油耗都是10升，我加92，你加98，咱俩谁省钱？肯定是我加92的省钱。所以说，你怎么能得出一个加98就比加95的好呢？对你的钱包来说哪个好啊？对吧？写的92号及以上，那你就是92号以上都可以呗，加92也行，加95也行。再说一遍，发动机这东西啊，它是一个有一个冗余空间的，不是说非得加95不可。你偶尔应急情况下加把92的，发动机不会坏的，但是它得通过调整点火提前角，通过调整进排气门的开闭时间来适应这个低标号燃油，你发动机动力就会下降的。比如说，再说一遍，300马力通过95号油测出来的，那你非得加92，它就达不到300马力，它可能只剩200，只能发挥出270马力，就这么简单。索纳塔 1.5 2.0 买哪个？一定要买2.0的。索纳塔这车在北美市场卖的很好，在奥村市场卖的不错，在欧洲市场也卖的不错。现代这个集团在最主要的市场就是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啊，混得相当可以了。但是能买2.0的不要买1.5的，就现在这大外头大热天的，你弄一个就

0: 哎呀，真的就是你，咱说到索纳塔就不得不说到一个车了，那个库斯图，库斯图 1.5T 的和 2.0T 的，当年我劝很多人，我说千万买 2.0T 的，不要买 1.5T 的。比如现在的外面死热死热的天气，你 1.5T 的库斯图，你坐四个人，坐五个人，你再开空调，那车都不怎么走道，没劲儿，嗯嗯的，啊，不是车速嗯嗯的，发动机搁那梗梗，哎，它不怎么走道。你那 2.0 的就很从容，钱没差多少。啊，所以说能买 2.0 就不要买 1.5 的，这没啥好研究的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看那个装修了啊，马上回来，正好也让我喘口气儿。提前给陈阳请个假，人带老爷子，带他家老爷子看病去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就是我跟我搭档的那个，我们两个的那啥啊，我搭档现在忙台里的事儿呢，一会儿来。一小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

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等会儿又回来喽。这个空调凉不凉的事儿啊，我们不研究空调凉不凉，现在的车都不如当年的车凉了。时代变了，就冷媒这从22冷媒淘汰以后就不行了啊。新闻之高都有康烧，都是自己认为的对。凡是说98号油比92号油康烧的，就是你的这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需要再继续学一下子啊。2.5A6的8万多公里，一直加95，可以啊。但刚才那大哥真猛啊，好几个八那个，一直加98，真有钱。大哥，你这么有钱，你捐我点，我现在就是吧。你们都这么有钱，都捐我点，或者我小黄车里的购物车里的东西，你们买一买，都这么有钱了，是不是？前挡膜、后视镜膜能买 3M 那个还是 W40？ 其实都一样啊。我在人间逍遥游，这对吧？长安逍遥游，你买哪个都一样，别看我卖这玩意儿的，贵的便宜的没差多少，哪个便宜就买哪个吧。我比较信任 WD40， 但是贵呀、啊，对不对？那还有统派那个，不是还有那个宝能那个呢？宝能那个才39块钱，所以说其实都一样。这些去油膜的东西都能有效的去除油膜，只不过有的得擦3下能去掉，有的擦5下能去掉，就差在这儿，剩下都区别都不大啊。哪个便宜你就买哪个，当然贵有贵的道理。比如说60的就比30的效果能好一点，其实差距很小，看你自己的啊，别看我卖这玩意儿的，我不骗你。18年奇骏表显油耗14，是不是油耗高？怎么处理？油量表显示的平均油耗是不准的。比如说我搭档跟闺蜜约吃饭，结果她闺蜜迟到了，我搭档坐在车里，下车太热，这天太热了啊，她就等她，我搭档在那个路边停车等她，那这天她下车不得热死啊，她就没熄火，这车就一直着的，刚加的一箱油啊，说刚加的一箱油就一直着的。你车停在那儿1公里都没行驶，但是你发动机在工作，这个油耗也算到你平均油耗里去了。哦，就算到你平均油耗里去喽。所以说你这个表显14根本就不准，就是一个这只是一个参考啊。真正实际油耗准不准，教你一个测量方法，跑高速。高速行驶的车油耗准，那油耗正常就是正常了。你在市区堵车，红绿灯多，那个油耗就不准。比如说你现在开车呼嚓呀搂机邻去了啊，搂辽源吧，上我们欢迎各位到我们辽源去旅游投资兴业啊，说你呼嚓呀上辽源去了，长春到辽源正好100公里，你加了那个加满油了，从长春出发之前把油箱加满了，到辽源下高速了，哎，咱再找个加油站加到跳枪为止，一发现哎加进去8升油，也就是说你跑了100公里用了8升油，那就很省油啊，就说明你这个车油耗发动机是正常的，表显14根本不准啊，仅做参考。跟冷媒有关系吗？还是压缩机都有关系啊。再说一遍，我们给那个车换水箱支架的时候就卸那护板了，卸那护板就看到那小车的压缩机了，就这么大点儿。老捷达的那个空调压缩机这么大个，拆开之后一大一圈子活塞，那家老凉了，是吧？

0: 三党看见北极光了都，一党挂霜了，二党冻伤，三党看见北极光，不就是因为他用的212的冷媒，再加这么大一坨压缩机吗？现在的很多电车，现在很多油车都使用可变排量压缩机了，可不是可变排量、可变流量压缩机，那小玩意儿这么大点电机带动的，可倒是省油了，但是它怎么整都不凉啊，你没法比。小排量加92真的比92有劲儿。心理作用，或者说你这个车应该，你这车就应该用95的，结果你偏偏用92的了，这个就啊，就那什么了，搬张脸搬张脸嘛，你们看我这张老脸干啥、啊？我有他好看呢？你有好看的不看？你看我干什么玩意儿？我是感觉加98的动力好，咬牙加98，要有钱就像3.0了，兄弟，你就是你加100号油，你那玩意儿也是个2.5自吸加 CVT 变速箱，你就是把那个油门踩到那个发动机里头去。它也是个2.5自吸加 CVT 的，还加98，你什么感觉？加98的动力比较好，你感觉错了，重新把感觉调整一下啊！26款荣放2.0双擎动力够用吗？够用，加速怎么样？我的妈呀！买个奶爸车，买个过日子车，买个中年掉头发标配过日子车，还搁那唠动力呢？加速怎么样？可别逗了！你要加速，买个纯电去，是吧？买个小米，崩它，逮谁崩谁，嗯，不好啊！你买个荣放，还搁那研究动力够用吗？加速怎么样？能怎么样？一老破丰田，好好过日子，好好开。买荣放这玩意儿是为了过日子的，为了消停的开，省心省事的，省油的，还搁那动力怎么样？别研究了，动力不咋地啊！老家燎原必须燎原的，我正经燎原人呢啊，车棒子奥迪都加92的，所以呢，你说2.5个老奥迪 A6 老轱辘棒子，你一直加98号油，大哥你太有钱了，头子，真的，你不买我购物车东西，我都瞧不起你，你这些年得多花多少冤枉钱啊？这玩意儿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搁那个海南买个房子，自己安个烧油锅炉，这家大夏天的呼呼烧油啊，房子得供暖呢，你说他是不是虎啊？丰田2.5自吸一直加95，哎呀，这个随便了，我现在已经没法劝你们了。我发现就是，可能是现在我们大回小回节目的受众可能是。这个收入都普遍比较高，你们加油就不算计算计吗？这95多，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家这些车都没办法，我那宝马140最低加95的，那个 smart 连 smart 那个破玩意儿，它 1.0T 的都得加95号油，英菲写的明晃晃加95，一个老破3.7自吸的，凭什么就得加95号油？哎，他就得加95，只有我的破现代。勤勤恳恳的为我工作，勤勤恳恳的干活，老老实实的那啥，就才加92就行。那我开一破现代到加油站，我可以非常开心的，搁92加满，呵呵，哎，才400多块钱，我能跑500多公里，我多开心。那你让我加98的，抽我血呢那是。哎，他那车加92就行。
1: 嗯，
0: 别看是
1: 自吸的，嗯，
0: 对呀、啊，别看人家是那个宝马，人家2.0自吸的 N46加92号油就可以。你像他一年油加95和92的，和92和98的，你知道一升油差多少钱吗？差小一块呀、啊，开玩笑呢。大腾怎么样？买那款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挺好，真好啊，这个真不知道啊。红旗 HS5可以干吗？可以。大哥都不差，真的，我发现了，大哥都不差园子，但是你不能拿矿泉水冲厕所吧？咱就说，咳咳，行吧，咱就说，再有钱，你没必要拿矿泉水冲厕所呀。你再有钱，你没必要2.5 A6 的加98呀。
1: 那人家咋的？给5条狗雇一个保姆。
0: 哎呀，
1: 给5条狗，人家那个狗都吃三文鱼。
0: 那容易得寄生虫，
1: 啊，
0: 本来呢，
1: 对吧？给用矿泉水冲厕所，主要是为了啥？整个家里循环系统都是干净的，高标准的，带矿物质，
0: 是吧？这矿泉水，BPA 便宜的不像话，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不看，我没有钱买，我不看。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作为汽车行业从业人员，干了10几年、20几年了，我告诉你，现在有些牌子我绝对不会买的。为什么？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些牌子犯错了，这些牌子出事了，主管部门不但不管、不处罚，还得替他掩盖。但是有些牌子，比如说一些进口品牌、一些合资品牌，大 但凡他的产品，他生产的产品出点问题了，主管部门得罚死他。这是亲儿子和那啥的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有没有汽车的项目工程师啊？咱就业内人士自己关上门说，从事汽车行业的零部件生产、整车装配、整车生产的都很多。汽车厂商从千千万万个供应商里采购过来千千万万的零件，然后在他的组装起来，现在连组装他都不组装了啊！就像某些车，哎，某些车他这个厂家组装到这个牌子啊，那个厂家组装到那个牌子，实际上都在他一家店里卖。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汽车项目工程师就心里清楚，汽车这个东西，尤其现在的某些车企的车，不是说在研发周期内如何减少和避免问题，而是他整个汽车厂家和汽车项目工程师研究的是怎么把这个问题给他掩盖下去啊，怎么把这个矛盾给他把这个问题给他冻结。比如说举个例子，一颗螺丝，我们从最简单的一颗螺丝说起，这个螺丝有材质上的区别，比如说有的是钢的，有的是铝的，好，大多数铝螺丝都是一次性用的，可是他就用了。很多汽车底盘件是不允许使用铝螺丝的，为什么？因为铝的韧性太次了，它脆，那么车辆的底盘特别容易受到冲击，比如说你突然过很咕咚的一顿，这个加速度对铝来说非常不友好，对钢来说就比较那啥，因为钢有韧性。很多汽车底盘的螺丝你会注意到它用的是铝螺丝，其实不应该用铝螺丝，它应该用钢螺丝啊，当然咱不能说这个事儿不对啊，用铝的也可以，那当然铝也分硬不硬、韧性好不好的啊，但是这个企业，那我就用，为了降低成本，为了降低这个车辆的重量，我能用铝件的地方全用铝件。然后汽车的媒体人，各个汽车媒体告诉你，这车壳子是铝的，这车底盘是铝的，这车好啊，你见过坦克用铝造吗？嗯，你见过坦克用铝造吗？谁告诉你铝好的呢？真的谁？你得到的结论是不是都是各个汽车媒体告诉你的？用铝造汽车真好。我们得承认，大多数情况下用铝做车是好的，但不等于所有的铝都好啊。一句话，最结实的道上跑最结实的，我觉得是应该是坦克了。你见过坦克用铝造吗？所以说我们不研究，不能有些话不能说，但是呢，我希望各位能理解一个基本的逻辑，好不好啊？长春加油站6.38块一升，不加加啥呀？跑公里数一样多。嗯，6.38块，你多久没？你啥时候加？
1: 我不看，我不怎么
0: 看
1: 的啊、哦，
0: 我
1: 不怎么看的，
0: 没油了我就加。哦，多少钱呢？我不在意，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换车比加油还要贵
0: 啊！
1: 有很多人因为油耗，就是哎呀，我要去换车了，怎么怎么地的。大家永远要明白，新车的保值率，你说你这个车买到手里一年可能就跌个20%-30%，你说你得加多少油能把这个挤？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的消费观念，他只算小账不算大账，这个是很多人脑子里的误区。
0: 哎，就是
1: 只看
0: 眼前，
1: 说哎呀，我现在有个高尔夫，修车一下花2000，我换个车吧。
0: 换个车不得20万？
1: 太有钱了，还是你真的是不会算账？
0: 你换个车不得20万呢？
1: 对，你换个车可能哎，你还想升一下级，然后你一下就花15-20万，然后你高尔夫修个车花2000，然后你对修车这个事呢，你就是耿耿于怀，对花20万不耿耿于怀，所以说人啊都是喜新，在车的问题上他都是喜新厌旧的，还不像对人
0: 耿耿于怀，
1: 喜新不厌旧，对吧？
0: 叫耿耿于怀？不一定啊，
1: 啊，
0: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1: 不理解，真的不理解。
0: 男的女的都喜新厌旧啊。
1: 你比如说你开个高尔夫，这高尔夫油耗本身就不高，然后你修个车呢，你高尔夫可能开个7-8万公里，然后你就蠢蠢欲动想换车，就觉得哎，我修个车花2000，我觉得老亏了，我老委屈了，对吧？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买一个跟高尔夫同级别的车，现在你至少要花个14万左右，
0: 10多万跑不了，
1: 10多万左右。就是说，你不要去考虑那些，就是说，可能哎呀，5-6万的车，7-8万的车，那个跟高尔夫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准备用2.5的换个3.0T 的78，哎呦，我的算不算有正事？算有正事啊，好车啊，就是3.0T 的 A6 的，就是在国产同级别的，你们在3.0T 的 A6 的面前都是弟弟，都给我跪好了。什么五系呀、E 级呀、啊这些什么卡迪拉克的这个什么 CT5 啦， 啊，凯迪拉克 CT5 不错啊，什么雷克萨斯 ES300H 啦，什么这些同级别的啊，在 A6 的，在 3.0T 的 A6 面前，听清楚，我没说 2.0T 的啊，在 3.0T 四驱版本的 A6 面前，你们都是弟弟。我开过的车、修过的车、玩过的车这么多，我告诉你，同价位在40万、30多万、40万，就30万有点费劲，就说40万价位以里的 A6 的 3.0T 就是这个级别的标杆。我没有说五系不好，没有说 E 不好，但是五系有六缸吗？ E 有六缸吗？没有吧。国产的五系，国产的 E 级压根就不给你六缸了啊，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就刚才我搭档说那个换车的话题啊，我们店里现在有一个那个今天应该能差不多组装的差不多了，有一个进口当中的夏朗在大修。
1: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虽然天气特别热，修车的人特别多，你朋友啥赶这么热的天？
0: 因为天热容易坏，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今天上午大概就现在工位全是满的，嗯，全是满的。
0: 我们夏朗正在修那个夏朗，
1: 嗯，
0: 修这个车大概一万来块钱吧，这个车二手车值多钱呢？值个四万来块钱，我估计啊，值个四万来钱。但这车况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我们把那发动机和变速箱落下之后，这不就剩那个前面的框架了吗？一目了然，那个车没有任何事故，一点事故都没有。它的现存的电线呢、啊、水路啊、油路啊这些地方、空调管路啊都非常好，没有，就是发动机舱里没有任何磕碰或者拆卸的痕迹，原版啥样它啥样啊，埋着点有泥有灰那都正常的。这个车车况非常好，如果发动机修好之后再开个十年八年的问题也不大。那我们来算笔账啊，进口大众的夏朗真的是一台好车，它的做工用料在同级别同价位相当的好了。行，你把这车卖了，卖四万块钱，卖五万块钱，他你再花四五万块钱能买着这个品质的车吗？你买不着。再添十万，十四五万能买着这个品质的，这个跟进口大众夏朗一样的品质的车吗？你也买不着。得干到三十万，你可能才买一个跟进口当中夏朗一个档次的车。这就回到了我搭档说的这个问题上。你把这车卖了啊，我就想换车，我卖几万块钱赔的几万块钱，你不觉得无所谓？你买新车不要钱是不是？买新车，对吧？啥毛病啊？老叶叶巴巴，那
1: 就像这房子似的。哎呀，说你买房子总问，哎，这物业费多少钱？你咋不算算房价多少钱？
0: 你咋不算一个月还房贷多少钱？
1: 对呀、啊，你不能老算物业费，物业费再贵，它毕竟是小钱，对吧？
0: 二点五六缸也不错吧？贵一下，为什么？太老了。奥迪 A6 2.5 六缸的，那是非常非常古董的车了，那都这车车龄都十几年了，它再好开十年它也不行了啊！你该收拾也得收拾了，车怕热不怕冷，冷热都不太好啊，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太冷太热都不太好。
1: 对，但电车呢，就是夏天也会出问题，但是对于电车最不友好的依然还是冬天哈，
0: 因为
1: 你可能很多就是那种开了四五年的六百多续航的，基本就二百多了，冬天啊，
0: 主要是冬。特别冷的天气，锂电池在低温下会形成锂脂晶，你电池可能会报废的。
1: 锂脂晶，
0: 锂脂晶，树脂的脂，晶体的晶啊，金属锂的锂，树脂的脂啊，谁有没有人叫这个名儿的？
1: 跟你姑娘们有点像。
0: 没有，差不少的啊，差不多。我姑娘起名也得往油车上靠啊，电车上靠啊。啊，啥毛病大修？那个夏朗啊，那个夏朗烧机油3000公里烧一升，老大众夜夜巴巴就那个德行，谁修谁发家。我们拆开之后啊，怎么回事呢？老大众的缺陷，我跟你讲啊，这个车的气门油封，拆下的气门油封拿手一搓都掉渣，已经没有任何弹性了。气门油封正常，比如说这么粗，经过这么多年橡胶的老化，橡胶老化会发生什么？会抽抽，东北话讲收缩，你发现没？胶皮老化之后，它就像女生绑头发那个皮筋儿或者什么的，它老化了之后一拽就折，脆了，一拽就折，变硬变脆了，它就起不到密封作用了。再一个，原来这么粗的那个气门油封，它一收缩之后变成这么粗了，能不漏油吗？再加上它本身粗都不行了。这个一漏油带来一个问题，机油沿的这个气门导管滋溜就进到了发动机缸气缸内参与燃烧了。这一参与燃烧，积碳特别多，那个车的积碳极其严重。我们把发动机分解之后发现，那活塞顶端气门那个气门背面全都是积碳。这积碳这一多，积碳特别硬，多了之后它就脱落，它的气缸壁已经磨成接近椭圆了，它的活塞环气环和油环都已经卡死了。 就算有一些人说的，哎呀，我们能做那个活塞环释放，我们能免拆治理烧机油，都是骗你的，纯大骗子。他免拆怎么治理那个活那个气门油封？气门油封漏油造成了气门关闭不严，因为积碳太多了，气门关闭不严造成了气门在导管里头有矿量了。什么叫气门导管？你理解成一个铜的棍子，中空的棍子，气门在里边上下活动，来打开或关闭，再进气排气，进气排气。那么时间长，为什么要用铜做这个呢？因为铜有自润滑性，但是铜又有一个缺点，它不耐磨。有油的话，或者是那啥的话，它没事儿。但是当你气门油封不行了，你油存不住，全漏底下去了，它不就干磨了吗？积碳反进去，它不就干磨了吗？于是乎，这个车的气门油封在气门导管里已经咣当了，拿手一扒拉，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它封不住油了，那像那机油不得哇哇消耗掉了吗？然后这气门油封、气门导管、气门都不行了，气门座都封不严了，全积碳，都有点豁口了。然后呢，气缸壁拿手能明显的摸到，你用肉眼看有磨损，用手摸明显的有棱了，东北话讲有台阶了，这已经磨得不行了。像怎么办？下钢套子。两种解决方式，有钱大哥不差钱，哭差换个进口中缸，整个是新的，没钱下钢套子吧，钢套子也能用。很多抖音上很多人搁那犟，要不要下钢套子？这帮大骗子，这帮人就没安好心眼子。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搭档说，你说我搁这纠结，我是买个800平的别墅呢，还是买个60平的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呢？他纠结的是啥？他纠结的是面积吗？他纠结的是买房子的钱？你搁那纠结，搁那下钢套子，谁不知道下钢套子不好啊？谁不知道换个发动机中缸好啊？换个中缸3万，下钢套子3000，你怎么办？抖音上就有那帮人搁那带节奏啊，下钢套子不好，你给掏换中缸的钱呢？我知道下钢套子没有换，就是旧件修肯定没有换个全新原厂件好，但问题是全新原厂件的钱你给掏不？你不给掏，你少搁那叭叭啊！就这帮搁那降下钢套好不好的人，你们掏维修款的话，你们怎么掏？你们掏钱，你怎么让我怎么修我就怎么修啊！不要降那个事儿。海豹06怎么样呢？比亚迪的车能说不好吗？对吧？这个
1: 你又咋样？就是一个像小旅行，还不如纯旅行，然后就有点像那个别克那个小两厢的那个感觉。哦，
0: 挺好看的，
1: 就一小车。
0: 嗯，要我买，我其实我可能会考虑比亚迪啊，真的，我十几万、十来万的车，我真的首选比亚迪。比亚迪，我为什么总说比亚迪那啥？比亚迪能自己控制住自己，比亚迪自己能生产电池，自己生产电机，自己生产电控，自己生产车楼子。你管它好还是不好，它自己能造出来，而别的厂商。啊，东市买电机，西市买电池，啊，南市买电控是北市买螺丝，然后连自己的组装线都没有，是找人家别的厂家给组装的，就那个的工业垃圾，纯属工业垃圾啊，根本就跟比亚迪没法比，就这些车可能造的光鲜亮丽的。就相当于你去商 K， 那小姑娘长得都好看，哎，嘴儿又甜，啊，又会说话，又会办事儿，还能喝酒，唱歌还好听，那是正经车吗？对不对？那不是正经车呀，过日子不能选那种车，是不是？那说王小强，王小强上 K 娶了8个小伙回家，那能行吗？那不行啊。那过日子，咱过日子的人就得买过日子车啊。所以说我可能我没钱那天我就买比亚迪开，几万块钱开去呗。下了多少公里这个状态了？不是多少公里这个状态，这个车的问题在于这个厂家在设计之初就埋雷了。当年可能是大众对于这个车的比较激进，他搞缸内直喷，搞涡轮增压，搞那个双离合，搞得比较激进，它是有缺陷的。然后现在你看出的气门油封改进型挺好的，不像老气门油封了。现在出的活塞环改进型也比原来的活塞环强多了，原来的活塞环缝小动不动就卡死，现在的活塞环质量好得多，弹性要好得多啊。所以说我换的那个，再举个例子，换大小瓦。以前的那个，一看老的野巴巴，它的油道就偏细， 你看五代叶巴巴那油道就偏粗，这个东西是设计之初的问题，和下冷跑多少公里没关系。有很多老二代叶巴巴跑七八万公里就开始哇哇烧机油了。你看现在很多四代叶巴巴和五代叶巴巴跑十几万公里也没咋地呀。当年大众在发动机领域这块是步子迈的确实有点太大了，这个大众自己也承认啊，所以他不停的在改进他这个发动机。现在的叶巴巴已经不是当年的了，可靠性好得多了。现在大家没事不要再把烧机油这个担心烧机油这个事儿再放在大众身上了。我现款的啊，我是说四代和五代叶巴巴，它问题少得多啊。你看，同样是 1.4T 和 1.5T， 我们作为汽修行业的，可以很坦然的说啊，不骗人的说，大众 1.4T 的毛病要比 1.5T 的毛病多得多。你看大众 1.5T 的毛病就很少了。这个大众也在改进啊，也在那什么，途观哪样？途观挺好的，买吧啊，远远好看，好看也没见你们买我东西。有个奥迪 Q 五也烧机油，哎，修呗，那玩意儿没啥的啊，就是很好解决。就是咱这么讲啊，大众的 EA888 的最大优点，我告诉你是啥？配件好找，价格便宜，技术难度约等于零，只要是个成手工人，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你来修车来，我教你三天你自己也能装上了。就大众的车就我认为大众的零部件最大的优点就在这儿。威然380是降价了，现在能入手吗？自用可以，你乐意买买吧，这车没人买啊，道上看不着，你喜欢买你就买。这个车失败就失败在上期把它弄的是二椅子，东北话讲二椅子，知道吧？你瞅的离远瞅像个 MPV， 往前一瞅一看呢还是个 SUV， 再一看又成了 MPV。 所以说威然这个车是大众卖的最失败的车型啊，但是车本身没有问题。
1: 秦眼儿，我亲戚说一公里两毛，这么省吗？没觉得这么省，我听说是四毛。那你要这么说，你别考虑那个混动的什么秦眼儿了，对吧？你就考虑那啥呗，纯电呗。那纯电它比秦的那种混动的一年它最少节省
0: 能省个两三千油钱吧，再省不多了。因为
1: 纯电比混动的它
0: 秦 L
1: 是省，
0: 秦 L 混动已经很省油了。
1: 那纯电就是比它省啊，
0: 对吧？纯电比它贵呀，纯电比它贵。
1: 你要是光想省能源费用，它一定是纯电的。
0: 那个比亚迪秦有混动的，有纯电的，现在大多数跑网约车的都是纯电的了。啊，对，我亲戚说是那个不烧油，不是他可能
1: 不烧油的加啥油啊？
0: 不是不烧油也得算电、
1: 哦、一公里两毛
0: 也得算呢。你一公里两毛是电钱呢，但是呢，我希望如果我有一天啊，在节目里沦落到没事用一公里几毛钱来算计我的交通成本的话，你们就骂我，把我骂醒。认识我的见我面就扇我大嘴巴子，把我扇醒。人活到这么细，太累挺。太累挺，我现在加油就是有钱加得起我就加，没钱加得起我就买个电车去。我买个电车还搁那算一度电能跑多少公里，你们就揍我，我活得无腻，没意思。我都充电了，还搁那算我一公里电字多少钱啊？我一度电能跑多少公里？我不太没意思了，我这五十来岁白活了啊！大家一定要删我啊，一定要骂我，你删不着我就骂我啊！腾势 N 八怎么样？不知道啊。下冷发动机大修完了还能开大到多少公里？不一定，谁能保证啊？那很多，咱就是说，很多二代叶巴巴七八万公里烧机油就烧的不行了，它还原厂的呢，可七八万公里就不行了。那你要是修完了之后，比如说换了改进的气门油封，改进的活塞环，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嘚瑟，不使劲嘚瑟，跑十几万公里不继续大修问题不大啊。但你要说嘚瑟的那另算了。但是下朗谁能开嘚瑟都过日子的车，人那哥们买也是为了拉孩子买的。这个相当于吃方便的，对，我都开电车了，我还搁那算一公里花几毛钱电字儿，我还花算你一度电能跑几公里，你们就打我就对了，就我就没意思，我这五十多岁白活了，累挺。
1: 对，因为比亚迪的很多车型它都是分纯电和那个插混的，肯定是分的呀，因为纯电它一定是更省钱啊。这个就是说纯电比插混省燃油费用的，我觉得。你肯定对很多这个机械的基础知识还是不了解啊，纯电就是省钱。比如同样我开一台纯电和开一台插混网约车的话，它一定是纯电最省更省钱，对吧？
0: 嗯，
1: 同样一年我行驶20万公里，你说纯电省钱还是插混省钱？
0: 你现在很多网约车为什么要用纯电的呢？因为插混它真的用不太上，它纯电续航里程短。但是如果家用的话，你有长途需求的话，一定要买插混的，因为好歹还油还能拉你一把，救你一下子啊，它就跟你有关系。
1: 对，因为续航特别那个高的纯电，早上出来的时候你起早一点，提前抽出一个多小时充，然后晚上再充一下，基本就够了。
0: 宝马叉三气门是盖塑料的，后期爱漏油，维修贵是真的吗？假的。为什么？因为你都买宝马了，默认你修得起啊！你都买宝马了，默认修得起。你要是修不起，咱不买宝马。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气门室盖都是塑料的呀，80%的油车气门室盖都是塑料的呀。塑料的问题，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塑料的问题在于你发动机机体是金属的，是铝的，那个气门室盖是塑料的，它俩会可能产生热不均衡的问题。在相同的温度下，它俩的膨胀系数不一样，久而久之可能会漏油，漏呗。那个破气门室盖才几个钱儿啊？跑108000公里漏了换。我从来不认为这是问题，因为那玩意儿就是个消耗品。那为什么要把气门室盖做成塑料的呢？第一，气门室盖是非成立部件。它本身不受力，只起到密封作用，只起到遮盖作用。它能密封好不漏油就可以了，它本身是不受力的啊。第二，它重。

0: 不也得用蜜蜂条来蜜蜂吗？蜜蜂件来蜜蜂胶，或者是那个蜜蜂垫来蜜蜂吗？一样的，这个事儿是最不需要考虑的。而且大多数车的气门室盖都是塑料的，你以为只有X3是塑料的吗？你坐回别的车看看，你坐回奔驰的看看，是不是也塑料的？你坐回奥迪的看看，那不也塑料的吗？所以说有什么好纠结的？都这玩意儿啊。对你三不得那不能啊，你不能发财啊，只你们打我发财的话那不行，把我打死了怎么办？宝马温度也高，为了压榨马力，陆鹏业的特多，可拉倒吧。我告诉你为什么啊，第一
1: 压榨马力的，
0: 第一啊，不压榨马力的所有的涡轮增压车都属于压榨马力，跟自吸的比涡轮增压车都压榨马力，但是宝马有几个问题。第一，它被欧洲那个变态的那个环保要求给束缚了，比如说它要求的所有零部件都是可回收降解的。宝马的很多很多，比如说它的那个水管三通啊，它的胶皮管子，它的塑料管子接头啊，全做成可降解塑料的了，十年八年就不行了，就脆了，可能十万八万公里就脆了，就得换新的。它是计划性的在报废。你用钢的不行吗？你用橡胶的不行吗？哎，我就不的。你以为宝马傻他不知道吗？那么大个汽车厂家他能不知道这个问题吗？他知道，他就是不改，他就是不改。因为第一，售后服务是要赚钱的，第二，根据欧洲的很多环保标准要求必须是成可降解塑料。你看当年宝马宣传，宝马当年有个电车叫什么来着， i3 还什么玩意儿忘了，什么来着？宝马小电车车轱辘贼窄，没有我磨得宽那个。号称我们这个车用的所有材料，包括内饰材料，都是可回收的，都是可降解的，能好吗？你说那玩意儿，我们给宝马，我包括我自己也开宝马，他也开宝马。那宝马的原厂塑料件到十万八万公里了，变得稀碎稀碎，拿手一掰就折。为什么？因为它要求可降解、可分解。那能行吗？所以说就那玩意儿跟什么温度高压榨马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就是借环保之名行那啥之实，就是就环保就完了，你就问环不环保吧啊。涡轮增压能加个电池电机电池吗？现在满大街跑的不都这玩意儿吗？什么眼神？现在满大街跑的不都是
1: 1.5T 加电池？
0: 对呀、啊、那不都那玩意儿吗？什么那天看的方程彪个沙漠里头出不来，那哥们方程彪不也是混动的吗？就
1: 你这啥语啊？
0: 对吧？
1: 就是
0: 方程彪，
1: 这是辽源英语吗？
0: 啊，那什么、方程彪，还有那个你看比亚迪仰望，那仰望也不 2.0T 的加电池的吗？所以说涡轮增压的加电池不就很正常吗？咋的了？
1: 说振宇大众的同款发动机型号，有的能跑20多万公里不烧机油，有的10万公里就烧机油，是机油好坏的事儿吗？
0: 是的，这个事儿我们、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里，包括我搭档昨天还前天他在节目里还说过的。你用好机油，发动机寿命就是长，故障率就是低，这没啥好解释的。但是好机油看起来很贵，比如说极护500多600多一瓶，普通的200多300多一瓶。
1: 但是只是一年呢，
0: 你
1: 最普通的机油它也不也得300-400吗？
0: 因为他是干这行的，所以说他能想开，有的人就是想不开，我们劝不了，就是想不开。哎呀，无所谓，啥机油都一样。老多人到我们的保养去，无所谓，啥机油都一样，那就给他用便宜的就完呗。对吧？揽境和陆放咋选？我买揽境啊，陆放也不错啊，不能说陆放不好。我喜欢揽境的样子啊，不喜欢陆放长那个德行。大众的同款型号发动机跑时间长的，以后那个烧机油的同款，听清楚，比如说都是二代液液娃娃，人家用好机油的，可能跑10万公里问题不大。你用的原厂那个破机油，跑7万公里娃娃烧机油。比比皆是，跟机油的好赖有极大的关系。
1: 因为好机油和坏机油的价差可能只有100-200，不是1000-2000。如果这东西1000-2000呢，就绝不忽悠你，对不对？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大家赚钱都不容易。但这机油呢，可能399，那个好一点的499，差100，差200。我的天哪，就是扎心，真的有的人特别扎心。好，刚才有一个问题。
0: 速腾被砸的车被砸了，22年速腾4S店报残值还剩40000，两边吸柱和加强筋风挡都砸坏，给点建议吧，还能开吗？能不能全损？我就问你能不能全损，如果能全损你就走全损，如果不能全损的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啊。两边吸柱和加强筋风挡砸坏了，给点建议吧，我的建议是尽量走全损，知道不？看你看怎么说啊，看怎么说。如果保险公司不同意走全损，我教你怎么办啊。比如说这个车啊，咱们举个例子，这车撞了，撞得非常严重啊，咱们不考虑修车多少钱，残值多少钱，我们只要求一点。第一，这个车比如说

0: 有些车发生事故了，气囊出来了，然后呢 4S 店是想修的呀，他不修他怎么挣钱呢？保险公司是想修的呀，他可能全损得赔10万，修可能赔5万就行了。你作为车主，这车这么大事故我不想要了，我想全损， 4S 店会拦着你，因为这车全损了直接拉报废厂去了，他也不修了， 4S 店挣不着修车钱，保险公司一想我还得多掏报废钱，怎么办？特别简单，你就要求保险公司作为责任方，因为你掏保险了，保险公司作为掏钱方，那个4S店作为施工方，你要求，你说修可以，必须给我书面确认经过检测对我未来的安全无影响，如果没有书面的这个承诺或者书面的合同，我不干。哪个保险公司敢给你出？哪个修配厂4S店敢给你出？所以说你可以那啥，好好沟通啊，能全损尽量全损，残值4万了，你还那啥？哎，就
1: 我2011年的高尔夫啊，年年在我们大呼小唤换040极护，发动机啥毛病没有，肯定的，保你这车开30万公里。
0: 极护呢？极护这个机油是民用机油的天花板了。并不是他说他最好，极护是民用机油里最好的之一，人家加尔多出的极护不错，但是人家壳牌出的超凡喜力系列也不错呀，人美孚一号也很好啊，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厂家大品牌的机油，高端的都不错啊，你喜欢换极护没毛病，它是民用机油全球范围内民用机油的最好的之一了啊。走完全损就给4万，那个就没办法了，兄弟，尽量走全损吧，因为4梁6柱伤了，这车就不值钱了。嗯，钱的事儿我就谈不了了啊。说走全损就给4万，这个事儿我真谈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啊。给多少钱这个事儿是人家说了算的。你觉得不合理的话呢？嗯，确实我也觉得不合理。二手车怎么也比4万多呀？啊，一年那你就修吧，你就没刁难他，你说你给我修。你给我修，你不管是切割还是焊接我都认了，但是你必须给我出具报告啊，要求出具第三方报告证明这车后期的安全不受影响，否则你另外修可能反了，这个事儿没办法说啊，我估计他不会给你出这个书面的报告的。美孚呢，美孚挺好的，美孚也可以，美孚一号我们店里也有卖美孚一号，但是我们美孚机油卖的少啊，因为美孚的假货相当多了，我们懒得去鉴别这个东西了啊。大众黑头属于什么级别？所有原厂油，只要你大雪同学，只要你提原厂油，什么大众的原厂、宝马原厂、俄奔驰原厂，就我们就不用落下去了啊！原厂油没有好的，没有能用啊，就能用。速腾高尔夫就差个外形嘛，可以这么理解，它俩同平台的啊，同技术平台的，一个2箱，一个3箱啊。日本樱花驿道020的这个咋样？嘎嘎一嘎子，我最讨厌你们这帮人。好好的人不当，非得用那个那什么油啊？好好的阳间油，那么多阳间油不用，哎，非得整那阴间玩意儿，还樱花驿道。你看清楚，上面写的是日本，咋的起个那啥名，就是日本货呀。
1: 咋的？我随便起个名，我给东西起个名，我卖你你就信呢，对不对？当年很多都包括就是劝我搭档，哎呀，你自己做个机油吧，叫振宇啥的，就是我搭档从来都坚持，就是说咱们没有那种能够去驾驭整个产业链的能力，你要给到大家最好的、最有性价比的产品。所以说，很多人制造品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高利润。对吧？哎呀，我觉得我有点名气，我是个 IP， 然后我把这个产品写上我自己的名字，然后忽悠一波粉丝啊，这样做的人很多。
0: 你听听什么正经牌子叫樱花驿道啊？我还叫樱木花道呢，我还叫烟花一冷呢，还樱花驿道，瞅那名儿吧，什么人能选这机油？你告诉什么企业能出这玩意儿啊？得是什么样的人能选这么样个机油？还日本樱花驿道，我知道日本最有名的是樱木花道。哼，哎呦，我车换个加尔多没有户算什么级别？这不知道了，不包户一般不算油闸，一般我认为东北菜有户的挂户裹户的才叫油闸的。
1: 好，我的高六1.4T22万公里发动机从来没修过，非常好，也 也没烧过精油啊，一年两次在大回小回，感谢啊，这绝对不是托，感谢您的支持，特别感谢啊，就是这样的朋友，就算是，我觉得算是那个都可以以哥们儿相称了，不用简单以是一个听众的角度，嗯，
0: 你下回再来，我让小强送香吻一枚，全
1: 就抱你，抱完就亲，
0: 全损不是车损保额多少就给多少吗？很难的，很难的，比如说啊，我在那花30万买个车，开两年，然后他保车损险了，车损险就不可能再给他30万了，车损险的保额可能就是20万了，然后出险之后，当出现全损了，他也很难按20万给你，他有一可能会有一定的绝对免赔额，可能会有一些扣钱的地方，所以说可能会给个16-17万，这也有可能，所以说全损并不可，基本很难达到车损险保额是多少就多少赔，这很难啊。上次我花600多买的，呵，这冤种，模特油行不？模特行啊，但是模特、加尔多、美孚、壳牌这些油，大品牌机油都分高低档次的啊。比如说模特顶级的300V，那300多块钱2升的；模特便宜的那个200多4升的，你说这差多少钱吗？
1: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大新闻呢！
0: 啊，
1: 老大个事儿了，
0: 干了！
1: 这事儿太让我惊奇了。
0: 啥呀？
1: 就我在我们群里嘛，我们在我们那个世纪广场店群里嘛，说来个车
0: 啊，
1: 说这车是猫丢车里找不到了，来这儿主要的目的是找猫，这啥活儿啊？这不是碰瓷儿吧？
0: 不能上架早吧？可能个底盘得糊着呢，可能个底盘得糊着。
1: 那猫那么大，它怎么可能丢车里找不着呢？
0: 猫是水做的，猫是水做的，
1: 这个、不是碰瓷儿吧？
0: 不能碰啥瓷儿啊！我还赔了个猫啊！我让他把小强
1: 这车是个吉利，我看了是个吉利。
0: 你个猫，它怎么碰瓷儿？我找不着猫。
1: 然后说猫丢在车里找不到了，我们给车主找过卡，银行卡丢了，
0: 找个身份证，找个卡。找个手机卡，找个银行卡，找个身份证，还找个啥来着？忘了啊，找个老多东西了啊，找过一个笔，那什么挺贵的一个笔，说是那啥，他顺手拆一下，完搁座椅底下找着了，不拆座椅拿不出来，可逗了，搁座椅压的那个地毯夹了个笔，那个钢笔好几千，在你认识的直播间买的，不说谁太尴尬了，就是你冲这名儿，我认识的直播间我不知道啊，樱花易道，这个真不知道啊，就是日本的机油呢有两大日本机油厂商，我们也得对人家表示尊重，因为也是正经的大的机油企业，很厉害的，一个是出光，一个是新日石，他们两个很厉害的，他们两个在高端机床用油上都非常厉害。什么叫高端机床油？你知道机床的转数能达到多少吗？10万转、20万转，它的机油要求更高。咱们汽车几千转就不错了，它很多精密机床的那个台用的那个润滑油，还有那个轴承用的润滑油，新日石和出光很厉害的啊。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日本润滑油企业都卡了米，但是人家那厉害那两个，一个是新日石，一个是出光。新日石和出光是很多像本田、丰田、铃木啊什么的这些他们日系企业的原厂机油供货商，也还可以啊。我不是说所有的日本机油都不好，但你说那什么樱花一道、什么樱木花道这个。别逗啊！别逗我乐。你看产地是哪儿？你看产地是哪儿？然后再唠其他的，好不好？我说我哎我，大家看啊，我弄一美国汉堡，结果打开一看，里边夹俩煎饼。大哥，你对吗？
1: 啊！你就上修理厂找过猫，听着叫找不着，我的天哪！
0: 你就放那儿，就
1: 车就那么大空间啊！
0: 你放那儿就一般情况下放两宿，它自己就跑了。一般情况下啊，但是卡那不算啊。家里三娃有一辆5系和夏朗，出门感觉还是小。MPV 安全性低不考虑，东北用车50左右，推荐一辆 SUV。50左右要 SUV， 家里还俩孩子，不是说 MPV 安全性低，是便宜的 MPV 安全性低。兄弟，你都奔50去了，直接盖一奔驰就完事儿了啊！奔驰的 V 级。直接去买奔驰 V 级的安全性在 MPV 里相当不错了，所以说你家里仨娃俩娃的，二话不说直接你就磕吧，兄弟，就磕奔驰的 MPV， 奔驰的 V 级啊， V300 V260， 就磕这玩意儿啊。不是 MPV 安全性低哦，是便宜的 MPV 安全性低。比如说你花10万买奥德赛和你花40万买个奔驰 V， 它俩安全性能一样吗？本田和奔驰的安全性它能一样吗？所以说别仨娃不行啊，你仨娃啥 SUV 都坐不下呀，都得鸡飞狗跳啊。那我家俩孩子坐第二排都鸡飞狗跳呢，你痛快去买 MPV 去，买奔驰的去啊。 还不如买，对，就国产机油并不差，那长城的、昆仑的那油都很好的呀，啊，这个找个耗子引出来，那不一定。现在你以为现在所有的猫都抓耗子呀？可拉倒吧。啊，不一定，不一定啊！阿兹那个皮座椅多久养护一次？首先你得确定它是皮的呀，你确定它是真皮的吗？现在很多座椅根本就你哎，你知道文静吗？文静买那个 N X200，你说他干个啥事吗？
1: 啊，
0: 我们埋汰别人不好，埋汰本单位员工啊，埋汰我们大会小会员工。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到我们蔚山路店参观一下那个李小胖同学，就是我们大会小会蔚山路店最美女生，为什么？因为就她一个女生。买一个那个雷克萨斯的那个 N 叉，这车不错啊，8万多块钱买的车，车况相当好了，车不错，跑了7-8万公里啊，车况非常好。那个车的内饰呢是红色的，其实我开始也不太喜欢那个红色，哪个红呢？我看他身上一点红色没有，这什么？哎，我们直播间没来个红啊，这个大概这个红，这个哪去了？大概这个红，类似于这个我们那个话筒支架这个字母那个红啊，类似于这个红，然后呢？这个红内饰，雷克萨斯的高性能部门叫 F 部门的。我买过雷克萨斯，当年我买的是雷克萨斯的那个 IS200T。这个 IS200 呢，就叫 IS200， 它 2.0T 的，带 T 的啊。这个车叫 F 部门，雷克萨斯这个车的 F 部门，类似于宝马的 M 部门，或者是奔驰的 AMG， 但是呢，它不那么叫，在雷克萨斯呢，它就叫 F 部门。这个车选装了，当年得8000块钱左右，选装了红色的织布座椅，是 F 部门现那个加钱选装的。普通的雷克萨斯是黑的或者是啥的棕色的，就普通的那个革人造革座椅，但是它那个是就是车门板子上一条红的，座椅是红的织物的。这个车开始开回来的时候还没收拾呢，然后我看我说哎呀，李小胖买换车了，然后哎我坐里边看看，我说这不挺好的吗？这个挺好的啊，然后这个布座椅、织物座椅其实很舒服，冬暖夏凉的可舒服了。然后这个红色确实值得商榷啊，也不怪人家李小胖看不上的，这玩意值得商榷。但是当年我家买那个雷克萨斯的时候，就是我当然没掏这8000块钱，但是那个应按理说应是8000块钱选装的。选装 F 的那个内饰，然后文静那车到手了，是红色的，我还觉得哎呀这个车挺有品位，原车主应该是花好几千块钱选装的，结果文静第二天就给扒了，把原车那个红的 F 选装的座椅和门里板全扒了，包了一个黑色的疙瘩。完了，我正好在店里，这车开回来，我说：“哎呀，文静这车干啥去了？”说包座椅去了啊？那你？你看，这包的是那啥，人造革的黑的，放包里座椅咋清洗啊？买泡沫清洁剂，然后那个喷上之后拿湿毛巾一擦就可以了啊。然后等它干了就正常了。那个泡沫清洁剂挺贵的，59呢，不便宜啊。但我没花钱啊，我自己车用的就是这个，因为我没花钱。你买这个泡沫清洁剂吧，泡沫清洁剂喷上，等个30秒，然后它就把那个毛毛里那个脏东西冲过。
1: 说吧，这个猫要到车里，这应该咋找啊？
0: 慢慢找呗，那咋找？
1: 那拆吗？没法给你拆呀、啊！
0: 你车主同意就拆呗，车主不同意的我不能
1: 拆。啊，拆哪儿啊？不能拆发动机、啊。
0: 你得找着猫在哪儿再拆呀、啊，你得
1: 估计在哪儿啊？
0: 我一般猫一般都是放机舱或者底盘里，车里头不可能。
1: 那这么热的天，它能受得了吗？多可怜啊！
0: 那没办法，谁
1: 为啥不出来呀、啊？
0: 它是
1: 哪儿了？
0: 猫是一种非常非常蠢的动物。
1: 啊，
0: 它非常非常的蠢，它大部分生活那我跟它比不了。猫的生活我可羡慕了，我家的猫就吃了碎碎的吃，可好了。阿特兹尊宠那是纳帕是真皮吗？
1: 它蠢就是卡在那自己不求生吗？
0: 它都卡死了，它还求什么生了？
1: 那网上一指挥说咔往这边倒，就猫就往这倒；咔往那儿倒，猫就往那儿倒。那猫
0: 那是人家猫，那人家孩子还能考上清华呢。这扯不扯？你就像那什么似的，那个刚才说那一窝小猫的，但凡它有点智商，它能上车里去虚窝去？猫是其实是很笨的动物啊，猫的智商其实很低的，它跟狗根本没法比啊。福特锐界 L 和 MPV 差不多大吧？差多了，你 MPV 空间外观的大小和里边的大小它不一样啊。那个，接着说啊，翻毛皮清洁就特别简单，最好家里买个抽吸机最好用啊，叫抽吸机特别好用。 车里的座椅、家里的沙发用那东西都可以。你把那个泡沫清洁剂喷上之后，泡沫清洁剂为什么清洁那个翻毛皮效果比较好？翻毛皮轻易不能拿刷子刷，刷完之后刷成光板的不好啊。你喷到清泡沫清洁剂喷上之后，泡沫清洁剂起泡，嘣，这一起泡就把藏在缝隙里和毛毛里的脏东西顶出来了。然后你再拿抽吸机或者湿毛巾一擦或者一吸就干净了，就这么简单啊。你没有那么胡整的，可不行啊。其实 N 叉红色还是可以的，是内饰不内饰是红色的，不是说这个车是红色的啊。那个廖胖的车颜色挺好的，就是雷克萨斯经典那个灰了吧唧的那个颜色挺好的啊。店里保养有活动吗？没有。没有啊，
1: 现在有活动啊，反正就是我们到店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就是我们大回小回的会员的话，现在你换机油的话是立减100，然后还增机油率。嗯，
0: 我家车后排脚底下同事放尼龙丝带子，口开了，你们蛇丢了，一直没找着，估计进脚底下
1: 啊。
0: 等过几天一看，
1: 我最怕蛇了。
0: 谁不怕蛇？
1: 我告诉你，特别怕蛇，就是我特别喜欢在网上，因为你怕什么嘛，你就想要征服什么。我特别喜欢在网上看有一些云南或边境的一些人，他有这个特异功能啊。就是那个就专门能够制服蛇。
0: 老妹儿，那不是特异功能，那不是特异功能，那是胆儿大。
1: 人家也有技巧，你不能光说是胆儿大啊。
0: 你像我学技巧我也不敢呢，我走蛇我也嘟嘟。
1: 你不是懂这懂那啥都懂吗？
0: 我越懂越怕死啊。蛇毒，
1: 看着老虎，你看着老虎你不都说别跑吗？
0: 蛇毒是蛋白质毒，特别可怕。蛇毒是蛋白质毒啊，它有两种，第一种会让你就是这个血，比如说啊，举个例子，神经性毒性，或者是那个血液性毒性，它是蛋白质毒，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的。
1: 你不说了吗？看着老虎吗？就别害怕，完给他跳草裙舞。
0: 老虎说：“哎呦，送外卖的来了。
1: ”活动就是说你办一个机油卡就行啊，就是这个机油卡的话，就基本相当于是，每次给你减100啊，就是机油
0: 打折，打折卡，
1: 对，打折，就是优惠卡吧。
0: 阿特兹换汽油
1: 卡。
0: 阿特兹换汽油滤芯，你提前打个电话约一下再过来啊，因为那个没人谁家闲没事备个那个汽油滤芯。
1: 汽油滤芯有，你对我的库存，
0: 阿特兹，
1: 哎呀，
0: 你
1: 就不用说了，
0: 你别吱声。阿特兹的汽油滤芯在汽油箱里边，在油箱里边啊，就是你提前打个电话
1: 约一下。主要是工时长啊，所以说得提前预约一下，方便您到这儿就能换。否则的话，等待的话，这天太热。
0: 你等会儿，别吱声。那个阿特兹的汽油滤芯跟汽油泵是一体的，在油箱里边。换你的汽油滤芯，必须把后排座椅拆了，把大盖打开，把汽油泵从汽油泵的电路和油路断开，把汽油泵从油箱里滴溜出来，然后再把汽油滤芯和汽油泵分离，然后再把新的汽油滤芯装上去，再把汽油泵再塞回油箱里，再把大盖盖上，再把座椅垫安上，再把油路不是再把油路电路恢复，再把油箱盖不是再把这个座椅盖上。这一套活下来估计得2小时，你不约的话，兄弟我真整不了。你提前打个电话约一下啊。
1: 主要是天气太热了，现在我们这个一楼施工车间是没有空调的，因为你没办法在一楼施工车间空调，所以说还是就是说。你提前问一下，到这儿就能弄啊！
0: 明天见啊，明天见！
1: 不是，等一会儿，你那什么的，我得先回去，嗯。
0: 啥意思？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32385832。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 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江总。
5: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6: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5: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6: 啊，
5: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6: 嗯、
5: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6: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5: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6: 比如嘞，
5: 比如说大枣
6: 啊，那可这就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5: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6: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5: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6: 嗯、
5: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6: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5: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6: 嗯、
5: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6: 嗯、
5: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6: 嗯、
5: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6: 啊，补充维 C 哈，
5: 没错、
6: 嗯、
5: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6: 嗯、
5: 它相当于10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6: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5: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6: 对，
5: 很方便，而且香甜、
6: 嗯、
5: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6: 嗯。
5: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6: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5: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6: 啊，
5: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6: 对，
5: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6: 那买着假的了。
5: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6: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5: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
6: 哎、
5: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
6: 啊，
5: 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
6: 嗯、
5: 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6: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5: 对，
6: 是不是？
5: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6: 嗯、
5: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6: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5: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6: 嗯、
5: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
7: 纯健康食品。
6: 对，得吃的放心哈。
7: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6: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7: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6: 对，
7: 是不是？
6: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7: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6: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7: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6: 对。
7: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6: 礼盒装，
7: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7: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6: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6: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7: 粘砂羊糖，
6: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啊。
7: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6: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7: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 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199，
6: 两
7: 箱
6: 12袋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好的，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7: 哎，女士订购吗？
8: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7: 嗯，好，咱订一套哈。
8: 哎，好
7: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6: 对，
7: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6: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7: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6: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7: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6: 嗯、
7: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9: 哎，定子儿，
7: 好
6: 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7: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6: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6: 对，
7: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6: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
7: 嗯、
6: 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
7: 嗯、
6: 不是不要钱啊。
7: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6: 丁大枣是吧？
9: 听大嫂，阿嬷，
6: 好嘞，订成功了啊！
7: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6: 嗯。
7: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6: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通通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7: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6: 核
7: 特别大、嗯，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6: 对，
7: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6: 吃上就上瘾啊！
7: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6: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7: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6: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7: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6: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江总。
7: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6: 家家必备啊。
7: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烩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6: 对，
7: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别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6: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7: 给它封上，
6: 重新密封啊。
7: 是的，而且 有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6: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7: 对，我跟大家讲，
6: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7: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6: 百
7: 病无嘛。
6: 哎，
7: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6: 哎，
7: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6: 嗯，
7: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6: 吃。
7: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6: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10: 哎，我订大枣了。
7: 哎，好，订购
6: 成
7: 功
6: 了啊！
7: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6: 哎，
7: 9279你好。
11: 你好，我就是秀木麦和田大枣啊。
7: 是的，咱们
6: 订购
7: 是不是？
11: 怎么购买呀？
6: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7: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6: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7: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6: 对，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儿，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7: 嗯，是，
6: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7: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6: 对，
7: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6: 咋吃都没事。
7: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6: 对，
7: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
6: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7: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2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2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6: 上学给孩子也带2袋啊。
7: 是的，
6: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房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7: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6: 好嘞，不用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7: 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6: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7: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6: 免疫力低哈。
7: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6: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7: 补充
6: 维
7: C、
6: 哎。
7: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6: 啊，维 P 能干嘛？
7: 是就是。 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6: 啊、
7: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6: 哦，这么回事啊！
7: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6: 对，煮粥。
7: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6: 对，
7: 包括
6: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 V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7: 哎，
6: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7: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6: 嗯、
7: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6: 对，接我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还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6: 嗯、
7: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6: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7: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6: 对，
7: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6: 吃上就上瘾啊！
7: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6: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7: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6: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7: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6: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那么再过十分钟12:15的时候我们将打开视频，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关注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随时拨通广播连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欢迎您呢随时给大可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可说了”，可以给大可留言啊，我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关切，并且回复您的信息。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专注投资理财19年，大可愿意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为您送去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的情感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订婚了有点后悔啊，最近呢因为一些琐事跟他闹分歧啊，原定呢今年的这个中秋节我们就去登记啊，现在呢我有点犹豫，我们相识不是很长，也就不到一年时间，双方父母很了解，两个家庭呢也算门当户对吧啊，说大可我这种感觉是不是不适合登记，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磨合还不到位啊，不能说你俩就肯定不适合啊，

恋人啊，别说恋人了，那夫妻是吧，亲人都有摩擦，都有矛盾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可觉得给自己点时间，静下心来，两个人呢去看一看这些分歧和矛盾是怎么产生的，是吧？如果它是涉及到你们两个人三观，涉及到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价值取向啊，那大可

还是相互了解磨合，因为过日子过的不就是三观嘛，对吧？人生观、事业观、价值观。但如果在这方面你们俩分歧特别大，那大可觉得将来日子过得会很艰难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完全让对方迎合你啊，那也是不对的。如果你说大可你看他什么这不听我的啊，他不迎合我啊，这个你有问题啊，你性格有偏执的一面。我们在这方面只能叫求同存异啊，把相同的作为我们的共识，我们叫情投意合；把不同的啊，我们叫分歧，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求同存异，是吧？尊重对方的观点、看法和价值取向，那这样的婚姻他才能幸福，是吧？尊重分歧才能幸福。过日子过的就是缺点，优点不用过呀，啊，因为优点所以我娶她，我嫁给她，所以我们喜结连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那么需要你们在彼此的分歧面前需要一段磨合，这种磨合说白了就是能够互相的尊重和包容啊。记住大可说这话叫尊重和包容，而不是改变啊，而不是说这个控制啊，我要控制他，我要改变他啊。凡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或者说你觉得你做到了，那你们的婚姻不会走太远。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这样啊，我们求同存异，把分歧矛盾放在一边，彼此包容理解对方啊，它是他个性的一部分，它是他价值的一部分，性格的一部分，这个东西你改变不了。如果你想和他在一起，那你必须学会尊重包容啊，千万记住大可的话，不要去控制，更不要试图改变啊。你如果你认为通过控制和改变能够管控好分歧，那么你们的婚姻就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啊，早晚有一天会毁了你们。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再过五分钟我们要开通视频直播，欢迎您积极参与。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关注我们这个唠嗑热线，同时呢，随时给大可在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的婆婆呢性格特别强势，啊，经常呢就是一言不合啊大发雷霆，啊，就是包括我老公在内啊，包括我的公公啊，这个小姑子啊都难以幸免，啊。”这个啊，对我呢还行啊，倒不是那么特别冷，哎，这个但是如果他说了什么事儿我没有马上办，那就会大发雷霆啊。怎么和这样的婆婆相处？若即若近若离，对吧？保持一定距离。近的时候逢年过节了啊，生日了啊，探望老人呢，咱们尽孝心啊。其他时间呢保持距离，尽量咱别去触碰老人底线，老人对咱们提出要求呢也尽量转移视线，你别什么都答应啊，放心吧啊，这个事儿我来，最后你没做到啊。你既然知道他是一个包容容错率很低的老人，包容心很弱的老人啊，格局不那么大，那你就尽量不要在老人面前显摆你啥都行你啥都能啊，有所收敛啊，包括有所保留啊。你这样的话就和老人就会不会触发，如果你要觉得你处处都能啊，你处处都行，那老人就处处找你啊，你干不好或者是没有及时完成就会发生矛盾，对吧？啊，所以大概觉得就是节制好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尽量少接触啊，这样会避免一些矛盾。实在无法避免的，你可以转移到你老公身上，是吧？仍然保持婆媳良好的沟通，毕竟你是外星人，人家自己儿子咋骂都行，是吧？而如果是

把这个喷子打到你身上了啊，说的你体无完肤的，你受不了。婆媳关系一旦恶化，那就会影响夫妻感情，影响你的幸福，是吧？所以面对这样强势的，在你眼中或者说这个暴躁的婆婆，咱们就是若近若离啊，尽量保持距离，好吧？尽量别老夸下海口，我这也行那也行，我这也能也那也能，哎，那你就是会面临很多麻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再过两分钟我们将开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啊。那么现在还没到时间啊，稍后呢我们会开通。这位朋友说，大可离婚了，一直一个人过挺好的啊，但是最近一个老同学给我介绍一个也是离异的女性啊，独自生活，和我一样啊，所以大可我有点犹豫，担心二次伤害。好，那么欢迎各位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最近天气特别炎热啊，大可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千万不要骤冷骤热啊，虽然这是很冷很热，但是会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得喝冰冷的，或者是对着空调吹啊，这都是不可取的啊，学会心静自然凉啊，出点汗不是坏事儿。据我所知最近火锅店特别火，是吧？很多朋友说火锅店特别火，哎，对，你越是这个暑伏天吃点火锅去去汗，恰恰是一种降温的好方法啊。而且这个火锅店通常是空调满载运行啊，特别凉爽啊，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去吃火锅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暖阳。哎呀，这家这个真感动啊，这个大可这个开播这时间其实照比正常播出的时间是迟来十五分钟，没想到大可一打开啊，我们的家人啊暖阳第一时间就点进来了。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那今后呢，为了保证咱们在抖音端的这个别轻易被关小黑屋啊，咱们就保证用非专业术语跟大家探讨这个村里的故事，好吧？我尽量把一些专业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百姓话啊，不要用这个专业术语来跟大家表达，个别的时候点到马上就过啊。所以说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说到的时候就不重复了啊，你反复的重复一个理念一个策略和方法，这里面就容易被捕捉到啊。所以就希望大家每天从头收听到尾，关注投资理财的朋友啊，想听听大可的观点和见解的那个您就可以关注啊，大可不会再重复啊，比如我前面说了自己对行情的看法，后面我又重复一遍啊，我这个不重复了啊，为了防止咱们总是被关小黑屋啊。好，欢迎抖音端的朋友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大可的直播呢不在乎流量，只为我们多年来忠实的家人服务啊，因为很多听友真是从开播一直到今天还在听还在关注，大可很感动啊，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批听友，可能我们的节目早就已经停播了啊。但是大可觉得这个不能辜负大家，所以节目一直在播出。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帮助我们的老听友、新听友获取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大赏头了，咱不白听啊，咱得到点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感谢莲花，哎，我们的老朋友啊，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啊。好的，对，点到为止啊，刚才去微信直播没找到，是肯定有一方是直播的啊，如果大家在抖音端没有找到，那就到微信啊。大可因为不能三部手机同时运行啊，只能是用一部手机打开一个平台，只要这个没有特殊情况，出差呀、开会呀啊，大可绝对会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会打开视频，和家人们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欢迎啊，欢迎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在也是在村里的两位村民朋友啊。大可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广大村民朋友，还是大可前几天判断的啊，这个一只脚起来了
另一只羊可能还会。

落下来，它可能不止一个位置，一个点啊。目前啊，从这个情绪指数两融来看，还是下行趋势，还是下行趋势，看不到信心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热门的这个方向都遭遇了重挫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整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没看清新的资金的方向之前啊，我们做好预期管理啊，因为我们总是要预期的呀。说大概下一个热点是什么，下一个方向是什么啊，大家要有一种预期啊，根据你了解的宏观信息啊，经济数据，你做一个预期管理，然后把相关的龙头啊，就是大可说的话，村里的龙头放到你的备选里跟踪。现在就是跟踪你的热点预期啊，就是接下来热点是什么啊，你预期会是哪个方向，你就现在把这预期当中的龙头拿出来啊，肯定不是前期热点。你不要想到有一些重挫的这个主前不久热门方向它会微型反转，大可认为概率很低啊，不是说它不行了啊，大可仍然看好这个方向，不是它不行了，是因为它需要修整啊，它需要消化获利盘啊，前不久有些太过了啊，炒作的这个概率太大了啊，包括大家说大可呀，能不能这个采取当天买当天卖，所谓 T 加零啊，你看我们的上面已经发话了，不行啊，我们90%以上的村民都是50万元以下的，这个是非常吓人的。就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玩这个，那我们的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就利益受损啊，损失惨重，会引起动荡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跟我观点一致，我原来也反对，不是说不好，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它就不成熟啊，它的结构决定了这个打法跟别的人不一样啊。你别老拿简单就跟人家谁谁谁哪个发达国家的啊成熟市场的你比不了啊，我们完全的环境都不一样啊，是市场的这个结构完全不一样。人家是主力，就所谓的机构为主，我们是正好反过来啊。所以如果玩那一套东西完全照搬照抄，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普通百姓损失惨重啊，你玩不过人家，本来就是人家就是智囊啊，现在还有量化人工智能，你更玩不过了啊。所以我们大多数大可说了，我们的普通村民都是信息弱者，你玩这个肯定玩不过人家，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稳扎稳打，在这个时候还是大可送您那四个字啊，没有变，多看少动，好吧。底不是一个点，底是一个区间，记住大可的话，底是一个区间。然后我注意到最近情绪没有恢复，尽管呵护的声音在不断的推出，但是市场的情绪还是没有恢复啊。你看两融还在继续下行，短暂了横了一下又下行，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一个过渡，等情绪回稳了啊，上行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这时候就可以勇敢的变成叫少看多动了啊，开始行动了啊。现在不到行动的时候，还是观察为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高温天气啊，对啊，现在这个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原来一点都不老啊。感谢这位大树的朋友，老听友，无意当中刷到了我们直播，谢谢啊，感谢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最近那个高温持续啊，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特别长，东北的这个温度一到晚上，哎，大可能感觉热浪滔天啊，很少啊，是吧？但昨天晚上还可以，这个刮点凉风啊，有点小凉风，今天上午也行啊，有点风啊，就担心一点风没有啊，所以大家尽量减少暴晒啊。说大可，我得今天去忙个业务，大部分时间都在阳光下啊，这个大可不提倡，好不好？或者你避过最这个日头最高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去工作，防止中暑，好吧？ Dance, just a little dance, blows her mind right away, as she starts, 昨天。

一个朋友招待外地来客人去火锅店，我说啊，这大热天吃火锅，他说火呀，火锅店都爆满呢，是吧？因为那里很冷啊，火锅店现在是开足了空调啊，然后人们认为夏天盛夏时节吃点火锅出点汗，反而是纳凉去暑的一种方式啊。其实这个有点道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平时出行的时候，别太往人多的地方去，包括。长时间暴晒烈日啊，包括你停在外面车，你尽量给打上遮阳板是吧，很多都买过这个遮阳伞，对吗？啊，车衣的遮阳车衣都可以罩上啊，防止汽车自燃呐 啊或者是暴晒出问题。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吃东西饮食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能骤冷骤热啊，那使劲磕凉的啊，冰激凌、冰糕啊，或者冰冷的食物啊，这个都不提倡。还是以温润为主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天天在网上找啊，跟寻宝差不多。谢谢，感谢啊，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哎，这个雪华啊、哎，也是我们老听友啊，问孩子，考了多少分？高考啊，孩子考试成绩一般，就属于中等吧。啊，但是已经考上了这个大学啊，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啊、目前。正在每天啊，大可觉得这回好了，我这解放了，我这一点没解放啊，天天搁后屁股喊着别打游戏别熬夜了啊，哎，不听话啊，听不了了，是吧？你想这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你管都管不了了，过十八了，有主意了，开始反驳你了啊，但没有办法啊，这是接下来的焦虑。我说这开学得体检呢，还有体测呢啊，你可别把眼睛再整近视了啊，就不合格了啊，不听啊，没招。这不还有还得咬牙坚持啊，大概得坚持到8月20多号，别的学校一般都9月初开学啊，这所大学是8月20多号啊，要进行为期36天的军训。比别的学校也要严格，时间也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刚才这位朋友的关心啊！孩子考试成绩普普通通啊，但是已经考上了一所大学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谢谢莲花啊！这个雪华说，那个没考好，你扫。那个也没考好啊，回来庆祝喝啤酒，说来第二次回来了，复考的好好多，我在家教我的孙子啊，也是这么说的，哈哈，啊啊，就是说您家这个孩子也没怎么考好啊，教我孙子也这么说的啊，复考怎么要复读啊？啊，就大可，就是看看啊，但凡我们录取的学校还说得过去，啊，家里经济也能承受，啊，前不久我看网上有个事故，报这个志愿时候报错了，报到人家中外联办了，啊，985大学的这个中外合办专业了，坏了，那1年10万呢，啊，那家人你说现在闹不闹心？因为自己分够了，报错了。啊，就是很多就是这个低级错误大可很不理解啊，就是报志愿的时候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大可觉得这家长都不长心呐、啊、但是不自己不懂，宁可花点钱找明白人给你报啊，是吧？报志愿是门学问的，为啥有这么多专业机构靠这活着呀？那是一条老大的产业链了啊，这个不是我们普通家长有的时候能够琢磨透的啊。全国3000多所大学，你能摆弄那么多种那多少个专业啊，所以很多家长就是报没报明白啊，但报好的家长。

0: 啊，还能捡漏漏，嗨，分数不够还能去名牌大学，去重点大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啊，家长上上心。这个刚才这叫雪华朋友，如果您家孩子但凡专业和学校说得过去啊，经济咱也能承受，尽量别复读啊。你看现在很多学校，在今年的招生简章明文规定，不招复读生，啊，所以你复读生面临压力也挺大。啊，除非你指向明确说大哥我就要考某某某大学，这次我没考上明年还考，那也行啊。但你要问清楚那个大学招生简章，他来年包括今年啊，包括专业机构问问他这个复读生，他有些专业是不招的啊，别到时候孩子复读了，到时候不让报啊。这个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把这信息了解透了啊，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啊卡呵呵啊，感谢啊啊，你儿子那天也没考好，你回来请他喝啤酒，我说我那个孙子啊进步啊，一定要进步，这个语言不太通畅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卡顿了吗？啊，没有啊，退出重进啊。我这有点卡，哎，大可这边正常啊，那可能是你们那信号的原因啊，有点卡啊，没关系啊。现在我这边的这个是属于信号啊。看得出雪华这位网友是一位长辈是吧？一直谈自己的孙子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你儿子中考考多少分上的高中？啊，我儿子中考那时候我记得是600多分，啊，那我儿子那届是他满分是650，啊，然后这个今年中考的满分是750，是吧？啊，
1: 有个男主
0: 不一样啊。那您的为什么问到中考去了呢？您孩子到底是高考还是中考啊？没考好。他俩对着喝。您是说您的孩子和孙子在一起喝酒啊？啊，借酒消愁啊？啊，他们没有考好是什么？中考没考好啊？还是大学呀？啊，中考，大概觉得只要能有高中念啊，找一个相对好的高中，除非你觉得这高中不行，我就要非要咱们长春的非要考那四大校。啊，长春有4个重点高中是知，这个每年这个升学率很高啊，考上重点大学的很多的，就是四大高，我们叫长春人叫四大校啊。实际上我们前10名的10大高中都不错啊，但凡这孩子所申念的高中都可以啊，咱们尽量不去复读啊。但是如果孩子说我就要奔四大高啊，四大校，我不考那4个重点高中我不去。那你就安心复读啊！但是如果高考复读，这就有这个不好说了啊！尽量不复读，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是我听你说你那个儿子没考好啊？是我听说回来，你说也没什么喝酒庆祝一下。你儿子回去好好再学习。你戴耳机很热吧？不热。大可这直播间冷。我们这屋里的空调啊非常冷啊。很多同事在这直播间都披着围巾啊，因为你不开空调不可以啊，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设备，如果不开空调降温就会导致设备损坏啊，所以在直播间呢既能感到凉爽，有的时候也感到冰冷啊！这屋里必须得开空调啊，不热啊，你不用担心。大可现在都觉得冷啊，我都穿这半截袖，觉得在这屋待着有点嘚瑟了，应该穿外套啊！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其实我不喜欢在这种空调之下长时间吹啊，是我听说你的儿子没考好啊，我儿子谈不上没考好啊，我觉得。就是在我眼中，我就是中等水平发挥啊，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啊，如果说在旁人眼中 孩子成。

绩，哎呀，就中等呗，是吧？但是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认为考的已经很好，因为我们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啊，他已经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而且出来之后工作现在已经就业已经稳定了啊，毕业就是公务员啊，这个我们不为他的生计发愁了啊，但是未来人生走成啥样，他能不能这个吃这份辛苦，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抱负有理想，那还是靠他自己了啊。对我们来说谈不上没考好啊，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啊。我说的所谓的中等是在照比优秀的孩子我们还差很远啊，是不是啊？照比身边还有很多优秀的孩子我们还是有距离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满意了啊。我们认为孩子已经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他考出了他高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他把最好的一次放到了高考啊，然后这个还考上了一个，咱不用说这个多么重啊，就在这个行业里的绝对最高学府啊，他考上这个行业里的绝对的最高学府，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啊。这个剩下的路要靠他自己走，但您刚才跟我说什么叫考好，我理解是不是考上清华北大就算考好了啊，考上顶流985了那就算考好了，要这么理解的话那我的孩子不算是考好啊。但如果从孩子的就业方向，包括他在学习的平时水平，他的学习状态啊，他的智力能力，我们认为已经是最好了啊，不能比他更好了。所以我觉得最好不是以是不是上顶级的985 211来去衡量，而是在父母心目当中孩子是不是尽力了，是不是考出了他最好的成绩？我觉得如果是，那就是最好。就哪怕你孩子分不是很高，但是他考出了自己三年最好的成绩，我认为所有的父母都应该为这样的孩子骄傲，对吧？他把最好的一次交给高考了，我们还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呢？啊，所以我们很满意了。啊，孩子的妈妈第一时间得到分数都哭了，啊，哭了，我都不敢相信。啊，我说确实再确认一遍是这个分吗？啊，大超我们的预期啊，最终呢也被一所应该叫双一流重点大学啊，应该是这个行业的最高学府录取了，我们已经很骄傲了，还是热门专业啊，非常好的专业。未来工作不再发愁了啊。是吧，他至少有稳定的收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很长时间呢吉祥说没听资讯了，不知道你们的节目有没有调整啊，调整太多了啊。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哎，对，莲花说只要孩子们健康就好啊。这个是的啊，那可恭喜恭喜，太棒了啊，谢谢雪华。我听见你那次说你初高中啊，对，对着喝酒啊，是不是呗，您误解了，是孩子在中考之前状态不好啊，我为了让孩子排解压力，中考啊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我带着孩子出去，来咱俩喝一杯啊，给孩子解解压。啊，那时候孩子第一次喝酒，说爸爸，就咱平时不让我喝，怎么这时候让我喝？我说咱放松啊，咱爷俩放松。哎，通过那次他之后就松弛下来了，松弛下来之后，这孩子特点只要一放松，状态就好。啊，然后最后中考他也考出了三年初中最好的成绩。啊，就是我们就很高兴了，也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四大校，长春四大校四重点高中。然后高考结束呢？这个三年我们折磨坏了，我们相信他的这个状态和学习成绩很难考出好成绩，结果孩子仍然很争气，最后考出了这个模拟，咱就以模拟考试为主吧，他是最好的一次成绩，他又把最好的一次成绩交给了高考啊，初中的时候把最好成绩交给了中考，高中的时候把最好的成绩交给了高考，就关键时刻孩子没掉链子啊，我们就已经非常高兴了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了，中考考进了重点高中。

0: 高考考进了一个名牌大学啊，他们学校发布的金榜啊，就是考进有212名学生考进了名牌大学，那个金榜上有孩子的名字啊，我还在朋友圈发了啊，大家到我的这个有些熟悉我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能看见啊，就是学习他们学校发的，有本届有200多个孩子考进了名牌大学啊，其中有大可孩子的名字啊，其实我就感觉很欣慰啊，很高兴，这也算是金榜题名了。他们一共是600-700个孩子啊，其中有200多考进了名牌大学啊，学校就把这些名牌大学的考生的名字列成了一个榜单啊，发布了一个公告啊，榜上有名了啊，这也算这个作为父母也都感到很欣慰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对啊，你说的那个就是那这个高考中考之前的事儿啊，中考它也是不错的，我家孩子今年高考去吉大了，点赞啊，太棒了啊，大可这孩子其实我们当时一直筹划去吉大啊，一直筹划去吉大的啊，因为在我们在一个身在父母身边呢啊，我们也放心啊，我还专门去趟吉大呢啊，去参跟他们招生办呢，去参加他们一个这个推介会，推介他们各个专业，还跟各个学院的负责人沟通唠嗑啊，我这孩子这个到这儿转学怎么办啊，入党啊啊，这个转专业啊，将来就业方向啊，问得很细，其实我当时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吉大，就是吉大啊，因为我挺认可，其实我觉得吉大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有一些专业还是很好的，对吧，也是顶流985中央选调资格啊，省选调资格，有很多985院校的一些资格都有啊，但是这个我们报了提前批，我们都知道高考有两个批次，一个叫提前批，一个叫普通批，普通批就是我们大说的985211，提前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些稳定有稳定就业方向的啊，什么免费师范公费师范生啊，免费农业生、医学生啊，还有这个什么体育类的啊，提前批的 B 段体育类的艺术生啊，这是基本上就是啊，军警啊，这叫提前批里啊，基本都是有稳定未来的，大家很多家长都想搏一搏试一试，是吧，包括外语啊，大可有个同事的孩子也在提前批里被外语小语种给录走了，也挺开心啊，就是他们提前批很多的岗位都是未来就业有方向的啊，基本都是稳定就业甚至带着编制的啊，所以大可就是为了孩子稳定就业，也根据孩子自己的志愿啊，他报了提前批，其实当时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报提前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的信心都在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吉大，因为这个分数吉大没有问题，也不是特别好的专业，但慢慢去转呗，第一年之后他们有个30%的转专业，就是你在本系学习成绩在30%，比如说100个学生你排前30，200个学生你排前60啊，乘以30%，那你就可以转专业啊，你可以转到比如你喜欢的法学或者其他好的专业上去，所以当时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还是吉大兜个底，其实当时我就觉得进吉大已经是就是板上钉钉了啊，因为今年最后投档线最低是580吧，吉大你看这个是不是历史组，我记得是历史组，就有这个物理物化我就不了解了啊，物化正物化生历史组是580好像是最低投档线，就能还也能录进去，我们当时也咨询了吉大的很多老师，就做好这个去吉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高考结束他报那个提前批啊，进行政审体能体检测试只有26天，而那个时候我的孩子205斤，照比体重达标，体测啊，提前批报提前批，体测是军警类的啊，那是第一标准，绝对不能超重，超重一票否决，你马上就被淘汰了，然后还有政审三代，谁知道咱们老人那辈有没有啥犯错误的事啊，咱也不知道啊，是吧， 所以这都是不确定啊。体能21斤呐、啊，啊，他整整超标了20斤，离他减肥开始到体能测试一共26天，26天他需要减掉20斤。大家想，这不开玩笑呢吗？就算他减掉了，你也可能弱不禁风，他能跑下1000米吗？啊，还有个体能测试呢，你体测是过了，体重合格，你体能呢？体检过了啊，体测呢？你过不去了，所以我就没抱希望。我说这孩子够呛，不可能26天减20斤，我太了解他了，他有这毅力，清华北大他都能考上了啊！所以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刚才这位叫易的朋友进吉大，一门心思进吉大，去吉大校园了，跟吉大的老师电话、各种社会关系都沟通了。他说来吧，来到我们吉大，我们把孩子给你们好好照顾，这都给你联系上了，就一心一意去吉大了。但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孩子拿出了超乎寻常的意志力，硬生生在26天减掉了21斤，而且还能够1000米跑出了4分，50米跑出了7秒，立定跳远跳出了2米17，引体向上居然还做出了4-5个，这个让我觉得，就是这孩子，就是他真是潜能无限啊！他自己下定决心的事儿，谁也阻挡不了。天天吃蔬菜，天天那油盐不进，一滴油都不进，每天就一个苹果晚餐，每天水煮蔬菜，水煮鸡胸脯，那难吃，特别难吃。天天坚持，雷打不动，活生生在26天减掉了21斤。平时带他去跑步一圈的，咱们正常的操场一圈他都跑不下来，最后他跑下来1000米是2.5圈呢，他活生生跑下来了，十人一组，他跑第三，4分35秒达标，他跑4分啊，就是决心，这个决心真是让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啊，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便我考不上不要紧，我也锻炼了意志品质。
1: 大可说了，
0: 没有想到啊，政审通过，体测通过，体检通过，面试通过，最后 PK 分数，啊，他排位靠前，在吉林省29000多名文科考生当中，在我省只招26个岗位，29000多考生只招26个人。29000多考生竞争26个岗位啊，就简单这么理解吧啊，不一定所有人都报，但报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当时我在想，这概率太低了啊，又要减肥20多斤，又要面对29000多孩子竞争，去竞争20多个岗位，所以我就没想啊，我就脑子里一心一意想进吉大啊，都路子都趟好了，吉大的老师。这老都沟通好了，来吧，到我们这来学校，我们会好好照顾您孩子啊，这都沟通了，费尽心思啊，最后得万万没想到啊，他去考上了，被他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录取了。所以大可在这个事儿上也看出，人生啊，只要肯努力，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啊，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它就发生了。他就发生了啊！那平时我带他去操场一圈都跑下来啊，跑一圈是呼哧带喘，不行吧，我不行啊！你要知道1000米啊，跑2.5圈不说，还得快啊！你慢跑肯定不行，你肯定不合格。成年人有时候4分都跑不下来。他减掉了20多斤，那大家得想，身体还虚弱，营养还缺失，滴油不进。啊，这个然后竞争这些都算过了，你还要29000人啊，你去竞争26个岗位，但不是说29000都报啊，那你至少得好几千报吧啊，得有上全省啊，那得有至少上千人去报这个26个岗位，所以说最后他以排位靠前拿到了热门专业啊，这个就是大超我们意料之外。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家人们啊，感谢这么多好朋友啊！所以说，这个这件事儿呢，就是给我也很大激励啊！我觉得很多年前，小丑鱼说了：“哎呀，大可啊，广播节目大可有话说，今天见到真人了，谢谢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福多多出来做什么工作？啊，这个您查一下啊。出来做什么工作啊，他就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啊，包括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他们有个叫联考啊，联考的成绩，比如说他考试成绩很优异啊，他们不像军人是毕业了我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必须服从分配，我让你去边疆，我让你去打仗你也得去啊，这个不是，他们要根据你的考试成绩，比如说我考试成绩很优异，排前100前1000，那么摆在你面前几百个档案岗位，你选，你自己挑选，你是上公安部啊，你是上公安厅啊，你还是上市局啊，你还是上派出所啊，由你自己选啊，学习成绩好，那不好呢排在最后的，那就等别人都选完了到你那儿了，到按叫分数优先遵循自愿八个字原则，分数优先遵从自愿，到最后没了就剩派出所了，那你只能去啊，但是大部分这所学校出来98%入境，就是作为编制啊，也就是大概很多省是6衔2进，大部分是5衔2进，还有6衔2进，就是工作不用你愁了啊，这是，但是路啊没那么容易啊，这个大可作为过来人啊，饭碗是铁的，饭好不好吃那就不一定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当然了，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这个艰辛啊，孩子18周岁那天晚上，我跟他长谈了一次啊，说了很多很多，他都心知肚明啊。当时摆在他眼前的还有一所学校已经打来电话了啊，要录取他，国防科技大，军中985啊，孩子拒绝了，主动的。啊，大家打来电话说你的儿子我们要了啊，但是孩子没选择啊，就是因为他不志在那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因为这孩子从小呢就是很有正义感啊，一直以来就是有个梦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啊，这就是他的理想。见到不公平的事儿啊，见到这个丑恶的事儿，孩子就受不了啊！有同学反这个跟他面前啊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不好，他就会积极反驳啊。用我孩子的话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安定，人民温饱无忧，安居乐业啊，那这一切就是对的。他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啊，一身正气啊，所以他就是。选择这条路我们也尊重他。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好朋友大可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所以未来什么样呢就靠他自己走了啊，我们差一个月也想报了啊，手术来不及了啊，你看看是不是啊，他当时在体测现场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孩子带着防光镜避光镜啊，那是专门就是刚做完近视眼手术的人必须戴的，走到哪儿都得戴着啊，大概有1-2周康复期必须戴着这种叫避光镜还叫防光镜啊，你说带着防光镜来参加体测的啊，就刚刚做完手术来参加体测，冲击军警。今年的军警的分数特别高特别高，很多南方城市这个跟清华北大几乎持平了，大家说为啥这么高，就是因为高分段的孩子扎堆报考军警，现在很多家长人间清醒了，悟实了，看到身边那么多985211的失业找不到工作着急了，不想让孩子走这条路，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承受不住啊，那你说你毕业了又没工作还得父母再养，我们父母本来生存就很不容易了，我们还养不起你呀，对吧，所以说很多父母人间清醒了，只要这分够不上清华北大那妥妥咱就
奔铁饭碗使劲。所以今年这个分相当高啊，就是很多这个军警的分录取最低投档线都900，都600四五十，630多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啊意义是我们也想了啊，但是来不及了是吧，我们提前就规划了，提前就规划，就半年前就做完手术了，半年前就做了飞秒手术，非常简单，不到一分钟还出来近视眼好了啊，两个眼都是5.1，原来都是近视啊，原来是很早就规划了，因为我们担心一旦他学习成绩不稳定，考不上，我们目标也是极大，要考不上极大呢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给做了几条路，提前批普通批啊，我们都要做冲啊，多条腿走路，早就做好规划，所以就半年前就做手术了，但有些家长没反应过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就是孩子志愿吧啊，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他的志愿，嗯，我说你未来的理想是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啊，就是孩子理想。选择的路他就自己走吧，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只要他这无怨无悔啊，我觉得就是对的啊，孩子们选择一条他无怨无悔的路，他就是对的。感谢啊，感谢可乐说了，哎，喜欢这个斯诺克的朋友啊，关注今天晚上中国的两场德比啊，中国今天晚上两场德比特别好看，11:30在网上虎牙直播啊，抖音直播都能看见，央视可能不会转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看头，今天下午也有看头啊，今天下午2:30我们的这个中国运动员周跃龙对阵去今年的世界亚军，上个赛季世界亚军肖恩墨菲，也是有看点啊，今天下午啊也有个看点。另外一场呢就是这个叫希金斯对小司机啊，两个英国人的较量，但是下午2:30这个周跃龙这场比赛值得大家关注啊。哎，周跃龙这个很有潜质的球员，刚刚打败了世界冠军塞尔比啊，今下午又面对另外一个世界冠军肖恩墨菲啊，我们拭目以待，我觉得这场比赛会很精彩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好朋友们。如何一个月挣一个 W 什么意思啊，这位朋友啊，只要你肯努力，快递小哥、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一个月都能挣10000，对吧，这位朋友想问一个月能挣10000，可以，只要你努力，就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工作都能挣10000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差一个月而已，是不是 啊就是孩子们的志愿，就是孩子们的想法，我们要尊重孩子们的想法，是吧，他们想选择啥就让他们自己去走自己的路吧，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把他养育成才，托举到18周岁长大成人了，剩下的路他自己走了。好，感谢好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在村里的朋友大可说了要充满信心啊，在这个时候少多看少动啊，还不知道我们去参与其中的这个时机还不到啊，另外呢市场的情绪还没有恢复，还是属于冰冷的状态啊，和我们现在当下外面气温形成巨大的反差啊，哎，那么村里的情绪很冷清啊，外面的气温很热浪滔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啊，祝大家每天都分好心情，更多精彩的分享咱明天上头大可说了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在大可调解的视频端和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唠唠心理课，精彩的斯诺克比赛跟大家分享啊，千万不要错过，喜欢打台球的朋友啊关注一下啊，啊仁者爱人爱他什么，我岳父住院过护工日薪350啊，哎你看，只要肯辛苦，只要你肯吃辛苦，一个月挣10000不是梦想啊，真的不是一个什么梦想啊，大可刚才说那三种工作就能一个月挣10000。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黄斑细胞受损的越严重，恢复起来就越费劲儿，你知道不？而且有失明的危险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报名，我们给你安排的加急送货，你早一天用，你眼细胞就能早一天得到修复，你不就早一天看清东西吗？是不是？而且你放心，你整个治疗过程我都会帮你跟进的，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找我，咱们一起把你眼病治好，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都记下了，那谢谢您张主任。
0: 嗯，好了，让导播帮你登记啊，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和我们进行咨询了解。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图，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星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7月29日星期三，这两天呢，长春莫名的开始出现了高温。
3: 对，就是伏天的这样的高温，让我咱们今年不是因为台风的缘故，所以这个夏天似乎前一阶段前半程的走的还算是舒服一些啊。但走到后半程了之后，已经即将进入到立秋的这样的节气当中了。其实一旦立秋之后，早晚就马上瞬间凉了下来。然后呢，这两天的高温，大家可能在室外的时候啊，无论是工作也好，开车也好，都稍稍的这个做一下防暑的工作。
2: 对，确实是。尤其呢，像我现在有时候停车在外面的话，尽量都会找树荫下面停。
3: 是，
2: 当然呢，停车这个事儿还是需要注意的。你像我刚才吃了一碗牛肉汤饭，花了230。我刚才跟赵老板说，赵老板说你吃啥？
3: 对，我也很想知道你吃什么了呀。
2: 我吃牛肉汤饭花30，停车花200。
3: 这种事儿我也经常干啊。
2: 在时光路上，就是怎么时光路现在车这么多，我的天哪！然后
3: 是的，
2: 我寻思
3: 你就临时停一下，然后
2: 10分快速吃完之后快速回来上班，结果就是真的是你进去刚坐下点完单，
3: 还没
2: 到这边就开始信息就过来了。
3: 然后你这一碗饭还吃的闹心巴疼的。
2: 但是现在还好，就是我的这个自我调节能力我觉得增强了，所以说想着说反正信息也都来了，那就先
3: 吃
2: 吧，吃
3: 完了再走吧。
2: 对。
3: 多数的人都会这样，但是长春嘛，我们来说长春吧，确实车辆实在是数量太高了，然后呢停车位又真的没有那么方便，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哪怕是有收费停车场都认，
2: 真是，但是
3: 就找不着。
2: 就像时光路这条街上面饭店林立，每一家每一家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但是这么多饭店那么多车停那儿，你真的很难找停车

0: 地儿
1: 是，好吧，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外面吃饭用餐，首先呢，这个把自己的车，你要不现在轨道交通特别方便啊，就是坐这个公共交通，要不然呢，你就找到一个安心的地方，你安安稳稳的吃饭，
0: 嗯，
1: 避免了让自己真的就是吃的忐忑不安啊。
0: 再一个，有的时候最近也真觉得说有些店的消费认知跟自己之前的状态真的感觉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嗯，比如
0: 我昨晚上去吃了一个烧烤店，这个店就在我们家楼下，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吃过了几次韩大伟，
1: 嗯，
0: 然后我跟一个朋友，我俩，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最近好像是经济方面有点这个小
1: 困扰
0: 、嗯，然后我说呢，那我来安排吧，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因为之前呢，他
1: 你说你这么说完，朋友要听到节目多么闹心，
0: 那他不会听节目，他没有车，然后但是朋友之前非常有钱，A9 型的，
1: 我特别能理解，我身边这样的朋友比比皆是，现在啊，
0: 然后我又怕他就是一冲动他就把单抢了，我说我先去压钱吧，压了5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差不多完事儿时候我去接单，跟我说能返你30。我说好，当时因为喝酒了也没想什么，但是今天起来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说哎，两个人吃个烧烤，而且我感觉我没吃什么东西，
1: 嗯，
0: 怎么就要花400多，人均230。
1: 那你喝酒
0: 多少
1: 呢，占比？
0: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我刚才给那个店里打电话，我说你帮我看你那个单子，
1: 嗯，
0: 确实是因为我只有喝酒，我们俩喝了20瓶，我以为那个酒就是就算80元一瓶的话，俩20瓶160吗？
1: 嗯，
0: 结果说是10块钱一瓶是200，
1: 嗯，
0: 我说行，
1: 然后怎么才占了
0: 30，
1: 肉串
0: 460，
1: 对，占了一半多。
0: 我说餐花了260，
1: 哦，
0: 因为肉串一共点了15串，好像也就，
1: 哦，
0: 然后小菜就是半个。凉菜，
1: 嗯，
0: 然后打电话就说啊，羊脖子3斤7.25，
1: 对，他一般这种按照称重的就不便宜，
0: 啊，我说那要这么算的话，其他东西加不加吧100块钱，我说那这数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说啊，原来在韩大伟吃饭我人均干到200多。
1: 小强，我觉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谁家，把酒首先要排出去，知道吗，
0: 嗯，
1: 你到哪儿去喝酒，你到韩大伟去带瓶那个飞天茅台，那人均我觉得还不止200了，所以酒我认为先抛出去，但是吃烧烤并不便宜，我觉得烧烤没有个人均80到120。
0: 分东西，就是一般的烧烤店，你像无论是上那些那个带老字儿的这些店，什么老四、老张、老三、老孙，他们的这边的话呢，如果没有那些嘎子骨球的东西，你正常吃的话，他们那小串一串也就1块到1.5块，你撑死，你说你能吃个30串50串到头了。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无论是在什么店里，还是要看你点什么，你点了多少。
0: 对，但是呢，你如果说像韩大伟这种以羊脖子著称的特色店，
1: 嗯，
0: 或者说像三毛这种以羊腿著称特色店，
1: 对，就是这种东西它特别大
0: 件，这东西上来的话一下价就起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哦，哎呀，所以吃烧烤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嘛，找对朋友，然后你还得要点对东西，
0: 对，
1: 你就是吃饭之前你要衡量好，我今天喝酒要喝多少啊？当然有的时候喝酒没法计划，因为喝高兴了之后可能10瓶也是你们的，20瓶也是这个自己的。
0: 昨天本来是要去那个碟中谍的，
1: 嗯，
0: 碟中谍结果没桌
1: 啊，碟中谍特别
0: 从里到外那么多的外面的这个露天家桌都算上的话，
1: 嗯，
0: 全满，说你得等个半个小时，我说那算了，我说去家店吧。
1: 碟中谍的那个位置首先太适合夏天吃烧烤了，就是外面那个小院子感觉啊不大，然后呢金川街又不是那种特别宽的街，
0: 对，
1: 没有那么猛烈的车流，
0: 对对对对对，
1: 让你很舒缓的，
0: 嗯，
1: 然后你还处于闹市当中，它的两边全是高楼大厦，就是你就是处在那种繁华的街市里的一隅，我觉得很舒服，很得劲儿啊！
0: 确实是，确实是。
1: 我来说，我这两天去吃什么来呢？去吃那个吉林市的九牧牛羊小馆了
0: 啊，
1: 嗯！我这不一直跟大家说嘛，其实九牧开到长春之后吧，我们早就知道，得有2年了吧。然后呢，一直没去吃上。
0: 我吃了好多次。
1: 然后我真的很想说，扪心自问，吉林市的这个九牧牛羊小馆，把吉林市这个服务态度完完整整的，把店完完整整的，真的是搬到了长春。哎呀，就是吉林市其实大大小小店，我认为
0: 都。你是在吉林吃的还是长春吃的？
1: 我在长春吃的。
0: 啊，
1: 我想描述的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服务态度就是吉林市的那种状态。我始终觉得。 吉林市的餐饮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那种家常式的服务，你知道吧，闹闹吵吵的，恨不得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急着白脸，就那样的感觉，它就是那个劲儿。然后搬到长春了还是那个劲儿。有一天晚上，我他们家晚上9点钟厨师就是准时下班，你想家东西是加不了。

0: 了的，人家九点之前就已经开始清理那个这个大堂啊、餐桌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就告诉你我们要下班了。其实吉林市的店也差不多就这样啊。哎呦，但是东西我真是觉得好吃啊！我还是觉得他们家无论是羊骨头、牛骨头，他们家馅儿饼都非常好吃。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其实水爆肚做的也非常的精彩，还有就是他们家烧麦，其实他家也有。

0: 对，其实它的价格我觉得还蛮适中的，一个大份的羊骨它是78，特别入味，我很喜欢吃这个感觉。长春我觉得没有谁家现在还能做成像牛羊小馆这样的一个味道了，而且它是典型的就是吉林市的清真店的味道，它不是那种咸甜口的，这个不是那种咸咸口的，而是有点略微的咸甜口的，我还是个人更适应一些啊。除了这个服务，我的个天啊，你看上这个闹闹吵吵的劲儿啊，整个的大厅也好，还是包房也好，这真的就是破马张飞的这样的一个闹闹吵吵的氛围。但是这就是吉林市餐饮的特点。然后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汉堡节呀？小李是不是也上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见了个面呀？
1: 对呀。
0: 然后我虽然不知道，我虽然不认识小李，我也不了解，但是呢汉堡节举办的如火如荼啊，整个的这个全国巡游这次巡到长春之后呢，落脚在了万象城，就是长春的朋友们也真的是让我见识到了大家吃汉堡都得坐到那个地上去吃吧，就是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无语的场面啊，在万象城的一楼大家都捋着这个边儿坐在那儿，当然这个夏天吧，它外面确实是太热了，也没有什么遮阳。
1: 本身它的这个模式就是一个大家拿着走着
0: 走
1: 的那个状态，
0: 随意。然后由于大家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坐，万象城也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公共区域让大家坐，所以大家就只能席地而坐。当然也是一种风景吧，蛮不错的。但我觉得这种汉堡节啊，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披萨节。我要是我那个见到小李，我就给他出个主意，明年你们资方再来一个那个披萨节吧，也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项目。其实全国这样的大的品牌啊，能集合起来，然后呢到一个城市集中的几天的时间来去进行展出，尤其是手工汉堡这个东西，它现场制作的这个味道温度都会让你感觉跟你平时买完外卖或者坐在店里面点完吃那个是不同的。
1: 对，
0: 而且你同一时间能尝到多个，它确实价格不菲，实话手工汉堡这个东西的用料和这个还是很扎实的，
1: 东西在那儿呢，
0: 对它的品质在这儿了。
1: 无论是里面和牛肉饼啊，或者说用的这个鳗鱼
0: 啊，
1: 那芝士呢都是那小东西，
0: 卤肉啊，
1: 对，这些肉类的、海鲜类的东西，它这个品质在这儿呢。
0: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1: 你像今天我们在一个奇怪的群里，然后邵默尔问我说那个汉堡节到底谁家好吃？我说那天我去吃了一个小羊潮汕汉堡，太好吃了。它是拿墨鱼做的饼，然后呢外面配了，就墨鱼一般这个惨白的颜色嘛，所以很多墨鱼类的产品外面都会挂一层这个竹炭黑的表皮儿，它那个是，然后里面加了一些潮汕汕头那边过来的，比如说腌凉姜，比如说这个梅汁儿、杨桃，等等这些，这个就是当地做那种酸口的水果类的东西放到里面，很惊艳。
0: 没说嘛，就像东北特色的汉堡都加入了辣白菜呢，就是大家已经把汉堡真的是研究的透透的了。
1: 咱们当时吃那个大丰肉铺，确实就是小李也说很不一样，因为它的那个汉堡单个的重量是全场之冠，
0: 高，对，非常
1: 全场第一。它那确实因为那个汉堡上中下三层肉，
0: 然后呢，它那个肉真的是肉饼含量就很高，
1: 上面是一整块的圆切的牛板腱，中间是和牛肉饼，下面又是腌辣椒的这个肉肠，
0: 肉肠，对，
1: 肉肠一劈二，然后那个横放在那儿，
0: 非常的精彩，
1: 配的碱地柿子和那个辣白菜，整个这个配搭就很奇怪，然后但是
0: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1: 很满，
0: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东北特色呀，东北的朝鲜族味道融合了这个烤肉啊、辣白菜呀、啊，本身我们把它当做日常的菜吃的时候也可以拼在一起，只是把它现在放到了汉堡里面做了一个创意。什么是创意？我觉得创意就是这种，无非就是拼凑组合吧。
1: 当然也真的希望说长春能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品牌和新内容，去呈现在我们的城市里，给我们带来一些世界各地或者说全国各地的新的味道、新
0: 的
1: 方向，
0: 是这样的，特别的精彩啊！好吧，我们了解完了汉堡节，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到哪天结束？到8月2号吧，
1: 到本周日。
0: 对，所以大家要喜欢的话，还可以去。
2: 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

0: 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0: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建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5: 我是蝈蝈。
4: 接着聊长城吃这些事儿。
5: 是的，剩下了就是真的是大家想吃什么。前两天的时候，我看群里面的朋友是在找说冷面，我不知道大家说的是不是这个我们描述的啊？他之前问的是宠智胡同这个周边的那个冷面，
4: 没有，他问的是人民广场的那个吉林市冷面。
5: 对，
4: 但是吉林市大冷面早就黄了。
5: 是啊，如果说你要在人民广场那边的话呢，至少我们还有之前的一品香锅烙王，他们家冷面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当然不便宜。
4: 说到吉林市冷面这种呢，我现在就只能拿阴阳怪气来去送给一些朋友们了。开的时候大家非常的不当回事儿，然后也没人去，后来黄了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说好吃，想要找没了。
5: 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谁也没有想。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说，吉林市的东西搬到长春来之后，就是它吉林市所有的很多的品牌有个最大的特点，真的是不懂得营销。营销不仅仅是宣传这样一个项目，就是他不懂得让自己的存在让更多的朋友能知道，然后呢就是默默无闻的存在，造成其实长春人毕竟已经习以为常了，吃一些这个习惯的家周边的冷面了，也不知道吉林市大冷面面的这个落户的这个长春啊。
4: 当然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更加客观一点来说的话，吉林市大冷面说有多么的独特吗？
5: 我觉得也谈不上，
4: 谈不上。但是呢，吃惯的人觉得它的那个口味和它那个甜咸酸辣的比例，是很好的，甚至。包括延吉的一些知名品牌，无论是金达莱也好，这个服务大楼也好，在我的认知和我身边一帮朋友的认知里面，就是都没有吉林市大冷面好吃。这个就是可能一方面是吃惯了，再一方面确实他做的。然后你像包括之前有人说那个西塔大冷面很厉害，我今年五一的时候去沈阳，真的去西塔大冷面吃了。哎呀，我得咋说？我不能说难以下咽吧，但我觉得那个调口真的就是我吃不惯，非常吃不惯，
5: 对吧？就是它是存在于真的是一个地区的味觉适应的啊。然后那西塔大冷面，你说去西塔的时候吃，我觉得也差不多。然后在长春，其实也有很多店经营西塔味道的店里面也有这个西塔大冷面。我也曾经吃过啊，确实不是那种我们常规吃到那种酸甜感的那种特别喜欢的感受。哎呀，其实我个人吧，愿意吃冷面是喜欢吃什么样呢？喜欢吃这种稍稍清汤，别那么浓重的。吉利市的大冷面其实它是属于就是稍稍汤汁还比较厚重的了啊。我个人相对来说更喜欢浅一点的，然后呢就是果味重一些，然后呢这个里边的酸甜感强一些。就是夏天嘛，我喜欢吃这种清爽感。有的呢还是纯粹的牛肉汤汁的呢，那你像一品香锅烙王的，人家就是牛肉汤汁做底儿，它的那个醇厚。

0: 物感就特别的强，东北的朋友可能更喜欢，所以吉利市大冷面开到长春来之后，我觉得也有他自己的原因。那东长春的朋友可能就是不适应，也很正常，
1: 有可能
0: 啊、哎呀，好多品牌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开到长春来了之后，这个有地区，那你看鸡西冷面，其实长春你说有很多嘛，我认为谈不上，就是开很多的话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接受。然后反而上什么样地方的冷面我个人很喜欢呢，金川烤肉的冷面，就是但凡在潮族馆子里边的冷面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它的那个牛肉片啊薄薄的放在里边，然后呢这个冷面就是基本啊它没有鲜亚的，基本都是干条的，然后汤很清澈，然后放一些辣白菜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丝儿呢，反正就是咸菜丝儿，也是这个甜
1: 辣
0: 的辣
1: 白菜丝儿或者是大头菜丝，
0: 对，我就特别喜欢
1: 一个清爽的一个口感，
0: 是这样的。
1: 我前天去金川吃饭，我们八个人好像一共才花了600块钱。
0: 金川家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地方，
1: 真的是。
0: 对，
1: 然后呢上来之后给你拿一个大圆的铁托盘，里面放了9种还是10种左右的这个小菜拌菜和那个包肉菜，上前给你压个主。我说你这一盘菜正常一个人吃的话吃完就已经饱了，给东西给料给的还是非常足的。而且金川上天，我是那周吃完之后节目里也说过，金川家的肉每一款的肉真的有自己独有的状态，
0: 对，
1: 原切的就是那个牛肉本身的原香，腌制之后的那些肉呢又比较有这个他们家果蔬汁儿腌完之后那个本身的那个甜感和那个肉香那个组合，然后黑胡椒海盐的配搭能让整个那个肉的这个鲜美度能呈现出来。
0: 我个人非常喜欢海盐的这一款的调料和黑胡椒啊，就是黑胡椒的那个味道是很冲的那种香，就是我很喜欢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然后海盐呢是能够渗透到肉里边，因为盐我们无论是吃什么菜也好，它你要是没有盐的话它确实就是你没法办法去下咽了，它是真的是让你的这个菜肉品能够提鲜的，然后哎呀就这一款味道我觉得特别的精彩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内容吧，有的人喜欢吃烧烤，有的人呢这个季节开始去这个吃什么，就是现在室外啊我看到了很多街边的这个室外现在都开始出大排档了，我觉得也是个蛮棒的现象，因为长春也终于把这一场雨算度过去了，其实整个七月份里边大家能坐在外面的日子特别少，所以八月份我们进入到即将进入到盛夏初秋的这个时间里边啊，大家能够享受夏天就尽情的感受一下。好吧，那我们跟大家随随便便的来交流一下，想吃的想喝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也都来沟通一下。哎，今天下午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一件事儿，说蝈蝈这个我想要在鹿园这边找一个吃中餐的地方，我给他分享了几个店，我说你可以考虑，首先鹿园有田福记，然后有这个湖西路上啊，它也算鹿园吧，湖西路上有第9味中国菜，然后呢还我再想想啊还有谁家啊，朋友提到了老八件，我估计应该是指那个锦什么锦阳路上的老八件吧，
1: 锦江，
0: 对，然后问我他们几个有什么不同，其实我说他们的菜大差别不到哪儿去，只不过是从环境服务上和体验感上不同，每一家菜的主打上略微有差异，比如说第9味他们家那个大肘子黄米饭大肘子啊，然后呢这个茄子啊，哎呦我的天，
1: 溜肉段什么做的都很好，
0: 对，那种传统的做的都很好。哎，一说到溜肉段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去谁家吃饭啊，去了一趟咱们的那个萃聚堂，离得很近的萃聚堂就在湛江路上的萃聚堂，他们家的溜肉段做的是什么的，是加了燕麦谷物的那个溜肉段，我因为我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嘛，传统的我都知道就是挂了一些汁儿可以了，然后他们家是加了谷物的，
1: 撒了一些这个燕麦脆，
0: 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吃，因为燕麦这东西它毕竟还是有点吸油嘛，所以它那个口感酥酥的小感觉，然后再加上它的最后出锅的时候砰一下，没那么强烈的酥脆掉渣，但是可是你能吃出来酥脆感，真的很精彩。然后我吃了一下他们家紫苏炖鱼头，也非常的惊艳。
1: 所以翠玉堂昨天朋友去完回头跟我那个说用餐体验，12个人花了760，
0: 就是他们家真的
1: 性价比真的现在就是
0: 非常，
1: 终于性价比很高了。
0: 我是什么时候去我忘了是哪天了，反正好像是周五下午去用餐，我的天啊，他们家座无虚席，过了饭口了，你能理解吗？所以到他们家用餐啊。

0: 定得一定打出这个提前预定量来，
1: 尤其是包房或者各种那个观景比较好的角度的桌。
0: 是的。
1: 好了，今天美食娱乐大家就到这儿了，明天晚上四点跟你聊吃这些事儿，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诗篇，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哎，在下班的路上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正在为一些法律问题所受到一些困扰啊，没关系，此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可以了，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呢依然是达律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嗯，那我们来接听电话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8: 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9: 哎，
10: 那个我要离婚，我和他吧是那个跟别人介绍闪婚的，然后吧我俩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8: 嗯。
10: 婚后他就开始酗酒，一喝醉就打我，拳打脚踢，那更是那个家常便饭了。
8: 嗯。
10: 2023年的时候，他就毫无理由的就往死打了我一顿。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就逃出来了，一直就分居到现在了。
8: 一直分居，哎呦，这几天真的是好像这种事儿在咱节目中出现比较多。
9: 嗯
8: ，然后呢？
10: 我现在就是想离婚。
8: 嗯，
10: 现在离婚，他打我这么多年，就是得赔我点精神损失费吧。然后我就是想把我俩之间的共同财产也分了。
9: 就毫无理由就毒打一顿，嗯，就说你现在说能站出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就已经很棒了啊。就是现在听你，这不是说在提这个诉求吗？就是在对这一段罪恶的婚姻的关系发起法律最后的清算。首先呢，咱们这个解除婚姻啊，就是这个离婚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了，而且根据咱们相关这个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就是说你这个也属于一次性能判离的法定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就是说长期这种家暴和分居。就证明这个感情已经破裂了啊，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0: 那他打我这么多次，我是不是能要点精神损失费呀？也不用太多，我就要5万就行。
9: 嗯，5万啊，我觉得还可以往上要啊，这本身就是都是应得的嘛。就是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因为这个家庭的暴力导致这个离婚啊，无过错方是有权请求这个损害赔偿的。就在法庭上，你可以把这个他每一次，比方说他打你的时间呢、地点呢，包括你受伤的照片呢，或者说这个治病的这些清单啥的，作为证据进行提交。还有就是说，你离婚的时候，这个共同财产啊，也是可以依法平均分配的这个原则，因为本身你属于这个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啊，因为这个家暴导致的离婚，在分割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主张这个对你进行一个适当的照顾。
8: 哎，那达律刚才一说，就是这类案件，就是佐证他这个打我的这些证据，都哪些证据呢？就是得怎么收集这些证据呢？
9: 嗯，他像刚才说的，有好多就是家暴吧。其实说当发生家暴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就应该报警嘛。选择报警，
8: 很多人当时有点慌或者怎么着的啊，想的很多。
9: 对，他顾虑的好多。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家暴男这个渣男，他好多时候会比较会哄嘛。
8: 嗯，
9: 他就说拉一拉，有可能会拉的回来。
8: 那像这位女士呢，她得需要固定哪方面的证据呢？
9: 嗯，我觉得类似于她这个事儿吧，比方说她刚才讲了，就是23年的那次，就是支持你离家出走的那次，就是这个家暴比较严重嘛，尽量是把那次这个证据找得到啊，比方说当时的你这个就医记录啊，或者保密保存一些就是受伤的照片，如果要是说报过警的话，也可以去派出所调他这个出警记录，还有这个就是说询问笔录，这都是有利的一个证据。
8: 报没报警啊？有没有这些证据啊？这位女士，
10: 我有 有照片，然后还有聊天记录，也去医院看过伤，但是当时没有报警。
8: 没有报警，但是去医院上过看过病的话就没问题了哈。
9: 嗯，这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问题啊，就是有得看病的，就是这个记录。就是我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委托一个专门擅长这种婚家的律师，就是专门处理这种家暴的律师，找一位，就是把你所有的证据和诉求你告诉他，然后咱们向法院提交这个诉状。如果说担心在这个诉讼期间吧，对方还骚扰你，咱们也可以说向这个法院申请这个人身保护令，禁止他靠近你。
8: 嗯，
9: 这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反家暴法，现在就是非常全面了，已经
8: 先保护自己。
9: 对，
10: 啊，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大律。
9: 嗯，记住啊，这个法律肯定就是说当出现这种婚姻家暴的时候你最坚硬的一个铠甲，而且说在这场战斗里啊，本身也不是说你一个人在战斗，咱们国家相对来说这个民法典包括婚姻篇的规定已经非常完全了，刚才说到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就是说整体就是所有的细节都规矩的非常非常好啊，
8: 嗯，
9: 就是能把这个施暴者从你这个生命中彻底的清除。
8: 哎呀，这就好事了，就是家暴这种事儿，就像达律经常说，一定要零容忍啊，一定要零容忍。那这位女士，这样，那就是后续呢，如果在处理这个问题，或者说包括刚才说，哎，达律说，哎，这个人再骚扰你，可以申请那个人身保护令。
9: 人身保护令，
8: 对，怎么申请等等这些要不会的话，他要再打你或者怎么着，找我们啊，找这个达律，记住微信。2463456啊，
9: 如果他在家暴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报警啊！就是你的一次坚决的，就是这种报警也好，起诉也好，其实就是说对他最大的一个震慑啊。
8: 嗯，对，再打你就报警啊。
10: 好的，谢谢。
8: 哎，好嘞，再见啊。哎，像达律刚才您说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他没打我，但是呢。他有这种倾向啊，就是比如说他口头上的谩骂呀，然后情绪的激动，他虽然没打到我身上，但我预感说好像有可能未来我要遭殃，这种情况下也能申请。
9: 明白你的意思，田明老师，这是可以的啊。
8: 嗯，
9: 这个人身保护令不以就是这个，比方说就是特别特别重，就只要就是说也是不以什么就是非得说提起这个离婚诉讼为前提啊，就是只要就是说像你说有可能遭受的这种家庭暴力，或者就是说面临着就是说这种家庭暴力的危险的时候，咱们就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申请人身保护令，就法院可以说禁止就是对方实施这些暴力，说对咱们的女性朋友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8: 嗯嗯，对，因为家暴这种事儿发生在婚姻生活里，它就跟那个夫妻感情不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了。就是你就先不用考虑说感情的问题了，你得先保命啊，对吧？
9: 对对对对
8: 啊，你得说是他打你，你就报警，然后呢说不行，你就申请这个保护令啊，你至少你就确保你人身安全，再想接下来的事情啊。然后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女性听众，像包括达律说了，这个一定要保护女孩，一定要保护女性。这个如果遇到这方面问题，自己有的时候不敢，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哎呀这是不是家丑不能外扬啊，你有这方面的顾虑的时候，你打电话过来让达律给你讲清楚，给你就是彻底的从那条歪理念上给你扳正过来。
9: 对、
8: 哦、
9: 实际就是啥的，可以说让这些就是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听众的好友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这样就是咱们有专门做婚家的这类律师，就是他针对家暴也好，或者是这个财产分割也好，包括就是这个婚前协议也好，就是这些都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东西
8: 啊、
9: 嗯
8: 哦，还有专门没有？我看达律就是大家最近打电话问你这类的事儿，还真是挺多。就是从个人气质上，或者说你的这个态度上，而大家能觉得说你可能对这方面的案件更加的这个专业似的。好吧啊，这个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啊，专门的这个家事处理家事的律师团队啊，将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保护，让你有信心啊，有力量。来，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全线开通，有问题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肖先生是吗？
11: 哎，你好，是我吗？是我
8: 哎，对，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1: 好，那个主持人好，打理好。
8: 哎，
9: 你好。
11: 我这边吧，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有个人呢，就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9: 你先说一下呢，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儿？就还有就是骂你什么了？比如他在朋友圈发了什么？就咱们得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才能帮你这个判断。
8: 这位先生也不能完全复述啊，因为节目在直播，你这他如果在朋友圈骂的那个比较脏的东西，你稍微
9: 就是控制一下。
8: 对对，你就说说大概的事儿就行啊。
11: 挺好，没有那么严重
8: 啊。
11: 完了，我就是那我听这个打理的意思了，那我就讲细一点啊。就是我之前嘛，就是不是在广东在上班嘛，然后呢，我老家呢是在咱们本地的。就是我现在也30多了嘛，家里边人呢就是让我回了咱们老家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家里边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我吧就认识这个女孩儿，但是呢。他屈原现在朋友圈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大家吧，你说都一个圈子，这可好，传开了。朋友见着我就说我抠啊，这给我气人。
9: 他只是在朋友圈发了，是不是？
11: 啊，对，

0: 会员卡才能便宜点。这女生呢正好有这个会员卡，然后就帮我给了，一共也没多少钱，就十来块钱。完了吧，他就把这个橘子钱就往回要，我吧也寻思就逗逗他，然后呢就给他发了一个5毛2。这五毛二呢我就寻思哈，哎，520，你懂吗律师？
1: 不是啊，这橘子，你买橘子，你费用一个会员卡。
2: 就是你说懂不懂啊？这咱听说过这个520的，还真没听说过你说这个5毛2，就代表我爱你这个意思啊。
1: 嗯，这个没听过这个。
0: 嘿嘿，我那不就是开个玩笑？
1: 我倒也是觉得是这一个玩笑，倒是啊。
0: 对，也是来点小情趣儿，来点小情趣
1: 儿啊。然后呢？
0: 而且吧，就是之前呢，我吧还给他买一件优衣库 T 恤，200多块钱。
1: 嗯，
0: 虽然他这个衣服呢，还给我还回来了，但是这个商标显得我也不能退了。
1: 嗯，
0: 这200块钱，我还没让他赔呢。
2: 那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咋说的乱糟的呢？咱们从头捋一捋。就是说，你跟就是这位就是你所谓的女朋友，她你是怎么认识的？
0: 就是吧，是我二姨介绍的，
2: 嗯嗯，
0: 相亲认识的。
2: 嗯，就是家里给你介绍的对象，是不是？
0: 对对。
2: 那你咋还能跟人这样呢？咋的？就是说不得意人家
1: 没看上
2: 呢？没看上呢？
1: 是不是没看上？
2: 嗯，
0: 没有啊，不是啊，我觉得啊，他挺好的。
2: 嗯，
0: 那个就是见面之前嘛，现在捞女不是多嘛，我也怕碰上这事儿，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100块钱打车红包啊，就试探试探的，就他没收。我觉得这人呢、啊，真哎呀也挺不错的。见面了呢，我还请他吃了面条，
2: 嗯，
0: 也没 AA 啊、哦，没 AA 啊、哦，啊，回家我还跟我妈说，这姑娘以后啊肯定能听，以后肯定能生儿子。我妈一听，哎呀，赶紧让我带回家看看。
2: 你咋知道人家能生儿子呢？
0: 就屁股大呗，一看啊，就是生儿子的料。
1: 这啥？这都啥年代了，还有这个理论？哎呀妈，大绿啊，这
2: 纯纯下头男啊！
1: 啊，
2: 这是你这不是说物化人家女性吗？
1: 就是你这不对啊！
0: 哎呀，我这不夸人嘛，就真心觉得就是他身材好才这么说的。然后我觉得就我俩这不都挺满意的嘛，我寻思晚上吧就也增进感情，就还给他发个信息打个视频，然后来两句小情趣儿，叫个宝贝儿啥的。完我寻思开个玩笑呗，完就想看看他洗澡啥样子，结果他居然骂我有病。哎呦，
1: 你纯有病，
2: 你纯纯的啊。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等会儿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用人家的会员卡给你自己结账，你半夜还要看人家洗澡，那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就你这，我感觉你不是相亲啊，你就纯纯的有点骚扰。
1: 就是你说刚认识这样事儿，你谁不觉得难受啊？
0: 嗯，是啊，我这不是那不是想处个对象吗？这不是想就是能跟他说的多点吗？我也是好心被他当成鸡蛋废了。哎呀，亏我一开始觉得是好女孩，但是这结果呢，就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粹是诽谤吗？
2: 我看人家这不是诽谤啊，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就这事儿咱给你捋一下啊，你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啊，那人家骂你啥了？就骂你抠了呗，就你让人家用会员卡给你去结账，你发5毛2逗人家，完见面你还回去说人家是能生儿子，就这些事是不是都是你干的？那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我觉得这就不叫诽谤，叫曝光啊！就是法律保护的是说咱们公民的这个名誉权，但保护的不是被冤枉的人啊，也不是说你这种下头男，这人家是实际是给你再进行曝光嘛。你就再说一说，你这200块钱那个 T 恤啊，那是不是说你自己主动送的？那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剪了，你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啊。剪不剪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能怪谁呀？
1: 嗯，再一个啊，就是你说他诽谤你啊，他骂你了，我觉得这女孩没骂你，我听你陈述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女孩是也在陈述，她只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你确实这太抠了呀，你处对象哪有这样，而且刚一见面你就上去跟人家说一些那个比较敏感的那些事儿，你这有点太轻薄了，你知道吧？
2: 太下头了、
1: 啊。
2: 就是我觉得你今年不是说30多了啊，你这也不是说13了，你怎么还能跟你说这个大脑没发育好，你这个小脑发育不完全似的呢？那你请人家吃一碗破面条子，你还觉得你自己挺大方的呗？你说人家能生儿子，那你觉得你挺会夸人呗？ 那你半夜还要看人家洗澡，你

0: 你觉得你这是调情，那人家觉得是啥？不是纯纯的骚扰吗？
1: 嗯，
0: 你最后给人家发五毛二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幽默，就是咱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就是你给人家女孩过度的一个刺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想给人家添点堵吗？这哪是相亲呢？
1: 嗯，
2: 哎呀，那我就名誉那不白毁了吗？他妈我一点责任都不用负，这啥事都啊！
0: 你这个人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是你自己挣的。那咱在节目里，咱送你一句话啊，抠不是病，你抠而不自知那就是病了啊！你还想治别人，你先治治你自己吧啊！
2: 按照您的意思，我就不能告他侵犯我名誉权了呗？那你那律师，你告诉我，我应该咋办？
0: 三条建议啊，第一啊，你别告了，你告不赢还丢人。你第二啊，以后相亲你记住一句话，你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咱自己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啊。
1: 你得有最起码的尊重啊。行了，跟你说到这儿吧，自己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这人骂你骂的都轻了啊。嗯，再见，哎。我们的节目正在快手端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你好达律啊，你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说一说，这女孩说的有毛病吗？
0: 没毛病，
1: 一点毛病没有，这都啥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人儿。我倒是知道这个生活当中这个相亲的时候吧，可能很多的男生和女生都会觉得说，哎，就是浅尝辄止，就是试验一下看一下，然后不要有太多的投入或者怎么怎么地。但是你这个拿人会员卡买橘子这个事儿也太说不过去了，这也，哎呦我天，哎呀，达律还给了一些建议，我这要我当个瓜，哎呀，脾气好，脾气好，脾气好啊，脾气好，脾气好不生病。来，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的这位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达律好，达律，
0: 你好，
3: 你一定得帮帮我呀，
1: 嗯，
0: 你说
3: 我前夫，我前夫到学校把我儿子接走了，现在都一个多月了，都不让我见孩子。
1: 啊，就是他去接的时候也没跟你说，就是没跟告诉你说啊，那个谁，我把孩子接走，我跟我去哪哪哪干点啥去，玩两天或者怎么，啥也没跟你说。
0: 嗯，你先别慌啊，就咱们是说，就是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到学校把这孩子接走了？
1: 嗯，
0: 那你俩现在的情况是离婚了，是不是？是离婚协议，
1: 对，他
0: 说
1: 前夫
0: 上法院判了，这孩子的抚养权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3: 已经离婚了，
0: 嗯，
3: 然后那个是这样啊，离婚协议当时说好了，抚养权归我，
0: 嗯，
3: 他每个月吧拿2000块钱抚养费，到上个月吧，他突然跑学校去，他也认识，你说老师也认识他
1: 啊，对，
3: 他说他是孩子他爹，然后把孩子接走嘛，老师就没寻思不行，就让他接走了，
1: 嗯，
3: 完了他把孩子藏起来了，那会儿之后，
1: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吧，他也不接，完发微信也不回，上老家找他去，他爹妈还不让我进门。
1: 这什么人？那是协议不是写着抚养权是归你？他凭啥能够把孩子就这么领走？达律，这不是明抢吗？这不属于、
0: 嗯？咱们从法律上讲啊，
1: 啊，
0: 从法律上讲，这个离婚协议，咱们既然说约定了这个抚养权归你啊，就他就无权单方面的剥夺你这个。比方说他这个抚养权，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这个他看孩子这个权利，
1: 嗯、
0: 根本就没有嘛。他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的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啊、哦。
1: 嗯，
3: 那我现在咋办呢？我上学校去找过，完了上他家也闹了，我报了警了，完了警察还说啥？说是你自己家纠纷，让我上法院起诉去。
1: 嗯，
3: 你打官司我也不太懂啊，我怕吧，他现在就是再过一段时间，他把孩子整外地去。我这不这一辈子见不着我儿子了吗？
1: 别着急，
0: 大姐啊，大姐别着急，就你先别怕啊，咱们有法律在，他跑不了。就我给你理一下子现在咱们的应对的步骤，你好好记一下啊。
3: 嗯，行。
0: 嗯，第一，咱们可以说立刻向这个法院申请这个行为保全，或者就是说这个探望权强制执行，就是这两个权利你都是有的。既然抚养权归你了，就你可以拿着咱们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这个离婚证，直接向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要求对方交出孩子，并保障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这个抚养权。第二呢，咱们现在就是要收集证据，比如你现在说去学校

0: 调取这个监控录像，或者让老师出具一个书面的一个证言，证明是他单方的强行的把孩子接走了，就这些都能证明他存在这个恶意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第三点呢，如果他有转移这孩子的迹象，比如说他就是在这工作之中突然之间辞职了，说卖房子了，就你可以向法院申请限制他带孩子离开本市，
1: 哎，
0: 这都是你的权利啊。
1: 哎，那打律就是这个男的，他这么做，他是不是就是说想把这孩子当筹码，就是逼着女方在财产上让步啊，或者是得到一些自己这个利益啊，或者咋地啊？
0: 天明老师，你这说到点子上了。实际就是说有好多好多类似的案件啊，很多离婚后的纠纷，男方强行的带走孩子，往往不是为了爱孩子，而是为了拿捏女方。
1: 嗯，
0: 就是这个大姐啊，她最近有没有找你要过钱，或者提没提过什么不合理的要求？
2: 我想想，有上个月吧，她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要愿意把那个之前我们婚后买的房子过户给她，她就把孩子还我。我当时气疯了，你知道吧？根本就没勒他，结果第二天他就把孩子藏起来。这回
1: 你看，
0: 大姐啊，首先得说一下，你做的对啊，绝对不能答应他这种无理的要求。他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就是以藏匿未成年子女为要挟，谋取不正当利益。就是你现在的态度是必须要强硬，房子绝对不能过户啊，这是你的合法财产。然后呢，明天一早啊，你可以带上就是刚才跟你讲了，你是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这身份证、孩子的出生证明，直接去法院立案庭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他啊。同时要求这个对方赔偿，就是你看不到孩子给你造成的这个精神损害啊，这都是可以要求的。
2: 这个能要回来吗？打律，真能要回来吗？我怕是那狗皮跳墙。
0: 哎呀，这
2: 把孩子，哎呀，
0: 这个大姐你就放心啊，就是说法院一旦是介入，会对他进行这个传唤和训诫，如果他拒不配合，法院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罚款和拘役，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追究他这个刑事责任啊。他敢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那法律绝对是不会姑息的啊。你现在要做的，我觉得就是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和孩子，也不要私下跟他这个纠缠了，一切通过这个法院来解决啊。
1: 这位女士，你听到达律说的了吧？所以我告诉你啊，这法律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天挺热，你别自己在那上火了啊，别自己在那块苦恼了。你今天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我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同时也觉得你做对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按照达律所说的去一步一步的去走。明天带上就是达律刚才跟你说的那一切，如果说没记住的话，你回头加微信，然后说我们是100.1听众今天打电话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你需要整理的东西告诉你，然后你去法院啊。
2: 行，谢谢
0: 啊，
2: 谢谢
0: 大姐啊，要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孩子啊，最后嘱咐你，就是你这个婚姻咱们虽然说结束了，但是你作为母亲的权利谁他也不能剥夺啊。
1: 就是微信号2463456啊。
2: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哎，这胆子也是够大的了。这给孩子就这么掳走了，你这当妈的谁能受了？你说你当初你寻思啥了？当初你争抚养权呢？你抚养权，哎，你当时你没争，你跟你养去吧。到这时候你又起歪心眼子，嗨。
0: 实际他就想通过这个孩子要挟这个母亲，在就是这个钱财或房子上做一定的退步。
1: 对啊，直到啊，这个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啊。
0: 对，
1: 这种太卑鄙了，太什么下作的手段。哎呀，这事还是孩子的爹呢，倒是不会做出那种伤害孩子的事儿，所以说吧，你也不用太上火，太着急，他就是在这块拿捏你呢啊，行了啊，那我们继续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节目同时在快手啊也能进能看到我们，看到我们之后呢。就是你会觉得啊、哦，原来这两个人真是人如其声啊，也是长得如此的帅气啊、哎！你看看，就是天热，你看看，惊一下子也有好处啊，惊一下子也有好处。快手直接搜索“你好达律”啊，搜索“你好达律”，能看到盛世美颜。哎，完了，那个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啊，我们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严肃的说法节目，因为是想让大家呢，本身摊上这种事儿的时候就心里比较紧张。

0: 然后或者说比较的这个这个很咋说呢，就焦啊，心焦，那我们放放松松平平常常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就好了，能够让你更加的放松啊。来，我们呢继续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胡先生啊，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哎，你好，主持人，我那个是今年吧，我21，然后我老家是舒兰的。
0: 啊、
2: 哦、
1: 我姐姐她是头两周出车祸，她去世了。
0: 哎呀，
1: 然后是因为这个事儿，她是遇到一些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0: 啊、
2: 哦，姐啊、这是遇着什么事儿了、说吧。
1: 就是我姐吧，她之前她是在杭州做赌博、直播带货。她比我大10岁，然后我家是爸妈嘛，我们走的也早，就是我姐自己一个人供着我，供着我上那个大学，完也考的985，完了吧，她是，头两周出车祸走了之后，我就赶回去办后事嘛，当时也是得亏她之前几个好朋友出工出力的，然后我姐这个下葬才算的体面，几个好朋友啥的，就是前后啥都忙，也没人我管啥。
2: 姐姐是好姐姐啊，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不容易。
1: 对，我姐确实特别好。我本来是想吧，大学毕业之后慢慢攒钱，完了是报答一下我姐，让我姐过点好日子。完了现在，整个事儿走了。
0: 是。那今天您打电话主要想要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又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怎么的了？
1: 是那啥，就我那阵子吧，葬礼前脚刚办完，完后脚吧，我二舅妈开始来回造谣，说我姐她是干小姐的，完被包了，自己的车也是包养的人给她买的，车祸是因为出去陪酒的整的事儿，完我姐闺蜜啥的也都骂了，说他们也不正经，当时知道之后吧，我气儿一下上来了，上她家我就是就是对门砸，门啥的光标本就家具啥全我砸了，完给我拘几天。
0: 对，你就是你、
2: 你舅妈这么胡说八道的话，那你这二舅是什么态度啊？那他不管过吗？
0: 就是哪能这么说呀、
1: 这屁他都没放一个、当时反正他俩吧有两口子，就也属于是那种一个被窝睡不了两种人那种的、
0: 倒也不至于这么说。
1: 之前我爸妈出事的时候留那老房子，他俩就想要，完说是要照顾我姐俩，让我们把那个房子给他们，我姐当时没同意，就自己出去打工，供我上了学。我估计他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记得了，那憋好屁。现在就是趁着我姐就是走了之后，往我姐身上泼脏水。我跟他说我行啊，他说我姐，我真的忍不了啊。
0: 对这个，首先你这个也。他不是过激，是因为谁都受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也咱得注意一点自己的这个行动，别到时候自己吃那个亏啊！就说你二舅这一家人啊，我估计可能现在还惦记你家的房子呢啊，说不定这个还惦记你家点别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这家人家不老实，听你的描述啊。
2: 对，
1: 这我也觉得是有可能。主要吧，但他俩就这么对我们家，我指定是。这事就不能就这么算了。
0: 那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能不能起诉二舅妈或者三家，就是让他把这造谣，第一是先让他停止，然后给我姐公开道歉，把我姐这个名誉恢复了。人都没了，还得让他这么霍霍。
2: 首先啊，先告诉你，这个法律上你完全有权起诉，就是逝者这个名誉权是受到这个法律保护的。就你可以告他，就是侵犯了。你姐姐这个名誉权，要求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吧，就是我不建议你起诉。
1: 为啥？我证据啥都有，这到哪儿瞎说？就这么地了。
2: 我先问你啊，你现在是大几？
1: 82，
0: 上学呢。
2: 你现在想想啊，刚才你也说了，你考的大学不错啊，是985。你姐姐、你爸妈没了之后，你姐姐供你。那你姐姐供你是为的是啥呀？是为的是让你把这个书念完念好，将来能有出息。那你现在起诉的话，首先我先跟你说一下法律流程，你是不是得先找律师，是不是还得收集证据跑法院，这一来一回你折腾小的溜的也得几个月，那你还能有心思上这个课吗？上这个学吗？就你姐的朋友刚刚帮你把这所有的后事都办完啊，你要麻烦人出庭作证，你首先必须得佐证嘛。这个问题，
0: 对，
2: 你再有像你二舅妈那种人，你告他，我觉得就是这种无赖啊，他只会闹得更凶，就到时候你还能安心的读这个书吗？
0: 法律从这个角度说也没毛病，小伙子才21岁，这个起诉这个时间成本也不算低啊，主要还上学呢啊。
1: 那他就这么无名无解的事，你这我咋忍呢？这个，
2: 你现在情况是忍不了，你也得忍。就是你刚才也说了，你砸人家门就已经被拘留了，你再这么
1: 那我就这么什么。

0: 所以小伙子，我觉得达律说的非常非常的客观，然后也说的非常冷静。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希望你能够也冷静下来，好好的去把学业给他读完啊。喂，
1: 嗯，明白了，谢谢主任。
0: 对对，这个生气很正常，换谁都受不了。但是呢，咱得往未来想，往远里看，你得做你姐姐想看到的你。哦，
2: 对，现在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你去做，你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造谣本身它确实是违法，你可以先去你跟这帮亲戚朋友们把这个事儿说明白。
0: 嗯，
2: 你姐姐本身在杭州干的是正经工作，带货主播，然后让你姐的朋友帮你扩散一下这个真相，清者自清嘛。然后你可以把你二舅妈就是造这个谣这个聊天记录啊，包括这个证人证言保存好，以后他如果再闹啊，你可以去警告他，你手里有证据啊。而起诉恰恰就是你最后的一招，明白不？
1: 行，明白。
0: 行，那希望能够帮到你，也希望你未来的路啊能够越走越高，越走越好啊，别太受到这个事情过大的影响，好吧小伙子。说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再见，再见，
1: 谢谢，
0: 哎。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达律在现场为大家解答问题，我们是连同长春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线上法律咨询节目。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同时呢也可以在快手端啊，直接搜索你好达律，也能够从视频的角度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0: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也有朋友发微信问我问题吧。这位朋友问说，租房子，我租房子三个月之前呢，我搬家了，然后啊，我有一些东西呢，就不打算要了，就扔这屋了。我寻思万一房东以后能用得上呢，或者是怎么着的，我就没动。但是前两天，我接到房东给我打电话了啊，他让我给他支付一个这个房子空置期间的占用费。我当时我就懵了，我想这个赶紧问问你们，大律，就是这个它合理吗？这个，
1: 嗯，这个吧，它有很多的特殊情况，就是咱们昨天的节目也说到过这个问题。比方说你正常租房子，首先要看你的一个租房协议、租房合同到没到齐、再一个，比方说咱们得做一个合理的一个交接，就是他刚才这个留言不是非常全面。就是啊，他觉得说这些东西不要了，但有可能说房东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相当于说是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不是房东的嘛，他觉得说你放在这儿，你是不是终结协议？而且是说这个，如果说他就是终止了，就是啊，我现在就是不打算租你这个房子了，你要明确的通知房东。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留言的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说没有通知房东嘛。如果通知房东，我觉得房东也会去跟他说嘛，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这些东西要还是不要，而且咱们终止完了之后，人家还要再进行出租嘛，不可能说过了一段时间说，哎，我要突然之间朝你要这个空置费嘛，所以说具体事情得具体分析
0: 啊。就是打比你从房东的角度，哎，我回房一看，哎，人搬走了，但是你没告诉我，但是我也不知道你搬走啊，你这东西我也不能给你端走啊，我要端走你再找我咋整啊？
1: 实际就是说咱们换位思考嘛，咱们作为房东，咱看屋里头还有他正常的这些生活用品，就是这些用品，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个租户还是在继续租嘛，所以说当终结一份合同也好，或者说终结这份租约也好，最好是双方明确，明确留痕，就是省着后期有这种纠纷。
0: 说白了，他俩这个就是完全是因为沟通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咋就那么懒呢？那话就这么懒呢？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好像还真赖不着你的房东，因为你搬走之前你也没说这个解除啊，就拉倒的事儿，你把那东西往那一放，谁知道你那东西是干啥的呀？所以就是你跟他好好协商协商，好好唠一唠。如果是真影响人家这个租房子了，那好像你这个还真是个说啊，真是个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啊，都可以把问题给我们看。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这个装修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啊，预交了一部分的款项，这个装修公司呢当时出具了一个载明定金字样的收据啊，他说他这个定是这个保定的定啊，安定的定，说之后呢装修公司所出的设计方案我就不大满意，然后呢整了几番，整的也都不太愉快，完我现在我就想解除合同了，因为他设计那玩意儿不行，我想把我这个预交的这些款项啊把这个定金要回来，我想问问我这个我主要定金这事合理不能要回来不？
1: 这个吧主要是说得看，就是说你签订这个装修合同的违约条款看是怎么回事，而且就是说他们也在不停的设计嘛，这个双方就是这个装修公司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咱们的当事人也好，他肯定就是说设计了 N 版方案，其实装修公司也会在这个里头也会有付出嘛，其实说这个定金咱双方可以进行协商，就是合理的扣除一部分咱们设计师的一部分费用就 OK 了，就可以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你把这个你当初的合同啊拿出来看看，就是
1: 对
0: 啊，如果他那顶上明确标注了，只要你不满意，我们就改到你满意为止。你还不满意啊，就全额退款呐，等等等等这些。那你要是有这个说的话，在这个协议上，那就没问题。
1: 对，
0: 但是
1: 有好多就是装修公司吧，或者说也不单纯是指装修公司，有好多公司会设计一些霸王条款或者格式条款。但是当格式条款就是明显不合理，咱们可以说视为格式条款无效。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律好。
0: 你好。
1: 哎，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个事儿吧，其实说出来挺没脸的，挺尴尬的。
0: 没事没事，
2: 先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吧，我跟我发小还有他媳妇儿，就关系吧一直都挺好的。之前完了呢，有段时间就是我发小他媳妇儿说那个手头缺钱，就干什买卖赔的，完了搁我这块拿了20万，
0: 嗯，
2: 200多万、
0: 嗯。
1: 有借条吗？像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这些凭证都齐全吗？你就先把这个就是核心的这个证据，刚才我问你这些说一说。
2: 转账记录啥的吧都有，完了当时聊天也明确说了，就是借钱啥的，但是没有打借条欠条啥的，因为关系也比较好。
0: 嗯，
2: 现在主要是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在这中间嘛，就是我吧，就是哎呀一时糊涂吧，完了就跟我这个发小我俩就是处上了。
1: 出轨了呗，就是
0: 你发小的，对，你发小的媳妇儿管你借钱，然后你跟，哎，这关系挺复杂，哎，听的，具体是咋回事？
2: 头两天嘛，就是他媳妇儿直到发现我跟他老公的这个事儿了，完了，他现在就拿这件事要挟我，就说这二十多万将近30万，他不打算给我了，意思就是要么钱就是一笔勾销，要不他就把我跟他老公这点事儿就全都对外公布了，让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我们之间就是关系网啥都差不多，就朋友圈啥的人都差不多。

0: 哭。
1: 嗯，
0: 他让所有人知道我真是彻底社死。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他也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也知道。
1: 嗯，
0: 所以我现在里外都挺难受的。我现在想问问，就是我这个钱我要起诉的话，能不能要回来呀？
1: 嗯。先和你说一下啊，你就是最关注这个部分，就是你这个出轨它属于一个道德问题，
2: 嗯，
1: 就是这个借钱和欠钱它属于一个民间借贷纠纷的一个关系，就两件事在法律上要分开来看啊，不能混为一谈。我先问你几个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啊，你如实的说，就第一，就是当初借钱的人是不是他媳妇本人，钱是不是说你直接转给他本人的，而且就是说你约定这个借钱的一个用途是不是他们这个家庭的正常开支，就正常就是用于他们夫妻的一个正常开支。
0: 当时是他媳妇开口跟我借的，完了我当时周转他银行卡，他说是那个家里周转啥的用，主要借钱那时候俺俩还没有事儿呢，没有啥乱七八糟这些关系啥的。
3: 没事，我们就是先不管你们这关系事，就单说借钱的事儿。
1: 好
3: 啊，
1: 就是这个时间顺序非常的关键。
3: 嗯，
1: 第二啊，咱再说这个当初就是你借的二十多万是你的个人财产还是你和你老公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是咱俩婚后的存款。
1: 嗯，行啊，那整个情况咱们基本理清了。首先咱说这笔钱啊，这笔借钱就是在法律层面上你是有权起诉索要的，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核心标准是在一个借钱的合意，就是这个钱款的实际交付，你们这笔债务是女方单独向你产生的一个借款，资金是正常的一个交付，刚才听说啊，并且这个借款发生在婚外情这个之前，这笔借款独立的存在，你们后续发生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关系啊，其实它是属于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婚外情，法律不会保护这段关系的啊，但是不能说直接抵消之前合法这个借款债务，但是啊，这个款项是你们就是夫妻之间，刚才也问了，是共同的一个财产，你单方的把夫妻这个共同大额资金出借给他人，严格来说应当征同你丈夫的一个同意，就是好在你丈夫现在就说已经知道这个知情了，如果你老公同意起诉要钱，我觉得就是这个官司的障碍不大啊，基本是没问题的，要是你老公不认可，后续就是内部产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财务之间的一个纠纷。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方这个要挟行为，就是怕有这个要挟行为，说不还钱就曝光你的婚外情的隐私，这种以曝光隐私为要挟啊，企图免除债务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就是你现在最好是立刻保存所有的你和就是说你发小也好或者和他这个老婆也好这些这个聊天记录和录音，但是说提醒你啊，就是现在就不要再激化这个矛盾，就所有的沟通尽量的要留痕，就不要再口头的说这些东西。再一个就是多说一句啊，这件事我觉得说根本上的原因是还是在于你自身啊，那你明知道对方是发小，就是有家庭啊，是你发小这个家庭，就是依然你还要发生这种婚外情，就这件事本身它就是一个错误的，你有权利追回这个合法的欠款，但你同时也要承担就这件事曝光之后所有产生的后续的后果，包括你的婚姻啊，圈子的口碑啊，还有这个心理预期，你不要觉得就是现在哎，你因为这个债务这个事儿你占理，就是我觉得说整件这个事儿里头他和他发小这里头没有一个是赢家啊。
3: 嗯，
0: 我明白
3: 打
0: 绿，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反省自己。
3: 嗯，
0: 我想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咱们就是我能不能联系上你啊，因为我这个哎，我自己我不好意思。
3: 可以，确实我非常理解这个事儿。嗯，这样你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然后你添加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或者你来到律所现场咱们坐这儿聊一聊啊。
1: 嗯
0: 嗯，好嘞，谢谢大，
3: 好嘞，哎，再见啊。那达利，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嗯。
4: 我有事儿想咨询一下子。
3: 嗯。
4: 我是一名司机，2023年的时候给人开车吧，给人车给刮了，完了法院就给我他起诉了，起诉车主了，他能起诉我呀？说完了，法院强制执行了，把我钱扣了。
1: 嗯，你说的详细一点，就是2023年你开的是什么车？刮的对方，
4: 他的货车把小车刮了。
1: 货车把小车刮了，这货车是公司的货车呗？
4: 个人的。
1: 个人的货车，你刚才不说了吗？说起诉他起诉的是你这个个人呗？
4: 对。
1: 起诉的时候是说起诉你本人了，也起诉你这个老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
1: 嗯，判了多少？
4: 6000。
1: 判了6000块钱就。
4: 啊，
1: 6000块钱起诉你们是怎么分呢？就是总共判6000，还是让你承担6000呢？
4: 完了是那什么保险公司给的这钱、
1: 啊。保险公司出的6000块钱。
4: 啊，这保险公司后来他没出好像，完了法院强行执行了，就我这钱扣了。
1: 嗯，不应该啊、哦！听你这个描述，你比方说又有老板，又有这保险公司、
3: 嗯，
1: 本身说你是打工的，就是这个属于一个公司行为嘛。就是你这个判决书有没有啊？
4: 判决书有啊。
1: 嗯，你回头加助理的微信，把判决书发过来看一看。正常是不应该啊、哦。
4: 啊。
1: 嗯。
3: 2463456。
4: 我记下吧。
3: 嗯，记一下，2463456。
4: 2463456啊，
3: 对，2463456，这是微信号、
1: 嗯、
3: 啊。
1: 我把判决书先发过来啊，发了之后给你捋一下吧。好，
3: 对，嗯，
4: 行，
3: 嗯，好嘞，哎，再见啊，
1: 哎、
4: 谢谢，
3: 嗯，不客气。对，就是听起来，他这个描述可能信号那边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回头那个看判决书什么样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像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女士，她说就关于钱把钱借给别人，然后她又跟对面又发生了这种那种的事儿，听完了让人觉得，就本来。债务就是债务，然后他整的就是两个事儿都搅和在一起了，这个局面就感觉变挺难受啊。人也挺多这个朋友在想问啊，就发这个弹幕啊，说在我们评论区留言问呢，因为在快手端啊，搜索你好达律，直接就可以来评论啊，也可以来交流。嗯，就是难道说这个真的就不能用所谓的婚外情，然后？抵这个债款，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是吧？
1: 绝对不行，丁明老师啊，就是刚才也跟他讲了，这个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就是你出轨，他受到的其实是道德上的一个谴责。就如果他要假设说啊，他就是说有这个重婚等情形出现，还会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就是但是说你这个欠款归欠款，它是一个合同义务。首先，这个债权和债务不能就是伴随这个感情纠纷而抵消。就大家也。但是大家也要清楚啊，就法官调解的时候一定会充分的考虑双方这个过错这种关系啊，这种就是掺和婚外情，就掺和就是这些纠纷，就是法官其实心里的是门清的，就是法官什么没见过呀，就他俩那点事儿法庭上一摆，就谁是过错方谁占理，法官是门清的。所以说就法律上这个债权债务是债权债务，感情是感情，但真到了调解的时候，就是咱们以这个司法实践嘛，司法实践来咱们去说，法官也有可能会说，就是你这事本身你自己做的就不地道，
3: 嗯，
1: 对吧，就也会就是掺杂一些这个法理人情，咱们去
3: 让大家都平衡哈。
1: 对对对，
3: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那个培训机构工作嘛，然后他的工资构成是一个是全职，所以他是基本工资加上你上课的费用。
1: 嗯
2: 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如果说不给你安排这个课程，然后你每天还是每天去上班，然后给你只发基本工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是合理的吗？
1: 合理啊，你薪资构成就是我初步的去听啊，就是你们在这个培训机构做了多久了？你是兼职的还是全职的？
2: 全职。
1: 全职他给你的底薪是就是说要求你一周上5天班，上几天班，是这个意思不？
2: 对，是的。
1: 嗯，那比方说销课，就是他会给你分配一些课，就是作为这个提点制呗。
2: 对，就是给你安排一些让你上课，但是安不安排是他说了算的。
3: 嗯，就上课就有课时费赚，啊、嗯，是这个意思哈。
2: 对，不上就没有啊、
3: 嗯，
2: 是这样的。
1: 就他招聘你的时候是明确的这个条件，对吧？
2: 对。
1: 嗯，那我觉得合理啊。那你正常，如果说就是说你正常来，我给你开一份底薪。你要是有销课的话，给你算提成吗？不就是这么非常明确、啊、约定的？
2: 嗯，但是这样的话，他这底薪是很低嘛？
1: 嗯，
2: 底薪是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正常一个招聘的话，你不会是说我招了一个老师来，然后我只为了让他在这坐着待着，然后给他一个底薪，不会这样的。
0: 但是谁也不会是为了这个底薪我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在这坐班儿。
1: 底薪多少啊？
0: 2300。
1: 点金三，那你的社保是多少啊？
0: 社保是400左右挂扣的，大概
1: 400左右，也是按2300开的还是按3000多开的？他咱们长沙市不有个最低收入标准吗？
0: 那我不太知道他是怎么算的，但总之是这个扣的时候是按这个扣。
1: 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就是其实说，就像你刚才讲了，就是说其实他招聘一个老师来，其实他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了销课嘛，他肯定不是说也不想说你在这儿干呆拿这2300嘛，咱们就是双方去考虑 对吧，
0: 是这样的呀。 当然可能像你说的，你虽然或是有一些有矛盾的地方，有矛盾，但是我觉得我要就是预见一下这个可能性，然后看看如果说真的发生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只能去你接受不了就走人，是不是只能这样一种途径。
1: 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双方谈一谈嘛，一是把矛盾解开，因为你最开始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肯定也是想长期跟这些公司进行合作嘛，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包括你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你可以说看一下的，就是这个你们之前的劳动合同签不签劳动合同啊？
0: 后补了一个劳动合同，但是没有说什么就很明确的去界定这个事情，它这个形式。
1: 回头看看，因为签合同它就有法律效应，就回头你可以说通过这个微信把这个合同传给我们助理，我们助理给你看一眼。再一个就是把你回头你可以问一下的学校给你交这个社保这个标准，明白吧？
0: 我明白了，但是他这个现在这个合同是当时是为了补这个社保才签的，然后现在我们手里头没有，如果说我现在去跟他要的话可能会
3: 激化矛盾，明白？
1: 明白。
0: 就是眼下可能没有矛盾，但是你突然间要这个东西，你想干什么？就可能会这样子，对吧？
3: 是。
1: 明白。照片没拍吗？
0: 对，当时就是签的，就是为了补这个社保，所以说才去补这个手续。
1: 你这样女士啊，就是咱们在广播里不往深了说啊，就是这事儿你回头可以添加我们助理的微信，完回头你把你这个社保，就是你可以先不要合同，先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这个社保是按照哪个标准交的，明白吧？
0: 明白。
1: 完发过来我们给你算一下子，好吧？
0: 行，好的，谢谢。
1: 没问题。
3: 加微信2463456，我们的微信号。
0: 好的，谢谢。
3: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那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够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24场外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5: 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6: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7: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7: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只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
8: 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陆园区普。

0: 仅仅是说心绞痛、心梗这些问题不可能再发生，而且呢，我们整个心脏的功能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彻底的提高，这样才能让我们患者摆脱死亡威胁，能够过上健康生活，对吧？所以说它是真正能够让你好病、能够让你去根的特效的治疗方法。那么至于说现在这个五周年大庆活动啊，这也是很难得的好机会，可是现在呢马上就结束啊，你别错过机会，你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抢名额吧啊。
1: 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我现在打电话抢名额给我上。
0: 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会。
1: 哎，好的，那再见了杨老师啊。
2: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五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三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三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的专题节目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估计很多学生啊都处在紧张忙碌之中，并且呢本学期啊感觉同学们的情绪也有所减少啊，至少是我身边的孩子们是这样的，不知小东老师咨询中心的情况是否也有变化。那小东老师一直说他那里是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变化的晴雨表，在哪个时间段哪个学校受学生欢迎，哪个学校受家长欢迎，在小东老师的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呢都是会有连锁反应的，是这样吧小东老师？
2: 是的，咨询中心开业至今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比较了解孩子心理成长的状况和家庭教育的情况。对于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很多学校也有很多的了解。
1: 所以说我知道您还有，您会利用这个一些工作时间或业余时间到各个学校去送课是吧？好，小东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是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看来这段时间呢小东老师对于信息时代的家庭教育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是吧，并且呢可能不只是对家庭教育的感悟，还有对孩子生命成长的一些感悟，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可能会很有意思，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有所收获。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哈，再来听听他今天带来的节目内容哈。小东老师晚上好。
2: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陈小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家长的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并且呢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注册系统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接下来我们就请小东老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的主题。
2: 说到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这样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我从疫情之后接到的来访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问我同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我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就是老师我为什么要学习，
1: 这两个都是深奥的哲学问题是吧？不太好回答吧小东老师。
2: 是的，其实这两个问题以前也经常会有孩子问，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问这两个问题的孩子特别多，这在我的青少年心理咨询生涯历程中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更有思考，也更有思想。
1: 如果孩子们问到这样的问题，您一般会怎么回答呢？
2: 我的回答一般会比较简单，但是孩子们都能听懂，也比较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有学生会问我，老师我为什么要活？我的回答是为了见证这个世界变化的精彩。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来见证奇迹的，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见识到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新东西非常多。那听众朋友们也会一定有这种体会啊。如果我们没来到这个世界，没来过这个世界，那怎么见证啊？
1: 是啊，没来过也就算了。
2: 不用说以前哈，就最近这五年，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变化，都会让我觉得来一趟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1: 其实来都来了哈，应该感受一下。还真是，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要见证这个世界。那学生如果问您为什么要学习呢？您会怎么回答呢？
2: 我会说学习会让你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会跟他们探讨哈，学习和不学习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说我的很多中学同学当年是没考上大学的，然后他们有的就去商店卖菜啊卖鱼啊，有的当了三班倒的工人，有的下海做生意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去看他们，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非常早就退

0: 退休了，比如说有45岁退休的，有50岁退休的。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学习带给我的，我与他们的不同。
1: 对，嗯、学习给您送到了另外一个平台，是吧？
0: 像我有一个学生哈、啊，他虽然觉得学习很痛苦、
1: 嗯，
0: 但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长觉得他这个学习态度不端正，
1: 嗯，
0: 这类的问题送我这儿来了。他的家长是特别希望他能考上北大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不想考北大。
1: 哦，
0: 他也真的没考上北大，但是当然他学习成绩很好，所以他考大学也不错。后来他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这一生没能考上北大，
1: 嗯，
0: 这个事儿很遗憾，
1: 嗯，
0: 而且他认为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所以他在考研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复习，最后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1: 哇，这个小孩真牛哈、
0: 嗯！就是
1: 也就是说，
0: 有了多的机会。
1: 对、
0: 嗯，
1: 因为他努力，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有这个学习的这种天分，他就有机会去选择上北大读研。那都能选择上北大读研，那其他的学校应该是随便选择的，是吧？
0: 其实考北大的本科生要比考北大的研究生要难，
1: 嗯、是吧？是的，
0: 所以努力学习还真的会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
1: 嗯，
0: 当我们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哈，我们说学习也不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
1: 嗯，
0: 你像之前有一个学生两次来过我们直播间，
1: 嗯，
0: 那个学生其实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1: 嗯，
0: 然后他就去了中专，可是在中专的时候呢，他自己那个学习小宇宙就爆发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内驱力嘛，他这个学习内驱力就让他的学习成绩不错，
1: 对，
0: 还参加了几次级别不同的互联网竞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我记得有一次是世界级的大赛，是吧？
0: 国家级的
1: 大赛，
0: 国家一等奖，
1: 他得了一等奖。嗯，
0: 然后这就激起了他内心想努力学习的内驱力。
1: 嗯，
0: 所以最后他通过保送呢，他还是进了大学本科。
1: 哦，对，这个小孩我记得有一次是他来的、
0: 嗯、
1: 有一次还是跟他老师一起来的，是吧？
0: 嗯，对、
1: 哦、然后来咱们节目直播间做客、嗯、开始呢是因为初二年级没上学，后来呢这个中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去了中专，但在中专他成绩优秀，也得了很多大奖，并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啊等等。他保送上的是长春工业大学、
0: 嗯、
1: 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 所以我们说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或者是生命的内驱力，家长们还是需要从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发展科学的视角，结合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内在需求和环境的互动，来探索孩子自我驱动的核心源泉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家长们如果可以看到孩子的生命内驱力在哪里，就有可能找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
1: 那小东老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内驱力的本质和它的理论基础呢？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驱力的定义。
1: 嗯，
0: 所谓的内驱力呢，就是推动个体主动探索、
1: 嗯、
0: 学习和成长的内部动力。
1: 嗯，
0: 它与外部的奖励和惩罚无关，
1: 是
0: 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学习啊，他就是没有这个
1: 自我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呢、啊
0: 嗯、
1: 自主性
0: 他原来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哈、啊嗯、后来他就没有了，
1: 被打击掉了，
0: 就不想学习了。
1: 哦、
0: 嗯、
1: 那简单理解就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的。
1: 嗯，
0: 差不多。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分享过一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 嗯，需求
0: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金字塔、
1: 嗯、
0: 你说这个图。
1: 对, 对, 对
0: 嗯，那个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发展理论。
1: 嗯，
0: 他说呢，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
1: 嗯，
0: 然后呢，把它称作需求层次论。
1: 嗯，
0: 他在1954年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层次论分成了五层。
1: 嗯，
0: 比如说，生理的需求、
1: 嗯、
0: 最底下啊，一个金字塔嘛、
1: 嗯，
0: 最底下是生理的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
1: 嗯。
0: 然后是爱与归属的需求、
1: 嗯、
0: 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嗯，
0: 到了1970年的新版的书里边，它又改成了7个层次，也就是更加细化了。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人的生命成长内驱力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它会有基本的需求，就像我们说的生理上的需求，如果你这生理上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想到别的需求的。
1: 对，
0: 然后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这都是基本需求。
1: 嗯
0: 啊，后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他的生理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他大部分都已经
1: 都满足了，
0: 满足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有了
1: 被尊重的需
0: 求和
1: 认知的
0: 需
1: 求
0: 啊，这个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孩子和我们的小时候咋这么不一样，事儿咋这么多呢？
1: 嗯，
0: 然后到最顶上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0: 只有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这一个一层一层的满足了，才会出现上一层次的需求，是吧？
1: 对的。
0: 嗯，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在不缺吃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就有了被尊重啊啊，得到父母、同学、老师的尊重和肯定。那得不到的话呢，他这个心里就会啊不舒服、不平衡，是吧？停滞在自己的学习甚至是成长啊，让自己的这个就不会往前走了，是吧？
1: 对的。
0: 嗯，
1: 这个在心理学的很多不同的流派里，心理学家对这一点都有他们不同的见解。
0: 嗯，
1: 虽然说他这个见解不是太一样啊，
0: 嗯，
1: 但是都是在寻找孩子生命成长内驱力的重要性。
0: 嗯，
1: 比如说荣格学说，他就会强调自信化。
0: 嗯，
1: 说自信化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即整合意识和无意识，来实现完整的自我。
0: 嗯，对，
1: 那孩子的内驱力呢，可能就会源于无意识中的一些原型的力量，比如说像英雄啊，像智者啊等等的这些意象就会出现。
0: 嗯，
1: 而刚才我们说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呢，就说孩子的生命的内驱力与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逐级关联的。
0: 哦，
1: 还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0: 嗯，
1: 他呢就提出了内驱力的三大心理需求，为自主性、胜任性和归属感。
0: 嗯，
1: 那满足这些需求呢，就是在激发内驱力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0: 嗯，地方吗？
1: 到了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呢，
0: 嗯，
1: 就说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社会危机，比如说像信任感啊、自主性啊、主动性啊，它都是内驱力的阶段性的体现。
0: 哦，这是埃里克森的理论。
1: 嗯，对。嗯，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理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自己孩子生命内驱力的所在，我们家长就会看到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什么，然后再顺势而为。夏冬老师，
1: 嗯，其实孩子内驱力的核心的来源就是生命本能的驱动。
0: 嗯，
1: 他会本能的去探索一切新鲜的事物。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天生对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好奇。
0: 嗯，
1: 比如说他通过各种感官体验呢，啊，
0: 嗯，
1: 动作尝试啊，像他的小时候有这种抓握和行走的这种内驱力的需求。
0: 嗯，
1: 然后逐渐大一点就有那种认知探索的需求。
0: 嗯，
1: 比如说他会不断的提问，家长经常说我家这孩子是十万个为什么，一天总问。
0: 嗯，
1: 啊，然后有实践的需求。
0: 嗯，
1: 主动建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0: 嗯，
1: 尤其是游戏，玩游戏的这种本能。
0: 嗯，
1: 我说这个游戏不只是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它是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0: 嗯，
1: 那孩子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游戏，比如说像角色扮演、过家家，
0: 嗯，
1: 然后打仗，然后找宝等等，就会整合这个情感、认知和他自己的社会性发展。
0: 对，所以说很多中学生的家长啊，他不允许孩子玩游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索欲望，也间接的扼杀了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吗，小东老师？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或者说放弃学习的孩子啊，
0: 嗯，
1: 我们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呢，都会从荣格的这个理论的角度出发，
0: 嗯，
1: 来看他的无意识的原型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这种情况大部分也是家长已经干扰不了了。
0: 嗯，
1: 所以家长能做的事情，家长经常会问我一句话，说老师我们需要咋配合。
0: 嗯，
1: 我说
0: 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啊，
1: 我说不用配合，你就把嘴闭上就行。
0: 嗯，
1: 然后呢，家长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能够自己就能做到这种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内驱力。
0: 嗯，
1: 他发现了自己的内驱力之后，
0: 嗯，
1: 他会自己自觉的愿意学习。
0: 哦，
1: 然后他的成绩会有所提高。
0: 嗯，
1: 而家长的各种干扰呢，往往会形成孩子的逆反和叛乱。
0: 嗯，
1: 这就是荣格提出的一个自信原型。
0: 嗯，
1: 他就是推动孩子追求内在的完整性与独特性，表现出对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人的一种朦胧的向往。
0: 哦，
1: 然后呢，其中这中间就有一个英雄的
0: 原
1: 型。
0: 嗯，
1: 英雄原型呢，就是在冒险啊、挑战中体现出孩子应有的勇气与成长的渴望。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成长的内驱力。
0: 嗯
1: 嗯，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其中还有阴影的整合。
0: 嗯，
1: 也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阴影，就是说这个人在太阳底下他是有影子的。
0: 嗯。

0: 个影子实际上是个阴影，但是这个阴影很有力量。孩子的内驱力呢，就是克服这些恐惧和冲突的阴影，比如说像分离焦虑，上幼儿园啊，社交羞怯，不敢和别人说话，他通过克服了这些重新进行阴影的整合，来实现心理能量的转化，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内驱力。
1: 对，哎，这个是一个您用这个专业的心理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对阴影的重新的整合和转化，是吧？其实阴影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人们面对阴影并且可以破解阴影时，其实就会有新的心理成长，这个孩子就会有变化的。
0: 还有呢，就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比如说归属感。
1: 哦，
0: 那这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或者家长对孩子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是孩子体验安全感的基石，也是孩子敢于探索的一个前提。其实想做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家长都会说，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肯定我们说爱，但是我们的家长的爱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达到家长自己提前设定的想法和家长提前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家长实际上是不爱孩子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呢，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就会有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孩子。
1: 对，他是先从亲子关系的这种不安全感开始的哈。如果
0: 没有归属感，
1: 没有归属感，如果父母不爱孩子，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就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困扰和不安全感。
0: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父母的胜任感，所以我们大家现在
1: 能不能当好个父母
0: 啊？说这个父母实际上是需要学习的，而且父母要有
1: 胜任力，
0: 做父母的胜任，对，做父母的胜任力，孩子才有可能通过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像小时候孩子能独立穿衣服，长大了之后孩子能独立解决问题，这都叫做内驱力，然后呢，孩子才能获得我能行的这种自信，
1: 是啊。
0: 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没有这种胜任力哈，就是做父母的他不知道怎么来爱孩子，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
1: 对，所以呢，我们当家长的呢，从小就要多给孩子这个我能行，哎，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总是否定和讽刺孩子做错的事情，要多鼓励，多欣赏，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基本技能。
0: 对的。另外一个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选择权的掌控。这个我其实体会就是挺深的啊。就是比如说在5年前吧，我的大部分来咨询的孩子是家长让他们来的。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转化的阶段，就是孩子慢慢的接受了我，然后他会继续在这儿做咨询。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大概有80%的高中生是他自己决定他要来做心理咨询的，而且他要想办法说服他的父母说我要去做心理咨询，我有问题。父母就说啥问题，你有啥问题，你就是作妖。孩子他如果有对这个选择权的掌控，就是让孩子来决定自己做什么、学什么和玩什么，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
1: 内驱力、
0: 主动性与责任感，这个都属于内驱力的。
1: 是，如果什么都是家长决定好的，然后让孩子来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逆反心理啊，就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呢，就不听家长的话了。小娜老师，在您的这个咨询实践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家长是可以借鉴的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方法呢？
0: 有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保护孩子的自主性，让孩子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角，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是要逐渐的减少过度的干预，而且也避免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任务。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不会做饭的，一个是他没时间，另外一个家长也不让他做，因为家长觉得他做饭会发生危险，还不如家长做得快，甚至于也不让孩子什么洗碗啊，什么打扫卫生啊，就孩子你就一件事儿，你就学习。实际上这样的呢，就抑制了他们的内驱力的发展。其实应该呢是家长们不要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一些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试错，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试错呀， 很多孩子就没经历过，他经历的试错只是和学习有关的，
1: 嗯，
0: 但别的就没有。还有的家长呢，他可以给孩子提供选择权，比如说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想先选择哪一个？嗯，
1: 那孩子肯定选我要出去玩。他其实这么问的时候就不是很真诚。如果孩子真选出去玩了，家长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呢？
0: 其实像你说的，那孩子一定会选择出去玩啊。
1: 对呀，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不一定。
1: 嗯，
0: 这个是家长的想法，
1: 家长认为他一定会选出去玩。
0: 对，
1: 但实际上孩子不一定，
0: 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1: 嗯，
0: 这也是我最近两年在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发现的来访者。
1: 我家就是这样
0: 一个重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是以前的确是，我说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的确是你要如果问孩子说那个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选哪个，那孩子一定是说我选择出去玩。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这样了，
1: 孩子比较理性了啊。
0: 孩子他会提出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会说
1: 我写完作业再去玩，
0: 你想让我怎么办，他会这么说。
1: 嗯，
0: 是你希望我出去玩你还是希望我在家写作业？
1: 嗯，
0: 那家长当然说那我希望你在家写作业，写完作业你再出去玩。
1: 嗯，
0: 那你就别问，不要问我。
1: 嗯，
0: 你就别说，
1: 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问我？
0: 别说你给我选择，你没给我选择。
1: 嗯，对，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会这样来，
1: 他能够听出里面的潜台词。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1: 是，
0: 就是最近这几年哈，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他的思考力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嗯，并且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也开始关注到孩子，尊重孩子的兴趣啊。你，
1: 嗯，
0: 比如说，之前家长就会说，
1: 嗯，
0: 上什么艺术高中？上了艺术高中能找着工作吗？但是现在家长不这么说。
1: 不是，他们说上了艺术高中没有办法，一定会变成艺术家，到时候就高不成低不就。嗯，
0: 现在家长已经很多家长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上大学和你找工作没关系。大学你是得上，其实我们
1: 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
0: 我们孩子现在上大学更多的是在这大学四年里边，
1: 嗯，
0: 让他们有一些成长的收获。
1: 对，
0: 并不是说他上大学读了什么专业，然后他今后他就肯定去做这个专业。
1: 嗯，
0: 其实至少有50%以上的人做的今后工作一生的事情和他这个专业没关系。
1: 是，
0: 我们看那些名人就能知道。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啊。嗯，
0: 所以说家长现在愿意支持孩子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去。
1: 是啊，
0: 比如说绘画呀、跳舞啊、运动啊，
1: 嗯，
0: 等等的一些体育专业等等啊。
1: 是，
0: 即使这些兴趣可能与家长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家长也愿意支持，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的改变。变化还是挺大的。嗯，
1: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啊，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孩子的改变促进了家长的改变，跟以前的社会状况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0: 对，就是这几年变化非常大。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孩子心眼多。啊，就
1: 是
0: 你家长给我安排个啥事儿吧，我不说，我不同意。
1: 嗯，
0: 我同意，然后呢，我先跟你说
1: 我提条件
0: 啊，对。你不是家长有条件吗？比如说，
1: 嗯，我也有条件。
0: 比如说家长说，
1: 嗯，
0: 孩子有兴趣，说我特别喜欢去滑冰。
1: 嗯，
0: 家长说，哎，你把我给你留作业写完了，你再去滑冰。
1: 嗯，
0: 完孩子说，啊，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家长说，给你那个安排了一个数学的补习班，你去不去？
1: 嗯，
0: 孩子说去，然后挺痛快的就说去。嗯，然后
1: 你带我出去上，上成都玩7-8天，回来再去。
0: 这是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家长就说啊，你不能光写这么点作业，你还得再写一些老师留，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留的作业。
1: 对对，
0: 你得把这些作业都写完了，
1: 嗯，
0: 你才能出去玩。那数学补习班我不去了。
1: 对，我写不完，因为我写不完作业。
0: 对，他就会有这样式的一个变化。
1: 是，
0: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现在家长教育孩子的难度又提高了。
1: 他其实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
0: 嗯，
1: 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就是商量事情，
0: 嗯，
1: 不应该变成交易哈。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有一点，就是说从中走出
0: 以前的社会状态有
1: 不一样
0: 的地方。
1: 嗯，
0: 在家庭中的这种构建孩子的胜任感，从家庭活动中的挑战和积累我能行的这个信念，
1: 嗯，
0: 也正在慢慢的沉浸到很多的家庭之中。
1: 嗯，
0: 现在新型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个名词叫做 脚手驾驶支持，
1: 嗯，
0: 就是根据孩

0: 孩子的能力，家庭会提供适度的帮助，比如说拆分任务啊、示范步骤啊等等的，来确保孩子能有一个成功的体验。
1: 好，我还看过一种叫做成长反馈型的方法，意思呢就是避免空洞表扬，比如说你太聪明了，你太棒了，而是呢具体的表扬，描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说，我发现你反复练习以后啊，这道题解得非常清晰，并且呢教会孩子接纳失败，就是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机会啊。比如会这样对小朋友说：说那个积木倒了，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搭会搭得更稳。你看，又有引导哈，又有这个把这个错误当成机会，然后让它成为学习的机会。
0: 就是说，现在有了很多，我们用最时髦的一句话哈，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教育话术。
1: 嗯，
0: 原来家长教育孩子是比较简单的啊，就说你跟我老师在家学习，然后我揍你，
1: 命令式
0: 啊，
1: 威胁式。
0: 现在这肯定不好使，
1: 然后
0: 他需要会一些话术。
1: 刚才说的怎么那么自然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让家庭教育从随便说变成了鼓励式的教育，而且这个鼓励教育不是那么简单说，
1: 对，
0: 你好棒啊，你真厉害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不行，
1: 要描述的清楚一些，
0: 对
1: 对，要具体。
0: 这个教育话术还是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家长还为孩子的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对、
0: 现在就大家都会在说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最近给人介绍对象啊，然后人家就说我介绍的是女生，然后那个男生就问这个女生性格怎么样啊，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就是现在找对象都这样说了，都不是说以前说他家有多少钱。
1: 现在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儿，现在中学生小孩都在说，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啊，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在说教，能不能不要老是提要求，就是几连问啊，然后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0: 啊。对啊，就我的学生就会这么说，我的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这个同桌吧，我俩就关系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总得是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陪葬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知道啊，我非常清楚。他要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和他做朋友啊？
1: 对，
0: 就会这样。其实这个都是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任务，
1: 对
0: 啊，你像说到情绪价值的时候，你比如说，家庭滋养的归属感，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
1: 我来说吧，这个家庭滋养的归属感，或者说也叫做建立家庭彼此之间安全的情感连结，是吧？家长怎么去做呢？首先就是无条件的爱啊，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我成功与否，无论我呀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哎，我的这个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都会接纳我。还有啊，就是小东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叫共情式倾听，是吧，小东老师？家长呢不要急于评判或者是给建议，而是先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说你因为朋友没等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伤心呢？这种话术呢就叫做共情式的倾听。觉得家庭啊还有学校的支持性的环境啊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了家庭中的这个情绪价值，那除了家庭还有学校的支持和环境也很重要，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的这种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团体的需要，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所以上面我们分享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为了激活孩子无意识的他的这种驱动力，寻找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只有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内驱力，这个孩子才有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有动力。就像通过象征和游戏释放无意识啊，还像我在心理咨询中常常会用到的沙盘游戏和心理游戏，还有心理绘画呀、心理卡牌呀等等等等，都是在鼓励来访的学生通过用绘画、沙盘、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1: 对，
0: 帮助他整合阴影与光明面的一些冲突，这个就是技术性比较强了。可能
1: 之前我们讲过大家可以关注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公众号，然后呢每一期节目呢都有回放，它会分成上下集，因为太长了，是吧？
0: 对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是分成几段，两段还是三段？
0: 有的是两段，有的是三段
1: 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点击，因为那个就可以随时收听了，适合家庭的这个心理学方法和技术，我们一共做了

0: 三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就四个字是吧？
1: 就打木凳神社就能搜着。
0: 好，公众号搜一下哈。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提到了一些方法，像仪式与成长节点的结合，比如说咱们抓住一些特殊的日子啊，像生日，把生日蛋糕啊给孩子设计一下，是不是？把孩子的生日呢设计成有意义的仪式，这样呢就可以强化孩子的自我认同感，哎，觉得，哎，我爸我妈真。哎呀，喜欢我啊，重视我，然后呢，我的取得的成绩也好啊，我的一些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哎，那我自己是不是也挺棒的呀？
1: 对的，
0: 挺不错的呀。
1: 这个、
0: 很重要，他会这种感觉啊。
1: 所以就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生日。为什么现在你看中学生过生日，他都不在家过？家长对于他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没有他那些小伙伴对他的理解程度高。所以他们更希望和伙伴们在一起过生日。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能找到更多的。他自己喜欢的字样，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的一些启发哈。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都会看那种，很多的这个英雄之旅的故事，你比如像什么《哈利波特》呀，
0: 《西游记》
1: 啊，《西游记》啊这些的哈，并且呢，他们会看一些动漫，那些动漫也都是，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所以那个孩子讲那个神话故事，比如说埃及的一些。神话故事啊，还有就是像丹麦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都讲得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其实很多呢是在他们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这些故事的，那这些故事呢，可以让孩子在隐喻中理解成长的挑战和意义，所以说呢，我一直都不是很反对孩子玩电子游戏，但是我觉得这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他不能出现这种网络成瘾的这个状态，
0: 应该是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是吧，
1: 这个是家长需要控制的，而不是说家长说不能玩电子游戏，玩电子游戏它影响学习，它实际上他们是在中间学很多东西的，有很多这个游戏像我的世界这种游戏哈，它中间会有很多的故事。
0: 我有一天路过我们学校啊，去学校嘛，然后他们小孩设计的那个展墙，我都惊讶了，他画出了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形象，
1: 对，
0: 然后背景的那个宏大用色调的那个大胆，我的天，我站在那儿一下子就震惊了，我说这是小孩画的，然后老师说是他们班同学画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小孩他们在打一些联盟类的游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让孩子体验的，
1: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他就不能花钱，就是你必须得通过自己的能力把这个任务完成，而不是说有一些游戏它是可以通过花钱晋级的，这个不可以，所以说他们也会在那中间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
0: 好，那小邹老师，我们进入一段这个宣传，回来以后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小东老师，当然呢，我知道这个家庭教育中啊也会出现抑制内驱力的一些因素，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
0: 比如像外部控制的过度干预，孩子呢不想去补习班，但家长要求一定要去，还有呢过度奖励，比如考高分才能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吧就让孩子特别就怎么说如鲠在喉，他会削弱孩子对学习的内在的兴趣，就有点像惩罚和威胁这种哈，比如说你不做作业，你就别想玩，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也会引发孩子的焦虑，并抑制孩子的自主探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最好还是不说，是吧，小老师？
1: 对，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和高压期待，也会对很多孩子的学习内驱力造成极大的干扰。家长或者老师啊，他的高标准可能会让孩子因为害怕失败而逃避挑战。其实我接过很多的学生，他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来的，而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 可是呢他这次他就是没考好，然后他就一蹶不振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到我这来咨询。
0: 嗯，
1: 就是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高标准，让孩子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0: 高压状态。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他觉得这承受表要崩溃了。学习不好，学习不好的学生，相对来说，他这种就是焦虑的程度还反倒。

0: 没有学习好的学生，
1: 嗯，
0: 他这个焦虑程度高，
1: 是，
0: 所以很多我这来的很多学生是学习特别好的，
1: 嗯
0: 啊，甚至于都是年级前十名的学生，但是他突然之间不能上学了，
1: 嗯，
0: 会出现心理问题，就是跟这个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请到了一个外地的，因为不能上学而来我这咨询的高中生，那这个孩子他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年级第一，
1: 哦，
0: 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也基本就是年级前三名，结果到了高中他是年级前十了，他就
1: 年级前十，
0: 他自己就不能接受这种名次和成绩，
1: 高中年级前十啊，
0: 对啊，
1: 哦，天哪，嗯，
0: 所以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就是他不能进校门，他只要到学校门口他就心就哆嗦，
1: 太，
0: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造成的一个结果。多年，你看他从小学六年，然后到高中三年，
1: 嗯，
0: 后来呢，他在我这做咨询期间，
1: 嗯，他考上大学了吧？
0: 对，上大学了，
1: 嗯。
0: 可是他的咨询还在继续，就他现在咨询不像以前那么很固定的哈，一周来一次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经常会遇到问题，还都是和他这个广泛性焦虑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从小形成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习惯，至今还仍然影响着他现在的生活。
1: 嗯嗯，因为这个小孩他正在咨询，所以一些细节我们先不问了。除了这样的叫高压和完美主义啊，然后像家庭中的情感忽视或者否定，也会给孩子的心理成长带来问题哈，啊。长期缺乏回应或贬低孩子的需求，像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给我憋回去，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0: 就是家长其实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话，家长是不能说的，但是家长经常会说，哎，我小时候我妈说我说的
1: 撕的比这个还厉害呢，
0: 我也没有啥心理问题啊，这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需要层次论有关系，
1: 对，
0: 就你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是不考虑这件事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嗯，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
1: 他有更高的层次的需求，
0: 他是有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的，
1: 是，
0: 那这种需求呢就不能说用这种话，就是比如说贬低孩子的话，
1: 嗯，
0: 啊，你瞅你这样像是啥，
1: 对，否定他的情绪，
0: 这种话，
1: 嗯，
0: 他就不能听，
1: 对，
0: 就是这个不应该在家庭里面出现，因为他要在家庭里面出现就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1: 嗯
0: 嗯，那家长呢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哈，家庭教育嘛，
1: 嗯，
0: 需要从控制者到促进者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者开始，我们要捕捉孩子的兴趣，他的优势和他发展的节点，
1: 嗯，
0: 还要成为一个容器，包容孩子的情绪和试错过程，
1: 嗯，
0: 提供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或者我们说要提供情感价值。当然更高级一些的家长还会是一个引导者，
1: 嗯，
0: 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提问，
1: 嗯，
0: 比如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更好呢，
1: 嗯，
0: 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1: 嗯，
0: 而不仅仅是说教。
1: 对，
0: 所以说对于当今的孩子，家长要成为一个合作者，与孩子共同制定目标，分享成长过程中的喜悦与困惑，然后就会有家长说，要干啥呀，让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家吗？那你其实是可以不成为专家的，但是你要接受你的孩子会出现心理问题，
1: 对，
0: 然后他会让你更闹心，
1: 出现问题你认不认？
0: 对，这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相当的闹心了，
1: 对，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
0: 那家长，
1: 嗯，
0: 你这么闹心，你说你还不认可，你
1: 不应该学点
0: 习，各样的
1: 你不应该改变一下吗？
0: 你各种各样的变化你都没有，你还是说30年前50年前的家长怎么教育孩子你就怎么教育孩子，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他孩子不接受这些啊。
1: 一会儿呢，有关于这个家长学习的话题，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具体探讨，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下面我来给以上的内容简单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就是内驱力是生命自发的光芒，孩子的内驱力呢并非靠外力的培养，而是需要成人以敬畏之心守护其内在的生命力，减少控制，提供支持，信任，成长。正如荣格所说的，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一颗完整的种子，教育是帮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长。 这话说的特别好哈。
0: 嗯，你看我们要通过这个整合心理学的理论中尊重发展的规律，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唤醒孩子生命深处的成长力量，让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走向独一无二的自信化之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在

0: 新时代飞速发展中尽快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走进自己的孩子。小东老师，下面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家长们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支持方法呢？
1: 但是这个小学生家长跟中学生家长
0: 不太一样，
1: 如何寻找孩子生命成长中的内驱力方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先说说中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再说说小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因为中学生家长更难当一些啊。
0: 对，
1: 首先就是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做好孩子的心灵守护者啊。你做不到这一点，作为家长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走进孩子的内心，更别提什么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了。那有这么几点是需要家长特别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警惕隐性压力。那孩子可能会因为成绩啊、社交啊、家庭或者外貌焦虑或沉默，家长要通过日常的观察，孩子如果有情绪波动、成绩突然下降、社交退缩的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及时介入。甚至有很多家长哈，就是我看的一些，就是网上发的一些哈，就说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怎么自杀了呢？就是他这个隐性压力是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家长要观察，看看那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标签化。不要轻易的说我家孩子就是叛逆，我家孩子就是懒，不要用这种标签来定义孩子。更不能跟别人家孩子说我家孩子是焦虑症、抑郁症，这些词不能随便乱用的。要尝试理解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需求，可能他是渴望被关注，或者是缺乏自信，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出现了问题。
0: 对，
1: 不能随便给贴标签。
0: 一个是警惕隐性压力，一个是避免标签化。像沉迷手机的学生呢，可能是因为现实社交受挫，是吧，才转向虚拟世界。这样的孩子啊，去心理辅导中心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要比批评教育效果要好。
1: 对的，我经常接这样的孩子，当然我用的方法肯定不是教育的方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联动专业资源，家长要多学习了解如何应对孩子的焦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情绪和焦虑症和抑郁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家长要分清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孩子有了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寻找心理咨询师来进行沟通和了解。
0: 对，
1: 这个非常重要。现在
0: 是要有先发现，要联动专业的资源，不要自己瞎整啊。还有就是家长要从权威管控转向共建规则，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用共情代替说教。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哎呀，这个话这么难听啊，刺耳。然后倾听之后呢，再引导孩子去反思。
1: 啊，这有时候吧，两个孩子打起来了哈。真不一定是这个孩子错了，但是老师说这个孩子错了，家长也说这个孩子错了，然后这孩子特别委屈。然后他最后呢，可能因为这种委屈他就出现心理问题了。以前我讲过这样的案例。
0: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赋予孩子自主权，因为家庭有一些家庭事务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培养他的责任感，鼓励孩子提出改进的建议。还有就是善用非暴力沟通，这是一个挺热的词儿，
1: 挺专业的一个词，
0: 已经火了好些年了。那批评时聚焦行为，而并不是聚焦他的人格。孩子没交作业，担心的应该是学习进度，而不是你总是偷懒儿。这样的话呢，攻击性太强了，孩子很容易反抗。
1: 第三点呢，就是及时与孩子沟通，搭建这个合作的桥梁。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第三点里面哈，第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要想批评孩子，先肯定一下孩子的优点，然后再提供具体的建议。这个家庭学习的环境优化也非常重要。你要是一味的指责孩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书包太乱了，卷子太脏了，写字写的也不好，你一直在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孩子心里在想，你那字写的好啊，我这题你会做呀。
0: 就是把他的防御给激起来了。
1: 是的，
0: 他并不会关注自己要怎么做，而是有情绪啊。
1: 所以说
0: 你怎么这么对我，
1: 先肯定孩子的优点。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应对孩子的策略。家长和尤其和中学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0: 对，
1: 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要不你就别说。不能随时随地的随意就想说啥就说啥。更不能用自己的主观经验替代对孩子的客观评价。夫妻双方在家庭教育观念上有冲突的家长要避

0: 啊，不能当孩子面家长当妈妈的这么说，当爸爸的那么说，
1: 对，
0: 一点教育意义没有。
1: 这个是不行的，孩子就容易夹生，并且是他两方面都难以平衡的。
0: 所以说呢，家长还是要学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和一些网上的视频资源什么的哈。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数字化工具。我们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哈。那通过数字化工具来了解社会的变化，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求助网络帮助，像 DeepSeek 回答大部分家长提出来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1: 对，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家长都要不断的自我成长，不能靠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样的旧的教育观念来教育和指导信息时代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是要设置人际边界，与孩子呢保持距离，这有一个就是很舒服的距离，是不是？
0: 就是
1: 不要总是
0: 边界感、就是原来我们是没有边界感的，像我们
1: 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
0: 我们小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房间，大家都住一个屋，都住一个床，甚至于哈，所以说他没有边界感。但是现在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边界感要求非常高，
1: 自己的领地意识，
0: 家长就非常生气啊，就说啊，他那房子，他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我让他锁，我把他那锁给他砸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孩子可能不敢吱声，但孩子心里想，你这是个多落后的家长，
1: 就是你好像把空间的边界感打破了，他在心里的跟你的边界感就更远了，
0: 对，
1: 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老是唠叨哈，避免过度消耗。学会说不的孩子，就是孩子的事情啊，让他尽量自己去做。
0: 对，就是他有时候会找妈妈爸爸帮助哈，说哎呀，你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呀？那你就要说不行，
1: 就你能做就做，做不了的话就实话实说呗。
0: 就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帮他的，因为你帮了他，他永远都不会。
1: 是，
0: 你就是说得要求他自己做，但是你还不能把这个话说的特别决绝啊，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温柔话术，
1: 婉转啊。然后还要寻找支持系统，除了加入班集体的群，这是必须加的，所有家长都得加，还可以加入到一些家长学习群，吸收经验，更新教育理念。但也有一些家长群，或者他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甄别，有的是贩卖焦虑，就特别讨厌啊。明明吧，就是没进群之前还没啥事儿，后来就是自己孩子都啥也不是了。进完群之后，这个真的是很要慎重的啊。比如大家可以利用 AI 技术啊，就孩子的生涯规划指导等等，这些都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另外呢，要培养教育松弛感。小老师，你今全篇我最喜欢的就这个词叫教育松弛感。我们家长很多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接受教育的不完美。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过度自责，也不要埋怨孩子哈。
0: 其实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是每一个家长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那这方面呢，我也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建议哈。
1: 家长具备的素质，
0: 对，比如说网络素养的提升，家长自己也要有信息甄别的能力，才有能力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谣言呢，防范网络诈骗呢，
1: 对，
0: 并且家长还要关注网络暴力和隐私泄露的风险，教育孩子文明用网，
1: 对，
0: 这个是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孩子才能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些家庭呢，尤其高中孩子哈，孩子是有这个能力，但家长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家长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引导，比如说家长如果有这种躺平啊、拜金等等想法，他就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传递积极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家长们要意识到这个教育的要点啊，就因为你把孩子影响带偏了，比如你平时说一些话说得很不积极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孩子啊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反社会人格呀、等等的哈，这些会给家长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1: 给孩子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0: 然后呢，还要警惕孩子被饭圈文化侵蚀，
1: 就是
0: 说让
1: 追星要理性嘛，
0: 你说让孩子不追星这是不太可能的啊，很多孩子都是追星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理性追星，就像我们之前听说过那个倒牛奶的那种事儿哈，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这种我们的家长要制止。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涯规划的启蒙。其实我们家长的孩子现在是小学生的话，家长都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新高考的改革，然后中学生的家长就不光是研究了哈，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并且鼓励孩子去探索各种不同的情况，

0: 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热门的专业，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家长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1: 嗯，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几点呢，还真是非常重要，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网络素养的提升、价值观的引导以及生涯规划的启蒙，还要特别提醒家长们，以下这些细节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公平意识，不要因为成绩偏爱或冷落自己的孩子，就成绩好了，这是好大儿是吧？成绩不好了，哎呀，熊孩子，啥也不是，这话都来了。你想想你自己要是这样做人，两面三刀的，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谁会给你当朋友呢？要多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第二就是，还是要保护隐私，不要在闲聊的时候谈论孩子学习情况啊、心理问题啊，说这孩子可懒了，这孩子又怎么怎么地，啥都错，这话千万不要说啊。
0: 现在是抑郁症、焦虑症，这个不可以的啊，不能说的。
1: 这是不能说的，这是孩子的隐私。第三呢，要有幽默感。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小东老师。幽默感应该是一种，应该是很厉害的素养。但起码呢，咱们要有一个就阳光的心态，是吧？你不要老阴沉个脸，说什么事儿呢都用那种低沉的语气。你没有幽默感，你会笑不？也要家长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会好一点啊。学会自嘲，然后用一些玩笑和幽默来化解尴尬啊，这样也能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哈。
0: 嗯，其实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耐心和智慧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不必苛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家长，但是一定要相信，你用心种下的种子，即使此刻没见着花开，但是未来也会悄然的成长。
1: 嗯，好，说的非常好啊。以上这些对中学生家长的建议呢，也让我们跟家长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共勉。下面呢，我们也别忽视了这个小学生家长了，那还有一大群呢哈。再请小东老师给说说对小学生家长的一些建议。
0: 就是吧，小学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家长要有同心，即使建立规则也是用同心来建立规则。家长，小学生的家长特别要了解你说的话，应该是孩子能听懂的，才会有教育效果。所以小学生的家长可能要关注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趣味化的训练。你像低年级的小朋友，什么用儿歌呀，用手势操来整理书包啊，用家长的言传身带呀，教孩子会排队呀。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呢，可以在家里设计一些积分墙啊，完成任务，各项任务之后可以兑换各种卡呀等等的这种哈。然后呢，出去玩游戏啊，出去逛街啊等等。第二点呢，就是避免惩罚。其实现在惩罚的效果特别不好，别说这个中学生，小学生也不认。对，
1: 小学生不还挺害怕家长的？
0: 对注意力分散的孩子，尤其不要惩罚，越惩罚他越严重。而是要了解他感兴趣的事都有什么。多陪孩子玩他感兴趣的事儿。通过一些训练的游戏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哈，他这个注意力特别不好，然后家长就是不断的在训斥，训斥的结果你会发现他的注意力越来越不好。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心理训练的。
1: 对，
0: 他要是没有这种心理训练，有些孩子这方面真的是有缺陷的。然后经过家长的斥责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还可以设置一些小岗位啊，比如说家庭建设，人人有责，什么灯光的管理员呐、家里植物的护卫呀、卫生的监督员呐，这些都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且可以通过轮岗制，家长跟孩子一起体验不同的角色，来发现孩子的隐藏特长。
1: 是，
0: 我以前就看过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就是这个孩子，他最大特点就愿意做饭。做得特别好，男孩还小学生
1: 好，
0: 然后他家长就没有说，
1: 这长大了不会抢着要啊？
0: 不是，那你说他家长就没有像一些家长说，你说我家孩子多没出息，一天到晚就会研究做饭。
1: 他很鼓励他，
0: 家长给他录了好多小视频，他在小视频里边就是在做饭。
1: 你现在看没看有个幼儿园？就是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人都穿上小厨师帽或戴上小围裙，就开始分配出去干活。
0: 其实做饭是一种心理咨询，因为他要研究很多事，他要动手，他要动脑，他要切菜，这个过程是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烹饪的过程。所以说
1: 这么好啊，
0: 我有一个咨询师后来就上南京去了，然后去了南京一个很大的咨询中心，他那个咨询中心中午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然后他们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一律不许点外卖，一顿不许点外卖，大家每天中午都把饭带过来一块分享，这饭咋做的。

0: 个学习的过程。
1: 那你说我这段时间天天做饭，的确是觉得心情被疗愈了不少呢。真的是像您说的那样，
0: 这上的挺快。
1: 第二呢，就是在学习方面哈、啊，对于小学生的家长要多引导，让知识活起来。低年级的时候呢，倡导游戏化学习，比如说我们学数学，可以用超市购物、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学习加减法。然后语文呢，可以通过词语接龙闯关，来巩固生字，还可以通过一些律动游戏来释放孩子的精力，提升专注力，是吧？体育也越来越好了。中高年级的孩子呢，学习要连接生活。刚才小东老师说了，要培养会做饭的孩子。家长呢，可以带孩子观察植物啊，写自然日记，也可以通过矛盾模拟这个小法庭辩论，提升孩子的应变能力。
0: 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做这个作业的分层设计，这些就是家长要是训练孩子训练出来了，孩子上中学之后，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基础题你必须做，挑战题你可以选做，创意题你可以自己设计，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动漫的画作来总结自己的语文课文什么什么的啊，这都属于作业的分层设计。
1: 对，我们小孩好像从小就这样学。
0: 然后呢，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不能跟这个小朋友说啊，这么简单题你都不会，要多说，你看你上次做得很好，这次咱再试试看，这题虽然有点难，但是你肯定能做出来，要这么说啊。其实犯错误也是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就是把错题变成一种捉虫大赛，跟孩子一起讨论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1: 好。第三呢，是从小开始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识别儿童化的求助信号，比如身体化的表达，频繁肚子疼啊，可能是小孩比较焦虑，突然攻击性行为也许源于家庭的变故，可以通过绘画呀、沙盘等一些非语言方式来引导孩子。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我这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要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九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九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收听复明密码专题讲座。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呀，就是一款超级给力的眼病治疗新品。它呢是来自香港和国际眼病市场，但说了每次要用得需要10美金呐。关键是啥呢？它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够彻底治好眼病。他是谁？他就是香港复明九号。我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张主任，也是这个研发组的带头人。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推荐这款好产品。那说到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啊，它能够被香港还有五大洲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医院认可，我们要感谢香港富豪李老。大家也知道吧，李老啊也是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咱们香港复明九号，他那么重的眼病才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李老的资金的大力支持啊，也没有咱们香港复明九号的成功上市。那当然，再一个，我也要感谢我们研究团队的56名生物、药学还有眼科专家，谢谢大家9年的寒暑陪伴，谢谢大家3600多个日夜的执着坚守。那没有大家的日积月累的辛苦付出啊，也就没有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那香港复明九号可以说是生物细胞药靶向自眼当中的里程碑呀。我们通过原始雨林秘境当中的一草两素四花这些个珍稀本草，提纯出了珍贵稀有的9种复明活性酶。而且呢，我们把这些9种的复明活性酶呀成功的合为一体，又通过靶向补充9种复明活性酶，重塑眼细胞生命力，从而强效清除眼睛当中的自由基，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啊，对症的眼病患者，你一旦接受治疗之后，就可以真正做到9秒见效，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那么你就坚持90天，就能够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类老眼病。而且大家也知道了，在香港啊，他被眼病患者称为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也是眼病患者的必备产品。所以我们说啥呀，好疗效好口碑才敢有承诺。那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而且为了能够让国内的眼病患者以及所有的听友们都能够用得上，我们这种高科技的生物眼细胞的新产品，我们还推出了救助活动。你看啊，90天的康复用量减免90%的药费呀，也就是说原价香港复明九号得10000多块钱，现在把这活动参加上，最后我们只需要1080块钱就能用上了。你看参加活动和不参加活动差的是什么？对，就差钱，差了10000多块钱呢。但是咱讲了，救助资金有限呐，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也就随时结束了啊。那今天我们可有名额限定了，每个地区就宝贵的30个名额。所以怎么办？你要快呀，一定要快呀，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抢这宝贵的30个名额。好了，这是活动的情况啊，大家需要赶快抓紧时间。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健康眼病讲解时间。首先我要说一下啊，今天我别出心裁

想让大家和我来一个互动。大家伙说了，怎么个互动啊？你看啊，手边有没有小镜子啊？有的话拿过来啊。我们把小镜子拿过来，把它拿起来看看你的眼球啊，你会看见我们眼球的正中心呢有一个小圆孔。哎，大伙儿说这小圆孔是什么？对，它是瞳孔。而在瞳孔里面呢，紧贴着一层圆盘样透明的膜。哎，那这个膜是什么呢？它就是晶状体呀。这个晶状体从侧面看，它是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组织。那这个晶状体是干什么的？记住，它是用来调节屈光度的，就相当于啊是一个1900度的凸透镜啊，它能让你不管是看远处的东西还是看近处的物体，你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真亮。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看书啊，你看你趴在书上看你能看清，你坐直了看你也能看清，为什么？这就是晶状体调节的。但是啊，晶状体用的时间长了，它自然就会老化，就像咱们家里边用的玻璃杯，你说你用的时间长了啊，喝水呀，凉水呀，热水呀，又泡茶呀，泡咖啡呀，你要去洗呀，刷呀，时间长了，这玻璃它就磨的就花了，它就不那么透亮了，对不对？那么很多家人就会问了，张主任呐，你说的这个晶状体老化，那咱们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正常来说呀，一般从40岁开始，这个晶状体老化就比较明显了。所以你看，咱们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眼镜花不花，40起吧，对吧？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人老了都要眼花。但今天呢，张主任要告诉大家，经过香港富明九号研究机构的研究发现，不是说呀人老了就会得白内障，而是随着人体衰老，眼睛里边关键的活性酶这个泛素蛋白酶的缺失，我们才会得上老花眼，这个是病根。而老花眼还是白内障最主要的根源之一。那随着泛素蛋白酶缺失的越来越多，晶状体的蛋白变性，这个白内障它就出现了。那它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什么呢？就是眼前看东西有雾。你看有不少老朋友找到我跟我说呀，张主任你可得帮帮我呀，我这眼前总像蒙了一层雾一样，就像进了刚洗完澡的澡堂子，瞅啥都不真亮啊。还有人跟我念叨，张主任，哎，你说怪不怪哈？就我蒸馒头的时候啊，就那个蒸笼里边明明该冒气儿，那我怎么就看不着呢？我家孩子凑过来一看就说，哎，有气儿啊，你说说我这眼睛到底咋的了？那更严重的呢，还有的患者拉着我的手就说呀，张主任呐，我现在看东西眼前像蒙了一层塑料布啊，刚开始还能给我透点光，后来这布就越来越厚了，现在连前面有啥我都看不清了，就连说吃饭走路我都得靠人扶，我这生活压根就不能自理了。其实啊，这些都是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赶紧补上泛素蛋白酶，你没想着延缓晶状体的老化磨损，那晶状体呢只能会越来越老，越来越脆，那它的透光度啊就一天比一天差，到最后白内障肯定跑不了。那么给大家伙看眼病治眼病也有30来年了，但说实话，不光说你脑血栓了，你拄拐，你坐轮椅，眼病患者也一样啊。为啥？
因为眼睛看东西它重影啊。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上下楼梯的时候，一个台阶他能看成俩，他能看成仨，他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虚的。没办法呀，只能是凭着感觉往下踩，结果一不留神就踩空了，轻的崴了脚是不得疼好几天，重的那就直接摔骨折呀。那更严重的是什么？这一摔对老年人来说可能就是要命的事儿。那咱们也都知道，上了年纪的人最怕骨折，多少老人就因为摔了一跤骨折了，最后没扛过去呀。那这人呢，他就这么走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伙听我一句劝，看东西重影这个事儿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早点解决，可别拖。那要是说白内障接着往下发展，到了中度阶段，最明显的就是看远处的东西费劲儿了。那还有个挺怪的现象，就说以前近视的人突然不近视了，或者近视的度数啊变小了啊，那挺多人啊高兴呢，觉得这好事儿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晶状体肿起来了。真要是出现这情况，你可得赶紧找医生。你别觉得哎呀天上的掉馅饼了，我这近视眼能自己好了。我跟大伙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你眼睛里边的泛素蛋白酶已经缺的太多了，晶状体又老又肿，往后只会混浊的更快，那白内障呢也会来得更早。那么等到白内障中期了，视力就会越来越差，你别说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了，就算你家人站在你跟前儿，你都看不清家人的五官，你这根本认不出谁是谁。那要是白内障拖到了晚期呢，那么看东西就跟眼前贴了一层白纸是一样的，啥都看不清，严重的连东西都瞅不着了。那你再往下发展就只剩光感了。什么叫光感？就是你只能分清白天黑夜，你知道眼前是开灯还是关灯，你别的啥都瞅不见呐。那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治就难了。那西医呢，通常会建议你做手术把晶状体摘掉，在手术之后特别

用不上，就慢慢的退化了。那咱们人体就这样啊，不用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废掉，所以就算咱做手术了，视力也好不了多少，还担着并发症的风险。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又添了眼底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例子啊太多了。你看啊，我2年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3岁。哎呀，这个老大姐呀，为了治疗白内障那真是遭不少罪，钱也花了不少，一直没治好。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姐本身就有糖尿病，就已经20来年了。大概在7、8年前呢，这左眼睛她看东西啊不清楚，特别模糊，而且呢总觉得眼前呢有蚊子在那飞。她上3家医院检查了，说呀有白内障，你得手术。但是呢因为老大姐的血糖啊控制的不好，怕手术完之后伤口出问题，这医院呢就没给她做，就让老大姐呀把血糖控制稳当了再去呢做手术。可这老大姐等不及呀，只好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医院啊。那做了手术以后呢，她感觉还不错，就又挺了4、5年。但是3年前出问题了，右眼又出现白内障的症状了。那你看，这有了上次成功的经验呢，这老大姐又去那家民营医院去做手术，结果呢出问题了。手术以后眼睛疼，里边有异物，而且视力也没有改善。那咱去找大夫的时候啊，说晶体脱落，需要第二次手术。那这第二次手术做完之后啊，还是感觉眼睛疼，而且还出现了充血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这个时候啊老大姐着急了，那在眼睛上反复手术做了好几次，钱花了，最瘦了，眼睛也没好，而且还有变重的趋势。那他这2只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眼前那叫白茫茫一片呐。那他也不敢再做手术了，怎么办？就保守治疗啊。他也用了一些方法，也没少花这个钱儿，结果呢不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打听啊，找到了我。我当时一看他这个眼病啊太严重了，我就说呀，老大姐呀，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不能急，咱们得一步步来治，而且呢我还得给你下点猛药，你能受得了不？老大姐说受得了啊，只要能给我治好我的眼睛，多猛多贵的药我都能用。所以呢当时我就给老大姐开了香港复明9号。那说到这香港复明9号啊，它是从原始雨林秘境一草两树四花作为主要成分，历时9年，3600多个日夜艰苦实验，从最初的200多名专家到最后仅剩的56位专家，我们经过3600多次的提取，终于在这些奇花奇树当中成功的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生命力的重塑和再生的9种复明活性酶。那么又通过生物基因将这9种复明活性酶进行了合成，我们是所有眼科用药当中唯一拥有泛素蛋白酶的药品。而且临床也发现也确认了，只有泛素蛋白酶能够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和异常的蛋白质，而变性的晶体蛋白是形成白内障眼前雾蒙蒙的关键所在。那么吸收了泛素蛋白之后啊，变性的晶体蛋白就能够自动的迅速降解，通过防水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8种眼细胞活性酶协同作用，那成为眼细胞的核动力，重塑眼细胞生命力，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当中的垃圾，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

0: 所以呢，真正做到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视力提升，九小时确认是你复明的新希望。那么坚持九十天，就能够根治糖尿病所引发的白内障。那因为效果好啊，所以香港复明九号在香港被眼病患者称为是必备的家庭眼医生。那好，我们再看这老大姐，老大姐白内障手术又复发，算是比较严重的眼病了。她大约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眼睛疼啊，流眼泪的情况啊就好转了。慢慢的，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东西的情况也逐渐的好转。用了20来天，眼屎就开始增多了。为什么？这时候泛素蛋白酶把晶状体里边的变性蛋白垃圾给降解了，配合上其他的8种复明活性酶，将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360度没有死角的全都给排出来了。那用了90天，他眼前的白雾就完全的消失了，眼睛里边的小飞虫也都没有了，那看东西就是比过去清楚了，眼睛也明亮了，老花眼的情况也完全的消失了。而且他还和老伴儿去张家界旅游了，在张家界拍了很多的照片，还在天门山给我邮寄了一张贺卡，感谢我让他重新感受了美丽的五颜六色的世界啊，非常好，非常高兴，是吧？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其实得眼病啊并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就怕你没有找到最有效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那你看咱们香港复明九号是生物眼细胞药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穴位治疗，这是21世纪眼细胞最精准的治疗了。我们通过靶向给眼睛眼细胞补充所必要的9种复明活性酶，增强眼细胞生命力，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当中的所有垃圾，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从而来彻底的治好我们所有的眼病。而且香港复明九号赠送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并且现在还有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用药减免90%的药费，现在个人你只需要花上1080块钱，1080，眼睛舒服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看得准，1080块钱，咱们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彻底治好所有眼病。所以说机会不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听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们的热线电话。
1: 贺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复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复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治眼病，不足眼病急需9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复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主任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4: 啊，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沈阳的，我叫张春香。上回和您通过话了，其实我那眼病吧比较重， 您说一有效果呀、啊，就给您打个电话。

0: 话，这不有效果了吗？我就着急给您打电话。
1: 哦，我记得，你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你还有角膜炎，对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你说过啊，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治疗，而且见效还快，九秒吸收，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富民新希望，对不对？
0: 嗯、
1: 哎，而且呢，在这儿我还跟大家伙郑重承诺过，包括跟你也是承诺过的。你用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都可以退货退款，不但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
0: 嗯、
1: 我说过这些对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好好，那你现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呦，真的谢谢您记得我啊、
1: 嗯！
0: 要不怎么大家都愿意找您看病呢？哎呦，都夸您的药好，您的心地善良、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呀、
1: 嗯，
0: 也都第一时间想着我们。这不就有这个1008日元就能买这个香港富民九号了吗？
1: 对，
0: 我也听说了啊。这个活动不是要提前结束吗？
1: 嗯、
0: 所以我今天也着急，赶紧再买点儿。
1: 嗯，好好。
0: 嗯，你也知道我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好多年了嘛。
1: 嗯。
0: 后来就是白天嘛，看啥也看不清了。然后北京的呀，上海那些个医院呀，我也都去过。大夫都说就是我这情况呀不好治，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就给我开些个药吧维持着。我这也不能等着瞎呀。
1: 对。
0: 就后来吧，不就是听您讲的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嘛，补充九大眼病活性酶，然后说给眼细胞生命力。嗯，九小时呀，眼睛清亮，九、
1: 嗯、
0: 小时提升视力。
1: 嗯，
0: 而且吧，我也打听了，就是身边呀，好多朋友都在用，
1: 也都在用，
0: 这个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对，嗯，然后我又给您打电话，您说呀，别怕，能治，肯定能好。
1: 嗯，
0: 有那时候，嗯，真是，我就是感觉太贵了，当时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哦、嗯。
0: 嗯，就是用了也就3天吧，那个眼睛就感觉舒服多了。
1: 嗯，
0: 以前吧我有那个角膜炎嘛，那眼睛老红了。
1: 嗯，
0: 就用了7天吧，就是那眼睛一点也不红了。
1: 好，
0: 它流出来就是很多那个眼屎。
1: 嗯，这都出来了。
0: 嗯、现在就是对、现在是一个疗程用完了嘛，然后以前吧我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
1: 嗯，
0: 现在晚上能模模糊糊的就是看见电视里的人了。
1: 哎呀挺好。哎，
0: 是，我真的挺高兴的，我就想呀、得亏是遇到您了，要不我的眼睛哎呦瞎了吗？不是。
1: 嗯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现在还这么优惠，我跟你说张主任，你说我咋这幸运呀、我就感觉
1: 很幸运，很幸运啊。你能这么幸运，一是你没有放弃，二、是咱们这个药啊真的能够把九种富民活性酶给你的眼细胞给补上了，这就从根上治了、啊，它跟所有方法都不一样。然后你再看现在赶上1080块钱的优惠活动啊，虽说这活动呢帮扶款不多了，随时发完，活动的随时结束，所以我告诉你啥，你赶紧买呀，这么好的效果还等啥呀，买够90天接着用，坚持90天、你这视力肯定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咱这眼睛就放10000个心绝对瞎不了，没事儿的啊。
0: 哎呦太好了张主任、那您实话告诉我，我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了？
1: 1.5 不保，0.8以上没问题，放心。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主任、我赶紧去报名去。
1: 好了，抓紧报名、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
0: 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再见张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民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张主任。我是武汉的啊、哦。哎呦，今天电话打这电话吧，我这心情特别好。
1: 嗯。
3: 因为我收到药了。
1: 哦。
3: 我参加的是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我才花了

0: 1080块钱的活动是？
1: 嗯，参加上了，好。
0: 是是，哎，我参加上挺幸运哦。
1: 嗯，
0: 这不刚才还听你说，活动要提前结束，哎，我要到这了，我就不怕这活动结束了，
1: 嗯、
0: 是。
1: 您呢，这运气是真不错啊，还赶在活动提前结束之前把药拿到家了，拿到手了。那咱们说嘛，家里有药心不慌啊，这下您就踏实了啊。好，
0: 是是是，我是有白内障，眼睛还有飞蚊症和黄斑水肿，哎呀，
1: 哎，
0: 眼睛毛病挺多的是，
1: 嗯嗯，
0: 而且看东西哦也是看不全，就是管状视力吧，
1: 嗯、明白，
0: 用了你这药一个多星期吧，哎，我这眼睛吧就开始觉得舒服点了是。眼睛已经不怎么干也不涩，而且视力比以前用的时候也是要好点了。往近处看现在也清楚了。
1: 好，
0: 现在用香港富民九号。
1: 嗯，
0: 我眼睛看东西啊，跟那个正常的时候吧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是。
1: 好，
0: 就是看东西远一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哦，
0: 还是能看见一点。这个白雾吧，也变薄了，没有以前那种白乎乎的。哎呀，这下看东西，这是真的比以前清楚了不少。
1: 嗯，确实清楚不少。
0: 哎，
1: 嗯
0: 嗯，当时吧，我老伴儿死活不让我买。
1: 哎呦，
0: 你看这我看到效果以后，他现在比我这还积极，是吧？
1: 啊，支持你了哈，好。
0: 哎，对对对。哎呀，一回想起以前没有用香港富民九号啊，那真的生不如死。
1: 嗯，
0: 这眼睛吧就是一层白雾，特别厚的白雾，就好像塑料布那种白茫茫的感觉一样是。
1: 嗯嗯，
0: 而且眼前还有那个小黑蚊一样飞来飞去，
1: 嗯，
0: 东西吧看上也变形。
1: 对对，
0: 哎，这也都是用了咱们这香港富民九号把我给救了，真的。
1: 嗯，好。
0: 难怪香港被眼病患者那些称为眼病的家庭医生称作是，我觉得效果真的挺神奇。不，这次我又参加上活动，这一下省了好几千块钱。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主任啊，你看我这90天买的90天的量，是不是能把我这眼病彻底好的事？
1: 嗯，说实话啊，你看别的咱不讲，就说老伴儿都从原来是反对变积极了，那你看你这个效果多好多实在呀，啊！这就是咱们九种复明活性酶在起效啊，又清了眼里边的雾，又修了眼里边的眼细胞，要不然你不可能好得这么快的。这就是啥，治病治到眼病的根上了。您就放10000个心啊，90天的量就能帮你把眼细胞的营养都给它补够了，那白雾最后就彻底消除了，你远看近看视力都是正常的，而且呢像飞蚊呢或者是黄斑水肿啊也都会让它彻底修复好。哦，啊，因为啥，好多跟你一样病的眼病朋友用完90天那眼病都好了，那看东西看哪那都是真真凉凉清清楚楚的，真的是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啊，好人眼睛什么样咱眼睛它就什么样，你放心啊。关键是啥呢，你还赶上了活动，还省了好几千块钱，多好啊，对不对呀？行了，不多讲了，好好继续的用，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好不好？
0: 好好，有你这话我放心，那谢谢你啊，张主任。
1: 好好，继续加油努力啊，就到这儿。好嘞，再见。
0: 好，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张主任。你好。
1: 你好，
3: 张主任呢，我是长春的。
1: 啊，欢迎。
3: 啊，我听你讲啊，现在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元呢。
1: 对，
3: 这活动啊可能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呀。啊。
1: 嗯，
3: 我怕参加不上活动多花钱呢。
1: 嗯，那跟我说说您是什么眼病？
3: 我是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高。
1: 嗯，
3: 我这眼压呀原来高到40多，这眼睛啊特别疼，有时候。

0: 出现红视现象，眼前吧有那个黑影飘动，总像眼前有灰似的呢，看不清东西啊。
1: 嗯，
0: 关键是疼和胀啊，用好多药啊也没有效果。后来医院的大夫啊让我做手术，我就去做青光眼的手术了。
2: 哦，
0: 手术以后吧，当时是不疼不胀了，但是好景不长啊，这眼压又高了，又30多了，而且啊这视力啊下降了，就能看见眼前5-6米之内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又有白内障了和视神经萎缩。
1: 嗯，
3: 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3: 严重了
0: 啊。是
3: 啊，
0: 后来我就听见广播啊，知道张主任你讲的这个香港富民9号，
1: 嗯，
0: 给生病的眼细胞啊补充生命力，
1: 对，
0: 说呀9小时啊，眼前呢就能清亮，啊9小时吧就提升视力，
1: 对，
0: 啊我觉得呀这个新疗法挺科学的呀，
1: 嗯，
0: 说这眼病啊就像那田里啊缺乏肥料的秧苗，只要营养啊补充到位了，这秧苗啊就茁壮成长了。
3: 对了，我的节目你听得很仔细啊，好。
0: 嗯。所以啊我就买了完整治疗量90天的。
3: 嗯。
0: 哎呀，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疼了，不胀了。这眼压呀从40降到28了。
3: 好。
0: 啊，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呀。哎呀，坚持用吧。这不嘛，90天都用完了，这眼压也稳定了。
3: 嗯，
0: 都在16-17那样。
3: 啊，那就正常了，没事了啊。
0: 嗯、
3: 好。
0: 是啊，那眼前的黑影也没有了。
3: 嗯，玻璃体混浊也好了。
0: 嗯。这视力啊也提高到0.7了。
3: 好。
0: 眼前的那些小黑点呀、啊、也都没有了。
3: 嗯。
0: 现在啊看人也清楚了。
3: 清楚了。啊。
0: 嗯。这不是听说活动了吗？老师，你看我用不用报个名参加上啊？
3: 那我先问一下啊，你对目前0.7这个视力你满意不？
0: 满意，
3: 满意哈。好、
0: 嗯，
3: 其实你这情况啊，已经是好的这么彻底了。眼细胞需要的营养啊，9种富明活性酶呀、啊，都已经补够了，补足了。所以呢你的眼压呀才正常，玻璃体的混浊、
0: 嗯、
3: 所有的垃圾物才被清理，所以你的视力才稳当，所以说、
0: 哦、
3: 你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报名参加活动了。我不怎么说吗、
0: 哦、
3: 不管你们以前去过多少大医院，看过多少名医专家，哪怕做过多少次手术，你也别说你70-80了、
0: 嗯、
3: 你也别说你就一样眼病或者你8样眼病，就说你眼睛哪怕就只有最后的光感了、
0: 嗯、
3: 那么你用香港富民9号就90天，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嗯、
3: 都得好到好人的眼睛怎么样，咱的眼睛就什么样、
0: 嗯、
3: 那你说你做到没、
0: 嗯、
3: 你满意没、
0: 嗯、满意
3: 对吧，哎、
0: 嗯、
3: 所以说这活动啊别敢说哎呀原来10000多呢，我确实花那些钱，但现在1080、
0: 嗯、
3: 我跟你讲咱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活动你没有必要参加。
0: 另外吧还有一个事儿，
3: 嗯，
0: 我一个好姐妹吧，她是糖尿病并发眼底出血呀、
3: 啊、眼底出血、哦、
0: 啊还有白内障，
3: 白内障、哦、
0: 啊你看她可以用咱们这香港富民9号吗？
3: 她可以用啊，非常适合呀、
0: 嗯，
3: 现在用是很及时的，因为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出血、
0: 嗯、
3: 白内障，记住核心还是在长期血糖的影响下，眼睛里边泛素蛋白酶缺的厉害了，所以说晶状体混浊了，眼底血管和细胞受损了，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咱们的药里边有什么你知道了吧，9种富明活性酶，不光能够降解晶状体混浊蛋白，还能够帮着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来改变眼底的循环，所以非常对症，你让他用非常合适。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跟他一样有糖尿病并发眼底病的老朋友，人家也都用了90天呢，眼底出血好了，白内障也都好了，视力也都提高到 0.9-1.0 了，所以说你告诉他不用怕，咱们9秒吸收，9小时眼前就清亮，9小时咱们就提升视力，而且在这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咱们可以退货退款，你放心不带让他多花一分冤枉钱的，所以说让他赶紧报名参加活动、
0: 嗯、
3: 好不好，早用、
0: 哎、
3: 早好啊！
0: 哎呀可以呀、啊、
3: 对，
0: 那我就这个打场外电话给他报名订上一份，
3: 可以，
0: 嗯，
3: 行，那就报名。
0: 谢谢你张主任
3: 啊，不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0: 哎、
3: 啊就到这儿。
0: 哎
3: 再见。
0: 哎

0: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1: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0: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4: 哎呦，您好，欢迎啊，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张主任啊、
4: 哎、
3: 我是昆明的。
4: 昆明的朋友好，欢迎、
3: 嗯、哎呦张主任呢、
4: 哎、
3: 我听你讲座呀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4: 嗯，
3: 哎呀可能都有1个月了
4: 哦，
3: 哎呦这但是太贵了，一听你讲那个，哎呀太贵了、
4: 嗯、
3: 一直都没买，主要是呢还有点担心，怕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
4: 眼病的治疗可不能耽搁呀啊！过去就因为说，你看啊，90天的量10000多块钱，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包括您也一样，想用不想，太贵了，嗯、不是不舍得，而是用不上啊，这是个大问题。
3: 对
4: 啊，那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它被列为呢复明工程唯一指定用药产品，不单是说告诉眼病患者现在眼病可防可治可控了，关键好药得让大家伙用得上，所以人家这次呢、
3: 嗯、
4: 给咱们带来补贴了，补贴90%的药费呀，最后是一次性补助到底，咱们就1080块钱，这1000多块钱我们还有负担吗？
3: 哎呀张主任啊，这会儿呢我就没有负担了、我还是得要用啊。
4: 对了对了，所以活动来了，只要能用想用，这就是个最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但是我还得啰嗦一句啊，因为啥必须得快点儿，帮扶款不多了。您想每一位救助患者背后的费用都是有支出的，所以帮扶款就这些了，随时发完活动也就随时结束了，那就这一次1080块钱用药的机会，以后活动结束了你再报名，你说香港复明九号我能买不能？可以买，但就是原价10000多块钱，不是现在的优惠救助价1080。你说这活动参加不参加差在哪儿？是不就是钱？
3: 哎，
4: 对吧？
3: 对呀，差的太多
4: 了。好
3: 了
4: 好了，嗯，活动的事儿您知道了啊？那说说您什么情况？嗯，
3: 哎呀，要说起我这眼睛啊，是白内障，
4: 白内障，
3: 这白内障啊，都10多年了，
4: 10多年了。
3: 现在呢，那感觉到这个白内障这个眼睛啊，这个情况呢严重了，
4: 严重了。
3: 我去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个眼压啊、还有点偏高，
4: 哦、
3: 现在要是。不快点治呢？
4: 嗯，
3: 哎呦，怕是复发了青光眼。
4: 嗯，
3: 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像有一层啊薄雾似的。
4: 嗯，
3: 还怕光。哎呀，那眼睛啊还有干巴，涩涩的难受啊。
4: 嗯嗯。
3: 家里面呢、啊，那个本来条件就不好，为我这个眼睛啊，治我这个病啊，这个眼病啊，花了不老少的钱呢、啊。
4: 嗯。
3: 那药啊也给我买了很。

0: 多，反正啊都试过了，开始呢用还行，
1: 嗯，
0: 还可以，但是用了个个把月呢就感觉到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干脆做个手术算了，但是医生说我有糖尿病还有心脏病，
1: 嗯，
0: 怕是做不了手术，怕害怕呀，哎呀就怕我这个血糖啊受不了，这个心脏啊受不了，
1: 嗯，
0: 以前呢我也听人家说眼病呢能影响生活，有多多什么多么多么的难受，
1: 嗯，
0: 我甚至尝试了用东西把眼睛蒙上，
1: 嗯，
0: 试试看看眼这个眼睛真瞎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哎呀真的是那个
2: 怎么样，
0: 当时我试验了真的是无法用这个言语形容啊，
2: 应该说什么呢，就是眼病啊最后的结果不治错了耽误了就是失明，再要俩眼一抹黑了，咱们就活在黑暗当中了，那不是说你试着用手啊用毛巾啊把眼睛捂上挡上感受那么一两分钟的事儿，那往后十年二十年这辈子都在黑暗当中生活了，干啥都
0: 行，对呀，
2: 连出门都出不了啊，你自己一个人能生活吗，是不是啊，
0: 不能
2: 是啊，所以眼病是大事儿，必须要干嘛，用准方法用到好药赶紧治，可不能耽误啊，这是大事儿啊，啊，
0: 嗯是啊，哎呀张主任你说的对呀、啊、所以我当时也想治啊，都没看到好的效果，哎现在听你讲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啊，哎呦、
1: 嗯、
0: 这机会来了，你说的我要是再不赶紧的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富民香港富民九号赶紧给用上啊，
2: 对了对了、
0: 哎、那
2: 我跟您讲老同志啊，你这个情况核心问题不是还是什么呢、白内障拖的时间太久了，十来年了啊、
0: 嗯、
2: 而且你眼睛里边的泛素蛋白酶呀、啊、早就缺的厉害了，你晶状体就越来越浑浊了，然后你看东西就像雾茫茫的，并且伴随你眼压也升高了、
0: 嗯、
2: 香港富民九号这条路你必须走，你要用啊！你看它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就是通过靶向补充眼里边缺乏的这九种富民活性酶，尤其说能够降解浑浊晶状体蛋白的泛素蛋白酶，它就能把你眼睛里边的雾给清掉啊，还能够帮助你呢把防水调理平衡，让你眼压恢复正常，那避免呢转化成真正的青光眼。另外呢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呢还能够滋润眼表啊，解决你眼睛干涩呀怕光啊这些个小症状。那这个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针见血直接治疗，见效还非常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直达病灶九秒就吸收就起效，你就有感觉了啊，九个小时眼前就清凉凉的，九个小时你的视力你看东西就看得清楚了，看得准了啊，看得见了，看得透亮了，所以我在这里给你承诺，你放心去用，你大胆去用啊，当天你用了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负责退货退款，不带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不带耽误你治疗的，能理解不，
0: 哎呀能啊能啊、
2: 哎、
0: 能，
2: 而且现在呢
0: 你
2: 看我们还有这个救助活动，你也听到了吧，90天的康复量、啊、原价多少钱，10000多，现在呢1080，参加活动就省10000多块钱呢，你这就不会给家里边增加什么经济负担了。你说1000多块钱不耽误你买菜做饭，不耽误你交水电费，是不是啊？
0: 对呀、
2: 所以说你之前试的药没效果，是因为没找到这个病根儿。那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就是解决病根儿的，56位专家研究9年才成功的呀。我们有很多像你一样有基础病、有做不了手术的眼病患者，就用它呀，就把眼病彻底治好了。那看东西个个不都是清凉凉的吗？个个都高兴啊！
0: 哎呀，行行行，那太行了，张主任。
2: 好。
0: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那就辛苦导播同志，
2: 好，
0: 帮我报把名给报上吧。
2: 好的，电话别撂，跟导播说啊，有啥事儿随时电话联系了啊。好了，
0: 哎，好好好，
2: 嗯，
0: 哎呦，那太谢谢，再见了，
2: 好。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张主任你好啊，张主任。
2: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石家庄的老朋友了吧？
2: 欢迎。哎。
3: 嗯，我只是从用上这个香港富明九号，哎呀，没想到这我这回啊，治这个眼病还挺好嘞，还真效果挺明显的，还是。
2: 嗯。
3: 啊，听说现在又优惠了吧？说补贴90%的药费。
2: 对。
3: 啊，也进入天的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
2: 嗯、
3: 哎呀，所以啊，我想赶紧报个名额吧、
2: 咱们老朋友啊，把这活动听的是明明白白的啊，都知道活动要提前结束、
3: 啊、
2: 都着急了。那你先这样，别急着参加活动，我得看看你治疗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好好，我正好愿意跟你说说我这变化情况啊。
2: 嗯，
3: 哎，是原先说实在，我实在一天吧，我的眼睛说就跟瞎子一样，差不多了。
2: 嗯
3: 啊，眼睛看东西老是模糊。哎，家里来个人嘛，要是不说话，就连男女都分不清啊。
2: 哎呦，
3: 啊，那眼睛经常红的厉害啊。
2: 嗯嗯，
3: 有像那好多那红血丝挂在眼球上，那上下两个那眼皮还是总是磨的话，磨的痛。
2: 嗯。
3: 有时候摸着眼珠子啊，跟着一难受。哎，我有点风，不能见风，一见风流泪特别严重。
2: 眼风流泪，
3: 啊、哦、啊，或有点眼呀、啊，有点风啊，就受不了。
2: 嗯，
3: 有时候眼球啊发胀，就眼屎啊特别多。
2: 哎，
3: 有老觉得就擦又擦不干净。嗯，眼角了老是黏糊糊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不清。当时那个视力那下降特别快，
2: 嗯，
3: 那左边眼吧，哎，还能看到0.4，那右边眼只有0.1了。当时，
2: 嗯，
3: 我当时就是害怕，怕眼睛再瞎了，到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2: 对对，
3: 这个香港富明九号啊，这是还是个我在当场上班的时候，老同事给我介绍给我说的。
2: 嗯，
3: 啊，以前他用过好多方法都没有治好。
2: 嗯，
3: 哎，他是从用上这个香港富明九号之后，这眼睛恢复挺好了，治好了。哎，他就相信这个新医治疗方法，说治疗用对方法了。
2: 嗯，
3: 说这个眼细胞生命力强了，哎，这眼睛才能主动健康复。哎，我就感觉吧，听他说吧，特别在理。
2: 嗯，
3: 就跟人这身体一样，哎，免疫力提高了，人就不生病了。
2: 对对，
3: 嗯，在生病之前就会赶上这个香港富明九号，我这回啊也是我的福气啊。
2: 啊，有福之人。
3: 啊，就是啊，
2: 嗯，
3: 真是，你看他和我差不多，人家都治好了。都是有这个慢性结膜炎、老花眼。人家用了90天完整治疗量，跟哎呀，跟眼病啊都治好了。
2: 嗯。
3: 啊，我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2: 满意疗程了。
3: 嗯，真是9个小时天，这眼感觉就清亮多得多。
2: 嗯
3: 啊，9小时这个，哎，真能提高视力啊。别的这个，你看，别说这一个疗程有嘛，就现在的眼睛，哎，感觉一点儿也不磨得慌了。
2: 不磨了哈，好。
3: 不磨了，眼睛里的也湿润了，也舒服了，眼屎也不溜了，也不长了。哎，最主要是眼睛的红血丝啊变少了。
2: 哎，这个好。
3: 啊，我也就可算不用对方法了，就我也碰到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2: 对呀，不容易呀。
3: 光了，也沾你们的光了。
2: 嗯。
3: 这回呀，正好有活动了。哎呀，我赶紧想报个名额。
2: 老同志啊，你这眼病恢复的好啊，我打心眼里边替你高兴啊。咱就不说别的，就你自己之前多遭罪，你说你看东西你都分不清楚，多模糊啊，
3: 是
2: 就是看人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你怎么出门啊，你能上哪儿去呀、啊？啊，然后你再看红血丝满眼，眼皮磨得疼啊，咱说了还怕失明，真要失明真没辙啊，想想过去咱听着都揪心啊。但你看就用咱们一个疗程香港复明九号，你看不光说九小时咱们就清亮亮的，看哪就清亮了，现在呢眼睛也不磨了，也滋润了，眼屎呢也没有了，眼睛也不胀了，红血丝都少了，这效果实在不，这叫实实在在的疗效啊。
3: 是，
2: 所以没说嘛，你那老同志啊他九十天能治好，你这才刚开始效果就这么明显，你接着用咱们九十天也能好。尤其说啥更好的，这有一件事在哪儿你也知道了，就这补贴活动啊，九十天的量才1080块钱，多合适啊，就这一次，也就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咱的帮扶款就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你今天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30名额，你电话别撂，让导播就帮你登记上就得了。好不好啊、
3: 哦、
2: 我不多说了，九十天咱们差多少咱补多少，咱也别多买也别多花钱，就这么办行不行
3: 啊。
2: 嗯，好了
3: 好的，
2: 别说不要说别的了，让导播给你登记，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了，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张主任、
2: 哎、
3: 谢谢，好嘞，
2: 跟导播说吧。好嘞，再见、
3: 嗯、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谢谢了啊，杨老师。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三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三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400-1133-717，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二十集。
1: 就这样，沈公子一个电话把二东子送进了派出所。两天一夜之后，二东子就成功的进了刘海柱和赵红兵所在的号子。自从把二东子送进看守所以后，沈公子是天天提心吊胆的，看这架势，弄不好二东子他们真要越狱。这要是越狱了，武警绝对有权利将其一枪爆头。沈公子想想就不敢想了。自从赵红兵入狱以后，沈公子就没了主心骨。沈公子虽然是个最优秀的将才，但还不是帅才，在大的方向上他需要赵红兵，但他的确不需要越狱出来的赵红兵。可赵红兵、刘海柱、二东子三个人在号子里究竟干什么呢？沈公子很想知道。在号子里，二东子成功的瞒过了腾月。当年二东子混的时候啊，其实和腾月打过照面，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腾月即使看着二东子觉得眼熟，也绝不会想起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年名震江湖的神偷二东子。二东子老实巴交的被监归，像是小学生一样虔诚，还念念有词的，老实的让腾月都觉得这人不堪大用，还不如以前在号子里跟着老曾的那些小弟管用呢。坐在二东子旁边的姚千里先不耐烦了：“
2: 哎呀，你背就背呗，你读那个什么劲儿呢？”“
1: 哎呀，这你这么一打扰，我又忘了。
2: 你就不会墨迹啊？
1: 墨迹？我被监归你都嫌我烦，你还让我墨迹？我当然会墨迹，你让吗？”二东子愤愤不平的：“
2: 喂，我是让你墨迹，墨背，默默的背，不出声的背，不是墨迹。”
1: 姚千里急得脸都红了：“
2: 哎呀，小伙子，你看我岁数大了，你要是让我像你们年轻人似的看几遍就背下来，我做不到。说实话吧，认这些字儿我都费劲。”
1: 二东子说话的时候，刘海柱不停地翻身，弄得手铐和脚镣的声音叮当的。别人没人当回事，可二东子懂。二东子连看都没看刘海柱一眼，继续跟姚建礼打岔。姚建礼说呢：“
2: 哪个字你不认识，你问我，但你就是不许出声，我心脏不好。”“
1: 你心脏不好，我还高血压呢，要么给你请个先生来给你扎咕扎咕病啊，可能给你扎咕吗？这是看守所啊，啊，你都来了这儿了，就别挑那么多了。”二东子说的话的确是农村里最经常说的土话，像是先生啊、杂骨病啊这些词儿，城里人很少说。“
2: 嘿，你想要看病那容易呀，你知道我干啥的吗？”
1: 姚千里洋洋得意：“
2: 嗯，看你长得就看得出来。”
1: 二东子若有所思：“
2: 那我是干什么的？”“
1: 兽医先生吧。”东北农村通常都把敲寡妇门的爷们儿称之为兽医先生，近些年似乎很少听见有人这么说了，听得懂的人都在哈哈大笑。姚千里当然不懂是什么意思。“
2: 算你猜对了一半，是医，但不是兽医。”“
1: 不像，不像啊，就像兽医先生。”二东子一本正经连连摇头：“
2: 我是仁医，医院里开救护车的。
1: 也，那你犯啥错误了？
2: 你甭管我犯啥错误了，反正我会开车，你会吗？
1: 嘿嘿，我会赶车，我不太跟人说话，就爱跟牲口说话。二东子演得特别认真，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刘海柱借机慢慢坐了起来，趁着腾月等人被二东子的话吸引过去的空档，朝赵红兵使了个眼色。赵红兵显然没看懂，瞪着眼睛看着刘海柱。刘海柱嘴角朝二东子撇了撇，抖了抖腕上的手铐，然后又缓缓地点点头。赵红兵似乎是懂了，眯上了眼，静静地躺在床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下午刚刚打架获胜的腾月显然非常开心，跟刚才出力帮忙的兄弟们大吃特吃，就连刚刚进来的二东子也被腾月邀请。二东子也不知道刘海柱是否已经告诉了赵红兵救兵来了的消息，继续分散着腾月的注意力。干二东子这行呢，就好像是魔术师一样，通常都要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个，二东子自然是行家里手。别人都在吃饭，二东子又开始了。二东子神神秘秘地说：哎，你们听说了没？我们那儿修公路的事儿。刀哥赶紧问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就前几天，你们连这都不知道？
2: 靠，我们天天在耗子里，谁能知道外面发生啥事啊？
0: 难道没人进来跟你们说这事儿？现在外面都传开了。
1: 二东子表情越来越神秘，可是就是不肯说出发生了什么事儿。所有人都急了：
2: 这究竟啥事啊？你都说呀。
1: 二东子悠悠地说：
2: 神秘现象，国家来了不少专家，根本没法解释。哎，快说快说快说来听听。
1: 二东子开始胡诌了：
2: 前些日子我们那儿不是修路吗，就来了很多大挖掘机，挖着挖着呀，忽然呢就挖不动了。
1: 二东子在胡侃，姚千里则在照顾手脚活动不便的赵红兵吃饭。姚千里小声说：
3: 红兵大哥，没事吧？
1: 赵红兵使了个眼色，低声说：
2: 哎，以后我们要是打输了，你按警铃，要是我们正占便宜呢，你别瞎按，你还得挡着，别让别人按喽。
1: 姚千里看着赵红兵，用力地点了点头。赵红兵笑了笑，又看了看在湖州的神秘莫测的二东子，有点摸不着头脑。自从赵红兵闯荡江湖以来，一向觉得所有的事儿都尽在掌握。可如今在本市的一个小小的看守所中，竟然像是一列脱轨的高速列车一样，随时可能毁灭。前方究竟会撞到什么？赵红兵也不知道。日复一日的新闻联播又开始了。赵红兵闭目养神。赵红兵当然感觉得到身边腾月和老曾等人的杀气，他们像是一群盗猎者， 想杀掉一只被铁链牢牢拴住的猛虎，只要灯一熄，就是他们动手的时候。现在赵红兵闭目养神，就是为了晚上能有生的希望。任何的逆境中，赵红兵从没放弃过求生的欲望，而且他从来没想过依靠别人求生，只想依靠自己求生。临熄灯前，腾跃又开始了高谈阔论。他高谈阔论的内容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像是伟人一样临死前缅怀一下自己的英雄事迹；二，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今天腾跃显然是要缅怀自己的英雄事迹，他说起了当年坐牢时的经历。
4: 当年呢，我们在监狱里一个房间八个人，我是第四个死的。
1: 腾跃摇头晃脑，仿佛无限唏嘘。
2: 哎，那三个都怎么死的？
1: 刀哥知道现在必须得有人接话，否则腾跃自言自语肯定会很无趣的。
4: 你知道管子队不？
1: 二东子插话了。
2: 难道全是撸管子的？
1: 二东的话没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除了气得鼻歪眼斜的腾跃。腾跃本来想描述一件十分牛叉的事情，哪知道二东子这一打岔，把气氛全给搞坏了。刀哥赶紧说了：“
4: 哎，我知道菜刀队、扎枪队，还真不知道管子队，难道是枪管？”枪管牛叉啥呀，我们那时候的管子才叫真牛叉，那时候社会上牛叉的都是管子，胸前挂着个

0: 塑料管子是最牛叉的。
1: 啊，胸前挂根管子，那啥帮派呀？
0: 不是说了吗，就是管子队。
1: 刀哥一脸迷惘，腾越越发得意了。
0: 就你们这群小崽子，谁有当管子队的胆量啊？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1: 挂管子怎么啦？
0: 你知道管子队从哪儿出来的吗？全是从监狱和看守所出来的。十多年前，国家有了保外就医的政策，监狱里治不好的病人，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罪名，就全都放出去就医去。这个政策可真是好政策，我们这些判了几十年大刑的人全都有了方向。可是问题来了，脚断筋折的病监狱里都能治，想传染个肝炎什么的又没途径。这时候就有人想出了新办法了。当时监狱里搞卫生的时候经常用到活检，活检这玩意儿实在是厉害啊，只要遇见水再碰到了肉，那肉立马乌黑一片，要是吞下去食道立马就烂了。我们监室就有一个人偷着藏了一小块活检，然后偷偷吞下去了。
2: 啊，我靠，
1: 好几个人异口同声的惊叹。
0: 吞下去以后，这人马上就捂着胸前疼得满地打滚，嘴里酿着血沫子呜呜的喊，也听不见他说啥呀。这下管教也不知道出了啥事儿了，监狱的大夫也不敢给看呢，没办法了，只能送到医院救治。到了医院一看，完了，食道被烧坏了，再也接不上了，只能在食道上切了个口，然后再在食道上接个管儿，管子上面呢再放个塑料漏斗，平时的营养液什么的就从里面灌进去。哎，还有牛叉人物呢，馋酒了就往里面灌酒，这些胸前挂着管子的人就叫管子队。
2: 哎呦我去，
1: 所有人都听得汗毛直竖。刀哥咧着嘴问，
3: 哎呀妈呀，那食道啥时候能好啊？得多长时间呢？
0: 好，一辈子都好不了，管子挂一辈子，走到哪儿挂到哪儿。
1: 啊，那这人能活吗？
0: 活得好不可能，活得不好还不可能吗？再说了，就这样出去的人，哪个还想要自己的命啊？啊，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再和正常人似的吃饭了。
1: 哎呀妈呀，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0: 出去了就有自由，懂不？
1: 腾越这句话说完，整个看守所都鸦雀无声了。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由的可贵。而看守所里，这群已经失去了自由，又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自由的人，自然明白自由的意义。可能所有人都在盘算着，如果给我自由，让我失去终身吃饭的权利，而且脖子还挂着根管子，我愿不愿意？腾越当然也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长叹了一口气。
4: 吞活检也没那么容易，就算你下定了决心，可你分量掌握不好还是白扯啊。当时我们监狱有个哥们儿特别实在，一口气吃了一大块活检，结果监狱里的大夫来的时候人都死了。再说了，现在有人造食道了，就算你又吞了活检也出不去喽。
1: 这故事有些吓人，几乎号子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还健全的食道，并且咽了口唾沫。看到自己讲的江湖往事受到了意想中的效果，

程月颇有些得意，继续说，这些插着管子出去的人，活到现在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平时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在饭店里，在外面混得再好的混子，只要是见到胸前挂了管子的人，全都躲着走。这些带管子的人，个个都是亡命途中的亡命途。

0: 刘海柱看到快熄灯了，就朝二东子喊了声：
1: 哎，新来的，给我脚腕子上缠布条。
0: 二东子嘟嘟囔囔的走了过来，
2: 这啥年代了，还有人往脚上缠布条，小脚老太婆啊。
0: 腾月说的兴起，根本就没注意二东子。刘海柱做小号的时间太长了，小腿上的水肿还没消，不缠布条什么都干不了。二东子默不作声地给刘海柱缠，刘海柱嘴里絮絮叨叨地骂：
1: 靠，这帮瘪犊子，除了给他爹带这玩意儿，没他妈别的本事，等我哪天出去了，我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掐死。
0: 说着，刘海柱还在不停地抖自己的手铐。二东子看了一眼刘海柱，刘海柱轻轻地端了一下手铐，又轻轻地眨了眨眼。二东子何等聪明啊，看到刘海柱的表情就懂了。刘海柱说了：
1: 哎呀，老弟绑得不错呀。
2: 在农村干活，谁还不会绑个绑腿？
1: 熄灯前能绑完吧？
2: 差不多。
0: 话说着，灯熄了，腾月依然在高谈阔论，谁都没听见他的一声轻响，刘海柱的手铐开了。
2: 嘿，绑好了，我就说熄灯前能绑好吧。
1: 哎，你再给我那睡头铺的兄弟绑绑。
2: 得嘞。
0: 二东子拿着剩下的布条开始给赵红兵绑了，这次二东子绑得更快。腾月催二东子：
1: 哎，熄灯赶紧上铺睡觉，快点快点。
2: 是啊，监规上就这么写的，记得记得。想不到我这脑子还这么管用，没摊上好时候，要是赶上现在这时候，我怎么也考个北大什么的。
1: 靠，你还考北大？
2: 那当然了。
0: 二东子一边跟腾月聊着天，一边给赵红兵绑着绑腿。二东子站了起来，高喊一声：
2: 绑完了。
0: 二东子说这句绑完了的声音实在太大，连赵红兵都没听见他的一声。二东子在赵红兵的手上连掐了两下，又摸了一下赵红兵的手铐。
2: 还不赶紧谢谢我啊。
1: 谢谢老哥。
0: 这两下掐完，赵红兵自然懂了。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

近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五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二十一集。
1: 二东子回铺睡觉了，赵红兵也睡下了，两只手塞进了被窝里。在被窝里，赵红兵确定自己的手铐确实是开了。赵红兵长长的舒了口气，虽然他的脚镣还没开，但是只要双手能活动，他就能确定能制住腾月，而且刘海柱的手铐自然也开了。凭刘海柱的本事，收拾老曾也是不在话下。至此，生命无忧矣呀。接下去，就是要看腾月和老曾怎么表演了。这次，赵红兵一定要把他俩打个腿断筋折，彻底了掉后患。赵红兵想好了，今夜如果他俩不动手，那么在天快亮的时候，自己将动手解决掉他们。无论如何，这将是腾月这颗炸弹躺在自己身边的最后一夜。前两次没能把他们俩干残，纯属战略失误。这样的失误，绝不允许犯第三次了。和性命相比，加刑算什么呀？赵红兵的双手放在被窝里，眯着眼睛看着腾月。腾月虽然背对着赵红兵，但赵红兵明显感觉到他还没睡着。漫漫长夜，赵红兵紧绷的神经一秒钟都未曾松过。腾月和老曾已经两次在夜里对他下手，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到了凌晨三点多，就当赵红兵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想直接对腾月动手的时候，腾月终于行动了。腾月轻轻地咳嗽了两声，这两声咳嗽极不自然，传到了赵红兵耳朵里，就知道这是暗号。赵红兵轻轻地舒了口气，他知道来了。腾月翻了个身，慢慢地睁开了眼。腾月木的浑身一抖，在看守所夜里清冷而微弱的灯光下，他看见赵红兵那双大眼睛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腾月马上就恢复了冷静，他的嘴撇了撇，露出了阴险的笑容。赵红兵还以阴险的笑容。腾月左手一挥，手中那件明晃晃的利器直接扎向了赵红兵的脖子。赵红兵眼疾手快，用右手一把就抓住了腾月的手腕。还没等腾月想明白为什么赵红兵的手铐开了的时候，赵红兵还挂着手铐的左拳直拳砰打在了腾月的面门上。腾月眼前一黑，啊一声惨叫。凭手感，赵红兵就知道腾月的鼻梁肯定是断了。打断腾月的鼻梁当然不是赵红兵的目的。赵红兵用最简单的擒敌拳将腾月的胳膊扭到了背后，骑在了腾月的背上，然后又是一句直拳噗打在了腾月的下巴上。这一拳下去，赵红兵知道腾月的下巴又断了。腾月的第一声惨叫过后，老曾就坐了起来。 腾跃的第二声惨叫过后，老曾也是一声惨叫，又趴了下去。他被刘海柱一拳击中了后脑。憋了两天气的刘海柱出手也不轻啊，连续三拳的组合拳，拳拳击中老曾的头部，老曾顿时眼冒金星，懵了。此时赵红兵用自己的大拇指关节狠力一按腾越的虎口，腾越手中那件东西终于脱手了。赵红兵来不及看他手中究竟是什么东西，用尽浑身的气力朝腾越的背后砰就是一拳。腾越一声闷哼，腾晕了。赵红兵朝着腾越相同的部位砰又是一拳。腾越这次连哼都没哼，浑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像是一滩烂肉一样趴在了铺上一动不动。刺耳的警铃又响起来了，赵红兵抬头一看，是张国庆按的警报。赵红兵闭上了眼，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一分钟后，几个管教手持电棍冲了进来。赵红兵和刘海柱安安静静地在铺上盘着，手铐脚镣都戴得好好的，而腾越和老曾都趴在了铺上一动不动，尤其是腾越满脸都是鲜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生死不明。管教看到眼前这番景象，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0: 就是你们两个戴上手铐脚镣都能把人打坏，道行不浅呢。
1: 他要杀我只能防卫了。赵红兵说的慢条斯理。管教探了探腾越的鼻息还有气儿，管教也松了口气。
0: 又要杀你，又拿螺丝刀吧？
1: 不是螺丝刀，是眼镜腿。赵红兵用戴着镣铐的双手指了指落在了铺上的眼镜腿。管教捡起了眼镜腿，这是一根磨得无比锋利的塑料眼镜腿，其锋利程度堪比刮刀，如果这个东西直接扎在了心脏上，那是非死不可。看守所里明文规定，金属框的眼镜必须要没收，连皮鞋里的铁鞋弓子都得给拆出去，可是对塑料框的眼睛都没有明文限制。天知道腾越从哪儿弄来这么一根眼镜腿啊，居然还磨得如此锋利。这次管教没有再把赵红兵和刘海柱拖出去打，倒是把腾越和老曾都拖了出去。拖出去干嘛呀？抢救呗。管教出去以后，赵红兵和刘海柱四目相对，对视了足足十秒钟。刘海柱忽然开始放声大笑，赵红兵也开始放声大笑，两个人都好久没这么大笑过了，多日淤积在胸口的郁闷需要这样的大笑来宣泄。看着鼻青脸肿的刘海柱，赵红兵笑着笑着眼眶湿了。这么一阵折腾，号子里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只有二东子似乎刚刚被这阵大笑给吵醒，刚才那痛彻心扉的几声惨叫和管教的呵斥 都没吵醒他，可现在他却醒了。二东子梦呓似的大声嘟囔：“
0: 哎，俩傻老爷们儿傻笑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耗子里的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二东子。赵红兵和刘海柱这两个人简直就是两个魔头啊！这人敢说他们，难道不想活了？可赵红兵和刘海柱看了看装聋卖傻的二东子，忍不住再次放声大笑。俩人的笑声被管教的呵斥再次打断了。伴随着管教的呵斥，铁门开了，赵红兵看见了看守所所长金丝眼镜后那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显然所长是在值班，刚刚从被窝里爬起来。尽管所长内心肯定无比愤怒，可所长依然表情平静。赵红兵有点佩服这个所长了，他不像别的管教一样虚张声势，但却不怒自威。赵红兵和刘海柱被所长连夜提审，所长盯着赵红兵的眼睛一语不发，赵红兵也盯着所长的眼睛，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两个男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对视着足足两分钟。终于所长发话了，慢声慢语的：“
2: 哎，
1: 戴着手铐脚镣还能把人给打成这样，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我早有防备，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学过些拳脚，我说了他要杀我，你不信，我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
1: 你的手够毒的，要是你真杀了他，我这戴所长也不用当了。
2: 他更毒，想用眼镜腿扎死我。眼镜腿你看见了吧，我上次胳膊上被划的口子就是用这东西扎的。你们不是有痕迹专家吗？给我鉴定啊。还有那眼镜腿儿，我可从来没动过，上面肯定有腾跃的指纹。
1: 所长继续直视着赵红兵的眼睛，半晌不语。所长不说话，赵红兵也就盯着所长的眼睛看。这两个男人似乎并不是警察和犯人间的关系，却像是生意场上的对手。
2: 所长再次打破了沉寂：“我现在有点信他是想杀你了。
1: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想杀你？”“
2: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们该去讯问腾跃。”“
1: 你们以前在外面有仇吗？”“
2: 根本不认识。”“
1: 你们在里面结的仇？”“
2: 应该算是，不过好像他一进来就跟我不对付，似乎是在找茬。”“
1: 他敢跟你找茬？”“
2: 对呀，人证物证都有，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的确是在自卫。麻烦一会儿你把我的刑具给卸了。”
1: 所长又盯着赵红兵的眼睛看了半天，然后摇了摇头：“
2: 你呀，是我这么多年来见到的最奇怪的犯人，也是最神通广大的犯人。你的身上有太多我不明白的事儿。刑具绝不能摘，摘了刑具你说不定犯下多大的事儿。”“
1: 我哪儿奇怪了？

0: 多奇怪的地方了，深夜里你说三个人想杀你，这三个人都是死囚，可结果呢是三个人都被你打了，还有一个断了三根肋条，这说明你身手绝不一般。然后呢，你被关完小号，再进去的时候半夜又闹起了号，明明戴上手铐脚镣，可却突然冒出个精瘦汉子救了你。这个汉子刚刚进来两天，你怎么会跟他有那么好的关系？难道他是专程进来救你的？这说明你的势力太大了，大到我无法想象。更离奇的是，今天夜里两个手脚灵便的人被你们两个带着重刑具的人给打到了半死，这样的事儿我一辈子也没见过。你说你有防备而且会些拳脚，我还是不信。这说明什么？哎，我暂时还想不到。赵红兵笑笑，不知道该怎么接茬。所长继续说，因为你，我现在已经把手机给调成震动了，否则连个会都没法开，全被给你求情的电话给打断了。我真不知道你一个社会渣子哪来那么大的能量。我不是社会渣子。赵红兵盯着所长的眼睛一字一顿，你是？我不是。
1: 你是？
0: 所长突然提高了音量，这是赵红兵第一次听见所长这么大声的说话。赵红兵笑笑没再说话，所长也笑了笑，继续轻声细语，甭管你在社会上是大哥还是二哥，都是渣子，只不过你是大一号的渣子，我这里是专门收拾渣子的地方。我今天叫你来跟你说话，不是把你当渣子看，是把你当人看。不管是谁来了我这儿，都是人。你是人，腾月也是人，那个被你踹断了三根肋条的叫什么来着？三林。
2: 对，就是他。
0: 他虽然是个十恶不赦的死刑犯，但在我面前他还是个人。只要是人，我就给他们说话的机会，给他们说实话的机会。但是如果在我面前总说假话，我就不会再把他当人看了，懂了吗？
2: 不懂。
0: 赵红兵厌倦了这样说教式的谈话方式。
2: 不懂啊？那我告诉你，你知道你这两次把人打坏加到一块儿能加判几年刑吗？
0: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在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不判刑。
2: 我也希望你是正当防卫，但是你要跟我说实话，跟我说实话，我自然会给你个公道。但是如果你总隐瞒，我恐怕也帮不了你了。
0: 我说的就是实话。
2: 好啊，我也希望如此。行，今天跟你也说这么多吧，你回去吧。今天不管你进小号了，明天上班以后会有人找你录笔供。
0: 赵红兵回去了，所长没有再用电棍，也没刑讯逼供。这几番下来，所长已经基本明白了赵红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硬的嘛，赵红兵肯定不吃，软的还不知道。接下去所长要讯问的是刘海柱，刘海柱身上同样有着太多的疑点。
2: 所长要在第一时间讯问这两个人，从这两人的谈话中寻找疑点，绝不给他们串供的机会。所长像盯赵红兵一样盯着刘海柱看，刘海柱没有赵红兵那么好的耐心，被所长给盯烦了。
0: 你别这么看我，我害臊。
2: 害臊？知道害臊你还进看守所？
0: 那是因为这社会上有太多的人不知道害臊。
2: 什么人呢？
0: 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吧？
2: 知道，打了饭店的老板吗？
0: 对啊，因为他祸害了好几个农村来的黄花闺女，这些闺女敢怒不敢言，我老刘头只能被社会出害了。你们不抓他也就罢了，居然还抓我，你们应该送我面锦旗。他这样的社会败类，你说他该不该打，该不该被抓？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

的8到10年大参苓，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苓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

0: 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2: 大鱼大肉的哈。
1: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2: 那是，
1: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2: 那还高盐。
1: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2: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吧、
1: 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2: 哎，对，那网红零食

0: 是各种各样的哈，
1: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0: 嗯，
1: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0: 可不，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0: 对，
1: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钱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0: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1: 对呀，
0: 嗯，
1: 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0: 嗯，
1: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
0: 嗯，
1: 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个，叫药食同源，
0: 对，
1: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0: 好吃还得，
1: 哎，
0: 嗯，
1: 老少皆宜的，哦，还可以经常吃的，
0: 还得对身体好的，
1: 没错，就是大枣，
0: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1: 对呀，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0: 啊，这么高啊，
1: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0: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1: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贺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0: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1: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
0: 嗯，
1: 也就是抵抗疾病，
0: 对，
1: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
0: 、
1: 哎，没错，
0: 嗯，
1: 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0: 哪儿的最好，
1: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0: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1: 啊，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
0: 嗯，
1: 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
0: 嗯，
1: 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啊，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0: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啊，
1: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
0: 嗯，
1: 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0: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1: 对呀，
0: 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
1: 是
0: 哈，是
1: 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0: 还特级大枣，还是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
1: 少，是的，
0: 嗯，
1: 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
0: 嗯，
1: 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
0: 嗯，
1: 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0: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
0: 嗯，
1: 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0: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1: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1/3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0: 哎，
1: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0: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1: 是
0: 吧，是
1: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
0: 嗯，
1: 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
0: 嗯，
1: 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3-5个也能顶个半饱了，
0: 哎，
1: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0: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1: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 每一颗大枣都给你。

0: 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的散的刚刚。巴巴的，你一个一个包装，
0: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
1: 对，
0: 是不是？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也不能空手去，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三月俩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随货送给您。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2: 嗯，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两箱。
0: 好，两套哈、啊，两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好，
1: 送您4斤菌枣啊。
2: 嗯，
1: 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订大枣、
0: 哎。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货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
0: 哎、
1: 这箱子非常精美，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 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糊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啊、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只有前二十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十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6: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7: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8: 哎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8: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啊、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8: 我订两箱可以吗？
0: 好，
1: 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四斤骏枣
0: 、啊、的和田骏枣啊。
1: 好嘞，订购成功
0: 了
1: 啊，
0: 成功
1: 了，
0: 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
5: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二十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二十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三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9: 哎
0: 哎，秦女士，
1: 你好。
9: 我是那个地点的。
10: 啊，丁大嫂哈。
9: 我满意。
0: 好，
1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10: 嘞，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藻荟特级新疆和田大枣。

0: 及大枣，再送您两袋两斤的菌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啊。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1: 哎、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1: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嗯、
0: 哎，你吃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1: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1: 对，
0: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
1: 嗯、
0: 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1: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砂糖子哈、
0: 哎，
1: 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0: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糊还细小，你吃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1: 嗯、
0: 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元买三斤送两斤的优惠，再送您两袋，每一袋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券，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元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
1: 嗯、
0: 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嗯、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各宝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元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0: 可
1: 以
0: 啊，
1: 限购2套啊。
4: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
0: 成
1: 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元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 给您记好电话，只有二十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2: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级大枣，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
1: 嗯、
0: 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十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
1: 嗯、
0: 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嗯、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五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五次清洗五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五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二十位订购我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一日三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
1: 嘿、嗯，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啊，气色不一样，关键是、
0: 哎、
1: 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啊，是不是、啊？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两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补气血。

0: 选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1: 甜
0: 了，
1: 对，香甜可口的。
0: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五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1: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0: 对，
1: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0: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1: 哎，这么一大箱5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吉林市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市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5度到32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辽源阴，24度到33度；通化小雨，24度到30度；白山小雨，23度到31度；白城多云，25度到33度；松原多云，26度到33度；延吉小雨，20度到32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0度到33度；长春阴转多云，26度到3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将于7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上午实现通车。该项目南起于伊通县伊通镇，北止于农安县华家镇。项目全长143.3公里，设互通12座，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双向四车道。全线设伊通北、莫里清、公主岭东、黑林子、怀德西、三岗、八吉垒7处收费站，1处伊通北监控分中心，公主岭东、怀德西、三岗3处养护工区，卡伦、怀德北、波罗湖3处服务区。据央视财经消息，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2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关于对长春市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进行调整的通知，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职工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0,505元，其中铁路电力分中心辖区内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各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标准按照铁路沈阳局统一标准执行，特此通知。7月29号，长春新区教育局微信发布2026年长春新区公办学校面向社会招募银龄教师公告，计划招募银龄教师50名，招募范围是省内公开招募中小学及教科研机构优秀退休教师。招募条件如下：一、年龄65周岁以下（含65周岁）。在2026年9月1号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教师，政治可靠，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三、身体健康，不怕吃苦，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四、具有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具有中小学中级及以上职称，且退休前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待遇保障如下：一、银龄教师聘用期间原人事关系及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二、退休期间，在聘用期间按照税前5000元每月的标准，由长春高新人才劳务公司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银龄教师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对于聘用期间考核不称职或因身体原因等不适合继续讲学的，予以解除协议，那并按时间比例追回相应补助费用。三、在返聘工作中因病因伤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本人原有医疗关系和有关规定办理，聘用学校不予承担，聘用期间不计算从教教龄。7月25号，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开赛，延吉市延新小学校学生安丁显代表吉林省出征，凭借过硬实力一举斩获个人全能一等奖和闪电算一等奖，在国际赛场展现了延边少年的卓越风采。7月28号，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发布最新施工栈道信息，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7月28号至7月30号占用正浦路的公安执法中心至浦阳街段南侧一车道施工，2026年8月1号至8月11号分别占用浙江路和龙江路的西一条街至人民大街段南侧一车道施工，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夜间的21时至次日5时占用铁北二路的亚太大街至铁北二路小学段南侧一车道施工，安龙泉立交桥大中修工程2026年7月31号至9月30号分段封闭桥面匝道进行施工。以上的路段如果有途经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和时间了，打出提前量。7月28号，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广邀东北上榜商家齐聚大连。活动现场，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超100家上榜美食商家到场，交流经营心得，共享由真实食客吃出来的荣誉。本次活动覆盖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共有351家餐厅上榜，其中本地老店占比超60%，本地特色餐厅占比超35%，13座宝藏小城首次被食客吃上必吃榜。吉林省上榜商户数达70家，长春、延边、吉林市为上榜商户数 top 3的城市。吉林市首次迎来本地必吃榜，省内上榜餐厅中，本地市井老店占比近60%，本地特色餐厅占比近45%。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榜单发布后，省内新上榜餐厅流量环比增长超106%。26号，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国内赛事首次设立的女子1000米计时赛项目中，吉林省运动员苑丽颖用时1分02秒857成功夺冠，一举打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并超越世界纪录。

0: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148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维修工程师、计量检测员、资产管理员等岗位。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大数据开发工程师、AI 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7万人次。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10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保险理赔员、理财顾问、旅游销售顾问、护理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1.2万人次。30号，也就是今天的19点整，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活动组织制造业、卫生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的减除费用以及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大树被折断，引发关注。7月28号，记者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获悉，柳树因持续降雨，树枝被撕裂折断，刮倒了16名游客，致8人轻伤。景区诚挚向受伤游客道歉，同时对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7月23号，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广西日报随后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被大家称赞好标题、好文章。标题里一个“王”字，既是王宏的姓氏，更是数学王者的加冕。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购这一期《王的猜想》。记者检索发现，在二手平台上有不少卖家加价出售报纸，价格在1份20元至50元不等。网友调侃表示，这是当代版洛阳纸贵。为应对外界购买纸质版特稿《王的猜想》的热情，广西日报宣布紧急加印，并于7月29号下午开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电影点燃观影热潮，《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前三。7月中旬以来，观影热度持续攀升。今年暑期档热在哪儿？三组数据告诉你。头部影片市场爆发力强，《功夫女足》上映不到3周，票房突破20亿元，占到档期总票房约1/3。票房前7名里，国产片占5部并包揽前三，涵盖喜剧、动画、战争、家庭、动作，充分体现国产电影多元的内容供给与不断提升的市场号召力。市场下沉趋势明显，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3-4线城市票房合计占比超36%，比去年同期提升约3个百分点。华南地区主要由《功夫女足》带动，西南地区《八仙》表现突出。观影的社交属性和家庭属性在增强。7月份3人及以上结伴观影的占比高达15.5%，是近10年同期最高水平。影院正从单一放映厅转变为综合文娱空间，拓展文创零售、主题活动、特色展映等业态。小小一张电影票，撬动的是电影加消费的乘数效应，也是激活城市文娱内需的重要引擎。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当地7月份最长连续高温记录。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眼下正值高考招生录取季，法官提醒，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考学历，实施诈骗的。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或保证金，凡要求将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此外，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一个超大号的冰箱里。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眼下全国多地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也持续攀升。在江苏苏州，夜间成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晚的拙政园有多美？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映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平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7月27号下午，据天津消防消息，天津西青区一名女子不慎将脚卡在汽车方向盘缝隙中，独自尝试自救长达2小时，始终无法将脚抽出。万般窘迫之下，拨打了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查看女子脚部被卡情况，立即询问女子是否携带面霜、润肤乳等润滑用品。面对消防员的询问，女子十分难为情地吐露心声：我已经挤完一整管的面霜涂抹了，还是拔不出来，实在太丢人了。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鼓起勇气拨打119求助。消防员一边安抚女子尴尬焦急的情绪，一边利用专业工具小心扩张方向盘缝隙。经过专业处置，女子被卡住的脚顺利从方向盘缝隙中取出，身体并无受伤。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手指、脚部、头部被铁门、自行车等物品卡住。如果发生手足头等被卡住的现象，可拨打119或110求助，切勿鲁莽行事，更不要采取破坏解救法。若手脚被卡孔洞，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

对肢体的伤害。若手指被螺丝帽或戒指等物品卡住，先找一根棉线，一头穿过螺丝帽，长的一端向指尖方向顺时针绕几圈，然后拽住短的一端逆时针方向拆线，这样就能推动螺丝帽向指尖移动，反复几次就取下来了。若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的。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第一时间托起其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

眼周总是冒出密密麻麻的小颗粒，不痛也不痒，越抠还越多。皮肤科专家提醒，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素丘疹，因为只有素丘疹会在短期内长出来，不建议自行在家用针挑破，它会伴随有继发感染，严重时甚至需要就医处理。素丘疹的诱因有很多，一种是原发性因素，例如部分儿童眼周也会长素丘疹，通常与遗传背景有关，但大部分脂肪粒一般在青年以后开始发生，此时皮脂腺发育较完善，过多油脂分泌会引起角质异常和毛囊角化，导致皮脂腺分泌的角化物质堆积。不过更多的原因还是过度护肤，这会破坏皮肤屏障，进而导致皮肤角化异常。素丘疹属于毛囊角栓引起的小囊肿，保持皮肤透气通畅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日常护肤中，我们既要维护好皮肤屏障，避免过度护肤，也不能用过于油腻的眼霜，以免堵塞毛孔，诱发闭口粉刺。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